0: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间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是2026年7月5号周日啊，我们江苏较强降水的过程仍然还在持续，起码在未来3天，全省多地仍然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可能会达到暴雨量级，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的天气。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呢，已经于3号在海南省陵水县的沿海登陆了。所以总的来看，未来的3天，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包括我们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啊，另外关于这个天气啊，昨天有一个天气的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尤其是很多南京的朋友，反正我在朋友圈里已经看到被大家刷屏了，那就是昨天的傍晚，一场绚烂的晚霞铺满了南京城的上空，为刚刚经历雨水洗礼的金陵城是送来了意外的惊喜。彩虹还有晚霞交相辉映，所以很多网友都拍下了美好的时刻，在社交平台上进行分享啊，可以说是一城金陵暮色，千里漫天残霞。我们再来说一下南京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中到大部分地区暴雨的级别，24到31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仍然不小，其中主要是在夜里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26到33度。后天呢会有所转好，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5度。啊，明天周一又是一周新的工作日的开始，目前的预报来看还是有中到大雨的。那大家出门的时候尽量可能要把时间稍微的往前放一点，避免路上又遭遇到早高峰，然后再下上大雨影响出行的安全，记得要带好雨具。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今年以来，江苏各地港口抢抓发展机遇，持续优化口岸服务，开足马力抢抓生产，推动外贸活力持续释放。
2: 这里是南通海岸的凤山港，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100多个标箱的光缆产品从这里转运至上海洋山港出口欧美。今年凤山港充分发挥自身公铁水路多式联运的优势，同时积极开拓优化货源结构，新像样的货物产品的转运量呢是增长50%以上。
3: 今年以来，海安凤山港大胆革新，推出散改集与集改散双向服务，服务企业个性化需求，同时依靠水路联运中转站的区位优势，揽获近6000吨锂矿装卸转运新业务。针对本土企业超高变压器的出口需求，凤山港还加快修建新泊位，让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出口便利。江苏海安商贸物流集团多式联运部副部长张毅。
4: AI 算力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大范围的开展，我们海安也是一个变压器制造之乡，我们很多工厂的订单都排到了2028年。为了应对这种旺盛的需求，那么我们今年已经开始动工建设了我们的500吨的重建泊位，预计是8月底完工投入使用。
3: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港口不断释放生产潜能，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港口经济活力迸发。作为连云港港核心大宗商品集散枢纽，省内唯一40万吨级矿石专用作业码头，新苏港码头5月货物发运量同比增长6.67%，刷新单月货物发运量历史最高纪录。其中，转水联运业务大幅增长32.88%。为保障腹地客户提货需求，港区集中全部生产资源向铁路作业倾斜，全面拉升港区铁路货运效能。连云港新苏港码头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吕波。
5: 各班组持续优化火车作业工序，提升装车效率与装载质量，专人专项跟踪重点货舵规整备料工作，为铁路高效发运夯实现场保障。
3: 1至5月，苏州港货物集装箱吞

0: 储量实现高速增长，其中新三样整车出口表现亮眼。太仓港区前五个月完成汽车出口 50.7 万辆，同比增长超 70%， 平均每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从太仓港区驶向全球。海通太仓汽车码头单船指导于嘉欣：
1: 基本上每个月平均作业量是在8万以上，这个月的话尤为的突出，作业量可能会达到14万。
0: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4.9亿吨，同比增长1.4%；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35.1万标箱，同比增长3.5%；完成外贸集装箱吞吐量580.7万标箱，同比增长4.7%。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3: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记，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周五低价购，周末特惠观影。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体验吧。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4: 我来书展其实是8年以上了，应该说书展见证了我的成长。那是属于我们苏州本土的核雕的特色的味道。如果一个愿意去沉下心来看书的人，他其实也能品到传统手工艺这些作品它的韵味和趣味，并且爱上我们的非遗。
5: 我闲的没事就在河边走走，都是淤泥，就看到几个铁疙瘩在一个石头边上嘛，还有露在土边上的，我就抠出来了，抠出来像是大象鼻子，然后我就把这几个东西拿到水里涮一涮，发现好像是青铜器，想着这个是应该是文物，我挺激动的，然后还挺害怕，就想着及时上交。
6: 这六项指标都是我们规划的约束性指标，是必须完成的刚性目标，其他的12项指标为预期性的指标，这18项指标都是瞄准了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倒排供需合理确定的进度。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早上的8: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第16届江苏书展啊，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到现场去看过了啊，可以说是邀请了各方带来有非遗手作、主题文创、图书周边等优质的产品。那么也是通过书展这种形式来助力出版业开辟跨界融合的新赛道，让书展呢不只是成为书本的这种交易，而是成为一种可以去体验、可以去停留，甚至可以在消费当中去感受的复合的文化空间，把卖书变成了卖一种有书香气的生活，你看这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来听听记者顾倩颖她的走访。
8: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学包袱帆布包，南大出版社的冰箱贴，新经典的马尔克斯名句手拎袋，江苏书展上不少出版社摆出了自家独具特色的图书周边，这些周边从书中走出来，成为读者与文化之间新的沟通途径。上海译文出版社图书运营吴建勇说，
9: 主要是以那个七海制造局为一个主题，做了一些很多文创产品。那我们这次带来的呢，有我们的护书袋，有我们的包袋，还有是我们的护照夹，还有各种精美夹子，很多产品我们正在加快补货，它是一个阅读的衍生。
8: 多年来，江苏书展还持续引入特色书店等多元业态，漫书房、文学山房等众多实体书店与书展形成呼应，构建起多层次的城市阅读空间。走进特色书店馆，一家名为何方书房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这家书店以融合苏州工艺与茶道美学而闻名，首次亮相江苏书展，不仅带来了满架签售好书，更搬来了许多店内独有的文创尖货。工作人员李泽凯介绍，
10: 这边的话是一个刺绣的车载香薰，这个的话就是狮子山考古盲盒，像这种泥土去封起来的，然后要自己去用那个里面的那种小锤子给它凿出来，体验独特的考古成就。
8: 浩瀚书香之外，一场别具江南韵味的非遗雅集引得往来读者纷纷驻足。在光复核雕摊位前，记者遇见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肖雪芬。
4: 我来书展其实是8年以上了，应该说书展见证了我的成长。
8: 8年来，书展变成了肖雪芬与读

0: 者相约的文化空间，每年销量都在稳步攀升。今年，他将工作室的家底悉数搬来，既有贴合年轻人审美的文创小物，也有深沉古法的传统精品。方寸橄榄核浓缩了大千世界。在他看来，读书与非遗应是同源。
1: 那是属于我们苏州本土的核雕的特色的味道。如果一个愿意去沉下心来看书的人，他其实也能品到传统手工艺这些作品它的韵味和趣味，并且爱上我们的非遗。
0: 一旁的苏源问雅摊位，每一件首饰的设计灵感都取自苏州各大名园里的花窗纹样，传承非遗经营细工制作工艺。工作人员刘希元说，过去经营细工常用于制作香炉等大型摆件，如今浓缩到首饰上，希望让传统之美走进百姓日常。
2: 这个的话呢，就是狮子林的问梅阁，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是拙政园里面的无竹幽居，将他们的美好寓意，比如爱情、美丽等等这些美好的祝福，都融入到了我们的首饰里面，做了一个文化诠释。
3: 又是一年毕业季，对于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学院的学生小杰来说，多了一份不舍和感恩，而这份感恩跟随了他整整四年。从大一两三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发现说，我的饭卡里怎么多了700多块钱，到如今每个月仍然能够准时收到310.5块的补贴。这份来自学校暖心饭卡的隐形资助一直在悄悄地陪伴着他走完大学时光。那么今天咱们就来看一看南理工这份藏在饭卡里坚持十年的温暖约定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故事。有一个数据统计说，截止到今年六月底，暖心饭卡项目已经资助学生超过4.1万人次了。
4: 在南京理工大学民院食堂，自选窗口的香气裹着烟火气飘出。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小杰端着餐盘找好座位，刷卡时他又一次看到了余额里悄悄增加的310.5元。这已经是他收到这笔隐形补贴的第四年。和所有受助学生一样，他不用填表申请，不用上台答辩，更不用接受公示，这笔钱就会每个月准时出现在他的校园卡里。小杰至今记得当初的错愕与惊喜。家庭条件不济的他，靠着助学贷款凑齐了学费，生活费扣除杂七杂八的开支后，留给吃饭的预算所剩无几。
5: 去打饭的时候，刷完卡之后发现余额还有700-800块钱，为什么会多那么多钱？到底是哪个好心人帮我付的这个钱，去回去了解一下，然后也跟同学交流了一下，然后发现到是学校的一个暖心饭卡的项目，非常的一个开心，这个对经济负担还是减轻的蛮大的。
4: 这份不请自来的帮助，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满满的细心。南京理工大学对外发展联络部主任王博回忆起十年前发起项目的初衷，依然感慨万千。
6: 2016年3月，我们就发现很多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啊，不想被贴上家庭经济困难的标签，比如说我们冬天的时候有暖心的棉服的发放，那有些学生呢，他宁愿穿旧的，也不愿意去领这个新的。我们又发现很多学生食堂用餐的时候打的菜品呢都很素，也很简单。我们就一直在思考，怎么样能把这些学生挖掘出来，用相对比较隐秘的方式来资助他，不需要申请，不需要去反馈，也不需要公示，直接呢能让他得到实惠。
4: 为了让资助更精准，项目从最初的纯数据筛选迭代到现在的大数据画像加辅导员侧面核实的3.0版本，不仅分析食堂消费，还纳入校园内其他消费数据综合判断，既避免错判，又绝不惊扰需要帮助的学生。王博说，整个筛选和资助过程全程保密，唯一能让学生察觉的就是饭卡里悄悄多出的余额。
6: 在操作过程当中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饭卡的一些数据来进行筛选，筛选他过去4个月用餐的情况，然后把这些学生筛选出来，然后进行资助，一助呢是4年。
4: 这种帮你但不打扰你的方式，最大程度守护了年轻人的尊严。从2016年项目启动，南理工教育基金会拿出100万元作为种子基金，截至2026年6月底，项目已经累计收到9561人次捐赠，善款总额超过963万元，资助学生超过4.1万人次，基金规模已经突破千万。如今，暖心饭卡早已不是简单的伙食补贴，它正在向南理工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文化延伸。今年项目进入国家慈善奖评选，公示已经完成。这份来自高校的善意获得了越来越多社会认可。王博介绍，学校已经开始策划暖心饭卡加的4.0版本，把温暖延伸到更多领域。
6: 其实我们发现，大学生在校园里面还有很多困扰或者一些困难， 比如说心理健康问题。

0: 职业生涯规划的问题。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他不说吃不饱饭，他可能是自信心、综合能力，包括求职能力、就业能力等等一方面的缺失，后面呢就会实现这种暖心饭卡加的项目。
1: 正值毕业季，一批学生即将离别，他们中有不少是学校暖心饭卡的受助者。这笔悄悄打进来的钱，不只是一顿饱饭，更是一份被小心呵护的尊严，一份刻进男理工骨子里的温柔，一场跨越十年还将一直延续下去的爱心约定。小杰，
2: 等到我毕业或者等到就业的时候，如果有经济能力的话，把这种爱心传递下去吗？
3: 这个暖心饭卡里有几点特别值得再说到说到。一个呢，是这个暖心饭卡它的一个方式叫帮你但不打扰你，特别适合这些年轻人，既可以让他们的尊严得到守护，但同时又切切实实的得到帮助，而且这份帮助还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切合他们的实际，现在已经马上要有 4.0 版本了，不只是吃饱一顿饭，可能还会有心理、求职、就业等等这些方面的帮扶。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在里边听到说，这个项目在南理工是16年启动的，当时呢他们有一个教育基金会拿出了100万作为种子基金，现在呢已经是累计善款是超过了900多万，而且有将近10000人次捐赠。这说明这个项目在运作的过程当中，从16年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这些年里不断的有更多的人、更多的新鲜的血液融入其中，大家在一起为需要帮助的这些学子以不打扰他们的方式来默默的支持和陪伴他们。所以你说高校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给学生们上课讲授知识那么简单，在这个大学的生涯里会是给孩子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三观的塑造和人格的完善，可以说是影响最深远的阶段，这才是高校应该带给孩子、带给这些学生们，并且让他们保持有一生的精神财富。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个初中生。近日淮安外国语学校初三学生阙延奇在淮安一处河滩垂钓的时候，意外在淤泥当中发现了3件完整的青铜鼎足与多块青铜器残片。凭借自己所学的历史知识，他初步判断这是古代文物，第一时间就妥善的保管，后来又在家长的陪同下无偿上交给了淮安市博物馆。我们来听听淮安的报道。
4: 据阙延奇回忆，当天他正沿着河滩散步，无意中发现几块布满铜锈、造型厚重的金属物件。出于好奇，他小心将器物从淤泥中清理出来，在浅水中简单冲刷。阙延奇：
5: 我闲的没事就在河边走走，都是淤泥，就看到几个铁疙瘩在一个石头边上嘛，还有露在土面上的，我就抠出来了。抠出来像是大象鼻子，然后我就把这几个东西拿到水里涮一涮，发现好像是青铜器，想着这个是应该是文物，我挺激动的，然后还挺害怕，就想着及时上交。
4: 阙延奇说，家人充分支持自己的想法，当天便陪同携带全部出土器物前往淮安市博物馆移交，并说明发现地点、现场环境，配合工作人员记录相关线索。淮安市博物馆馆长陈永贤：
6: 阙延奇同学主动上缴的这批青铜器残件呢，包括了3只完整的这个鼎足和3件器壁上的残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靠口沿腹部的残片上有一圈比较贵重的纹饰。我们第一时间呢就组织了相关的专家进行了现场研判，初步判定这件青铜器残片是出自同一件青铜鼎上，应该是战国晚期到汉时期。从这个器物的这个锈蚀和器形程度上来看，应该是出土于墓葬的青铜器物，而且在我们淮安地区战国的墓葬分布比较丰富，我们淮安馆藏也是以战国青铜器为重要特色的藏品。
4: 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地下、水下出土文物均归国家所有，任何公民发现文物都有上报上交义务。阙延奇作为一名初三学生，熟练掌握文物保护常识，面对出土古物不私藏不转卖，主动完整移交文物，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深厚的历史素养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0: 环市博物馆为屈延旗颁发荣誉证书。陈永贤，
1: 这件器物虽然是残件的发现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觉，就是我们的战国早期的这个墓葬的群的分布点就又扩大了，充分说明了我们淮安地下文物埋藏的这个丰富。同样呢，我们要为屈延旗同学这个行为点赞，为我们的后续对这件青铜器的研究，包括它的出土地点进行溯源，提供了更好的这个后续工作的开展。
2: 这是来自淮安的一名初三的学生小雀同学啊，发现了青铜的鼎足这些残片，赶紧及时的上缴。可能很多人还记得说，之前我们也曾经报道过啊，徐州还有一个于宁鹏，对吧？他也是把自己收获到的日军侵华新罪证呢，向纪念馆进行了无偿的捐赠。所以你会发现，当然你在放眼更多的地方，还有这样的事迹啊，你会发现这些不是孤立的。就是年轻人，这些学生，这些中学生，他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认知，凭着在课堂里，在博物馆里种下的文化种子，本能的选择，首先先发现，先能够有一定的认知和识别，然后去选择把历史的痕迹交还给国家，交还给公众啊，这是对历史的敬畏，也是一份年轻人对于文化传承的担当。6月23号呢，在我们播出的省人民医院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中，有市民朋友反映说，夜间就诊检查路线的设置方面，在省医这里是存在问题的。有的患者为了找到检查室，是需要耗时将近15分钟啊。虽然说15分钟你放到其他地方可能不嫌长，但是你要放到就医的过程里，这个时间就有点长了。节目结束之后呢，省人民医院也是高度重视，就这问题成立
3: 查，对国内在售同型号产品全面开展技术分析。5月29号，膳魔师中国正式发布召回公告，计划召回在我国销售的缺陷保温食物罐399万余件。膳魔师中国将为受召回影响的消费者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
4: 截至目前，该公司呢已经接到消费者的累计的咨询40万次，完成了召回更换6万余件。下一步啊，总局将继续督促地方市场监管部门指导该企业严格落实召回主体责任，认真处理答复消费者的诉求，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3号到4号，海南陵水河支流宝成河、云南沅江支流鹿窝河、重庆乌江支流董河、沅江支流酉水、江苏苏北沿江九尾港、辽宁浑河支流东洲河等3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重庆董河、吉林正岔河、大洋岔河等3条中小河流最大超保幅度0.44米，目前大部分已经出峰回落。辽宁省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消息，昨天凌晨开始，抚顺市区出现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106毫米，最大降水量329.2毫米，1小时、3小时、6小时降雨强度均超历史极值。全市转移人口3596人，暴雨导致3人死亡。抚顺市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社会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0: 一觉安稳睡到天亮，那早上起来这个精气神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经常入睡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的，都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现在有18周年庆的活动，除了可以享受全年最大优惠之外，额外再给您多送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收到之后呢，你就先免费用送你的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你再继续用你花钱买的。订购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10分钟内拨打的，再免费送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到15号准时结束，电话是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6: 听众朋友，等了好多年牛皮凉席都没有舍得买的，这一次机会来了。厂家在去年收购了一批原皮好料，做了一批红棕色经典款牛皮凉席，让利消费者。1.5米的仅需999，1.8米的1299，全部头层皮，品质如一，捡到宝的大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999只有这一批，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
7: 纵横新闻经纬，
8: 新闻经纬，
7: 纵享观点精华，
8: 精华
7: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8: 为你呈现。
0: 周日早上的8: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7: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沙特阿拉伯媒体昨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此前，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没有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听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9: 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 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坦道过，那么你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所以。

0: 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近日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根据美国《纽约时报》二号的爆料，有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今年春季着手谈判时，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利用这一窗口期密谋暗杀包括伊朗议长卡利波夫以及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一方高级谈判代表。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宣布，鉴于地区局势出现积极进展以及相关需求发生变化，法国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
2: 马克龙表示，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两艘猎雷舰，并有两艘护卫舰和一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马克龙表示，6月17日，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促进地区稳定的重要进展，其中重申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经过与阿曼苏丹进行建设性交流后，他决定相应调整法国在当地的军事部署。根据这一调整，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法国扫雷力量及其护航兵力则继续部署，并随时准备与伙伴国家共同行动。
1: 俄乌紧张局势升级，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昨天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两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当天，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27号到7月3号的一周间，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摧毁了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能源和物流设施，以及乌方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报称，其无人机对位于克里米亚的2个俄军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我们来听中央台驻俄罗斯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当晚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国防部3号通报称，别洛乌索夫在黑海舰队指挥所召开工作会议，听取指挥官关于当前态势和部队行动情况的报告。别洛乌索夫指出，当前重点任务是提升岸基探测系统的作战能力，增强防空兵力和手段，并保护好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俄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6月27号至7月3号，为回应
4: 把这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
5: 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合适哈，这个，尤其在这种校车上面。
4: 好，我们张先生也给大家提供了相关的这个图片，我们也看一下。啊，我在南京的街头公交车上，我也看到过类似的广告。它这个投放应该还有一定的普遍性，当然我可能看到的不是校车的车身，是公交车在路面行驶过程当中。
5: 对，因为这个学生跟其他的受众的这个穷的话，看到这个广告，每个人可能他看法是不一样的。
4: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事物的接受程度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5: 对，因为这个学生这个初中这个阶段这个年龄段还没有到这个年龄段，如果说我想的话大学的话肯定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现在这种青春期啊，而且叛逆期，他好奇心又重，他年龄也没有到，所以这种暗示性很强的这种广告，其实对小孩子，我觉得他上课肯定也会想，而且同学之间他也会讨论这个事情，
4: 孩子他也会好奇。
5: 对，
4: 他充满了对未知领域的这种好奇和探索，对吧？
5: 对，他就想这个东西到底是为什么在校车上给谁用？然后，而且他们也学到这个，他们也学到道德跟法治嘛。这个书，他们说这个小朋友10几岁之前是不能用这个东西，用这个东西可能的话就违法了。而且是刑法，他们现在学到这个东西，但为什么学校？校车上面要给他们推广这个东西。
4: 那我张先生，你作为学生家长，你是。

0: 学校方便说吗？
1: 就是那个无锡是那个新区实验第一实验小实验学校，
0: 实验
1: 无
0: 学
1: 锡是新区
0: 那我们有没有，比如说这个，
1: 第一实验学校。
0: 像你们家孩子乘坐这个，应该叫定制公交，对吧？
1: 对对对
0: 对，这
1: 对。
0: 个定制公交是学校统一的吗？还是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的？
1: 啊，这个我不大清楚，对，这个我们是不清楚，所以说我们也没有渠道去反馈，我们就想，说一下看能不能就换一个跟学生相匹配的一个广告，因为定制校车是个好事情啊，方便的家长也是为民办实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那我想就让我们好事办得更好，只是说在这个校车广告的这个投放的过程当中呢，要考虑到这个学生啊，而且确实说他们要进行一些审核，一定要审核，你不审核的话，这个小朋友他还是
0: 那这样
1: 他
0: 我
1: 还
0: 就
1: 是
0: 是
1: 乱
0: 学生
1: 想。
0: 家长，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跟学校方面或教育主管部门反映，包括公交公
1: 没
0: 司？
1: 有啊，
0: 就
1: 没
0: 是
1: 有
0: 任
1: 没有
0: 何一
1: 没有。
0: 方，咱们都没有沟通过、反映过，是吧？
1: 对对对对，我其实作为学生家长，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敢，
0: 啊，就是还是出于很多的这种有顾虑，对吧？
1: 有啊，
0: 那你
1: 顾
0: 发
1: 虑
0: 现
1: 顾虑。
0: 他这个在公交定制校车上投放，杜蕾斯广告，这时间有多久了？
1: 其实我们以前有看到过，但具体的多久的话，我是没办法去估的，因为我确实一直会有看到。
0: 好，我们此刻看到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的网友朋友留言说，苏州这边公交好多。我觉得如果说它是城市公共交通，可能我们这种包容度啊，感知
1: 要
0: 又
1: 大
0: 是
1: 一点，
0: 又不一样，对吧？这个，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每个人都会觉得有站在不同的角度，还有每个人不同的这个对事物的这种反应，大家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像杜蕾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公益广告，它在定制的是大家注意啊，它是虽然是一个公交车，但是公交车它是定制的校车，也就是说这辆车它是为孩子上学放学提供服务的。那么它投放，当然了一方面它走在大街小巷，一方面就是穿街走巷，各种人群，各种市民，但是这个校车坐的是未成年的孩子，所以说家
1: 是
0: 长
1: 的，
0: 就会有很多的一些顾虑啊。当然被孩子问起来，那这个家长这个解释过程当中，可能也觉得不是特别好解释，也怕
1: 是的，
0: 去误导
1: 比较
0: 孩
1: 尴尬。
0: 子，对吧？
1: 对，
0: 我们
1: 因
0: 继
1: 为
0: 续
1: 周
0: 看
1: 边的话，
0: 看，
1: 它有三个幼儿园，两个中学，还有一个小学。它就是在这一圈，它就有几个这样一个学校。这如果说早上，接，然后他再回来，晚上再去接回来。其实的话，看到的学生还是蛮多的。
0: 那这个校车，比如说它是专门是给孩子，接送的校车，还是说它平时也坐公交车使用，有的时候又坐校车使用？
1: 这个，因为我们不大清楚，也没有渠道去问。对，没，我估计也有可能是随机派的啊，也有可能啊。当然
0: 随
1: 我
0: 机派
1: 当
0: 的，
1: 然这个具体我们不清楚。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呢，随机化也没有关系。但是的话，在校车这个作为定制校车呢来讲呢，去接送学生来讲的话，最起码有一个审核嘛啊，教育局也好，或者学校也好，或者说我们这个公交车公司的话，要考虑到这个他的乘客的一个特殊性，然后给他们要挑一些就是能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些广告，尤其是学生广告，因为广告也是现在公交车最重要的收入嘛。我们也是，也是看到他们这个投放广告，我们也是蛮开心的，说明他们多了一份收入。因为确实现在公交车经营的比较困难，但是我们只是说，能审核一下，然后呢，尽量如果说呢，配学生的广告，其实这个市场其实很大，它可以做一些，
0: 就是可以，我
1: 用
0: 觉
1: 一
0: 得
1: 些
0: 可以
1: 新
0: 分
1: 兴
0: 类
1: 的，
0: 投放，对吧？
1: 对对对，活泼的、可爱的、积极向上的一些广告给到学生，
0: 我们此刻看到
1: 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
0: 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看看大家，其实你看在不同的角度啊，还是有不同的一些看法、不同的感受。你看我们这位网友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的网友说，苏州公交叫头盔啊，渡渡劳开车稳扎扎。还有朋友说呢，说学校确实不太能够投放这类成人广告，这不是学校啊，这是学校的校车。还有朋友是公交校车啊。还有清风妙语说，这是商家在打擦边球。

0: 睡了会儿觉，这位朋友就说呢，说这个家长啊，其实思想是可以更开放一点，孩子也需要这方面的一些教育，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不同的角度，我觉得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今天这个事情也是跟大家来做一个充分的讨论。那这样，我们找编辑看看啊，能不能够联系到无锡的公交方面，或者是杜蕾斯品牌方，对吧？杜蕾斯品牌作为这个投放广告啊，有没有一些分类，有没有一些标准，有没有一些规则？我们今天其实也可以跟品牌方做一个沟通。我们看看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美团骑手张先生说：“杜蕾斯怎么了？这有什么问题吗？必须要藏着掖着吗？把性教育纳入正常化才是真的。”掉线就是消失。说：“我看这个广告词很正常，那是不是不孕不育也不能投放呢？”安田静好说：“生活中一直会接触到，作为家长可以正面引导啊，说未成年反而更加应该做好正面的教育。”还有很多朋友啊。给我们留言，允诺未来说呢，定制公交的车辆不是固定的。我们来看看啊，美团骑手张先生说呢，把性教育纳入正常化才是正常的。我看看赌悠悠这位朋友说，说杜蕾斯广告在苏州地铁站里面也不停的滚动播放的，掉线就是消失。说呢，说路上看到公交车这种广告怎么办啊？蒙着眼睛走吗？啊，看这是很多朋友，其实大家啊，对于这个问题，我刚刚讲了，可能我们不同的朋友还真的是会有不同的认知啊。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位学生家长的担心，我也是家长，我觉得我也是能够理解的啊。那么我们场外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无锡的公交公司方面，或者是品牌方啊。如果说能够联系到的话呢，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把这个家长的这个担心啊，我们也来帮助家长来反馈一下，看看我们这个投放啊，能不能够更精准、更优化，有没有精准投放和优化啊投放的空间。好，各位，此刻您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啊，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问题，在我们江苏正风热线的视频账号上，抖音账号也是引发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讨论。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网友啊给我们啊留言，说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地都出现了张贴杜蕾斯广告的公交车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南京的公交车上就有啊，头盔一戴稳的一塌，你看这就是南京话的版本，对不对？还有网友说呢，说苏州公交车上是这么写的，叫头盔肚肚牢，开车稳堵堵。刚刚我也看了有朋友这样的留言，上海的公交车上面写的是啊，朋友帮帮忙，头盔戴戴牢。有市民表示，感觉这种公交车身使用本地方言作为广告词的情况很有趣。那么也有人认为呢，这类广告出现在公交车身上有点不妥。更有网友表示，类似广告啊，令其感到不适，甚至向所在城市的公交集团发出加强审核和整改的建议。今天其实我们很多的网友听众啊，我们也在围绕着城市公共空间管理、商业广告边界，还有就是性观念开放程度，其实这个事情是多个维度的，大家都展开了讨论。那么各位对此你怎么看呢？也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给我们留言。我们再回到这位家长张先生反映的问题，那么学校专门定制的公交校车，你看一早一晚都是要接送孩子的，家长说了，这个是便民的好事儿，是欢迎的，但是这辆校车车身上铺满了杜蕾斯广告，孩子好奇心很重，会问家长，家长要有很好的这个能力来回复这样的问题。那么同学之间呢，还会互相讨论，因为孩子都是很新奇的，对不对？那么家长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有的家长会回答得比较好，甚至呢可以借此机会来引导一下孩子，做一些这方面的教育。但是有一些家长可能回复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尴尬。那么专门接送未成年人学生的校车贴这类广告到底是否合适，我们可以接受吗？马上我们就来现场视频连线正风热线特约评论员邱建清老师，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件事情。邱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0: 好，刚刚好，那这样邱老师我们稍后再跟您现场连线。好，
1: 好，
0: 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西巴市运务分公司工作人员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1: 哎，你好。
0: 今天学生家长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交流了吧？
1: 对，刚刚有了解到。
0: 就是我们学生家长对于，定制校车车身出现杜蕾斯广告，家长还是觉得有点质疑，就是我们在校车运营过程当中，品牌方投放广告，我们有没有一个审核？
1: 是这样的，因为我这边这个广告它属于那个找一个那个第三方私人代理的，然后我这边是负责这个校园定制公交这个定制业务的。
0: 您是负责定制业务？
1: 对对对，所以广告这个方面现在暂时是不在我这边。然后刚刚这位先生反馈这个情况，然后我这边呢，我就是提交给领导，让领导去沟通一下。
0: 像您刚刚说您是负责定制业务，像这种车身广告是你们哪个部门管？
1: 这个具体的是现在是交由那个第三方的，但我这边确实不清楚。然后
0: 还有就是这个校车我们也很关注，就是这个校车就是定制校车，比如说这几辆车它就是校车，还是说它也会一部分坐公交，有的时候来坐校车，是我们怎么管理的？
1: 是这样的，那个我们针对这个校园定制，不是改装了部分那个车嘛，然后将那个原车辆那个硬质座椅更换成这个软包座椅，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这个学生的出行安全嘛。然后他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车辆资源，他不可能就是说一直停在那个地方，我们肯定是要这个充分利用的。所以说他有时候会就是在那个跑完这个校园定制这个接送任务之后，然后我们这个车辆也会投入到这个常规线路这个运营当中。
0: 就是说它并不是说就是定制校车它就只为学生服务，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西巴市运
1: 物
0: 分公司，对吧？
1: 啊，
0: 运物分公司。那你们现在这个定制校车的服务，比如说是小学生也服务吗？
1: 是的是的，小学。
0: 幼儿园有吗？
1: 幼儿园目前没有。
0: 那就是那你的涵盖就是从小学到初中？
1: 是的，高中现在也服务的。
0: 就小学初中高中是吧？
1: 是的。
0: 那如果是这样哈，你看今天这个反映问题的家长是孩子是初二，就是初二的家长，那如果是这个广告小学生看到了，那是不是看到这个广告就有点对他的年龄阶段来讲，如果说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教育的话，是不是这个孩子太小了？我觉得如果看到，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1: 明白，您说这个情况我清楚的。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我这边将这个情况然后反馈给我的这个上级领导。
0: 您的上级是哪个部门？
1: 我先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公司这边的领导，然后他直接去那个和广告公司去交涉。
0: 您的领导是无锡市交通局吗？
1: 不是。我是说我先把，因为我是这边的那个普通办事员，我需要将这个情况反馈给我这边的领导，让他去交涉去解决。
0: 好，
1: 然后我们这边尽快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0: 好的，那这样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事情吧，我们今天正风热线也是接到学生家长的反映诉求，我们把它呢提出来，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引起你们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也请你们重视一下，看看我们这样的一个车身广告。因为我刚刚也了解了您说这个定制校车，它从小学覆盖的小学、初中、高中，那我觉得像这种广告，我们是不是在投放的时候也能够有一个覆盖面的考量，对吧？我们覆盖面这么广，家长也说了，其实校车是个好事儿。当然校车有这个车身广告，大家也理解，但是什么样的广告更健康、更积极、更适合孩子不同的年龄阶段，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做一些更多的思考，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们这边清楚了，然后这件事情我们尽快去核实然后解决。
0: 好的。好，那这样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继续啊，现在联系到了品牌方杜蕾斯公司力结石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客服工作人员。好，这位客服你好。
2: 哎，你好。
0: 您是杜蕾斯客服工作人员是吗？
2: 哎，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刚刚我们学生家长反映的问题，场外编辑跟您交流了吗？
2: 哎，有个大概的了解。

0: 就是我们想问问这个事情啊，作为品牌方你们怎么看？
1: 我们将相关情况转给我们相关同事，我们沟通一下。
0: 嗯，
1: 后续有更新，嗯，我们先沟通一下。
0: 嗯，今天我们关注这样一个车身广告啊，不同城市的朋友们对于你们的这个广告，大家其实
2: 一种方式，所以呢，它就更容易就是带有一种，因为广告本身嘛，它就带有一种猎奇的、带有娱乐化的这样一种效应在里面。对孩子们来讲，他们恰恰什么，就可能以什么在相互调侃的过程中，可能什么由于缺乏正向的引导，而对产生对学生形成正确的性教育观念，可能产生不利的一种诱导。
0: 嗯，所以说其实不同的孩子，尤其是小学、初中、高中，其实三个层次对事物的认知就是完全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他会有不同的一些反应。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的。
2: 对。
0: 好，那您看啊，这个这辆车其实只是公交定制的校车，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说的那种专业的黄色的这个专用校车。就是我们今天在探讨，就这种情况之下，它能不能够投放这类广告？那么两者之间它的区别点在哪里？
2: 应该说，这两类校车本身虽然它也用于这个学校这个学生的这个接送，但是它是有本质区别的，对吧？一个方面就是专用的这种这个接送的这种校车，我们讲国家有专门的明文规定，是不许投放相应的什么相应的广告的，任何广告它都是明令禁止的，这是一个。但是作为定制的话呢，它就不一样，定制的它是既比如说面向未成年人，面向初高中生甚至小学生，他也面向社会大众，这个乘客的意志性很强，同质性相对比较低。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国家就缺乏相应的这样一些细则来进行管理。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就意味着一方面就是你定制的你是可以做广告的，但这个广告应当什么，应当把它的在定制过程中适用的独特的对象，比如说小学生、中学生、学生这个特定的群体，就要纳入他的考量。对某些可能敏感的、带有性教育的、性暗示的、不良引导的、过度娱乐化的，可能什么就不能把它加贴在什么这样的定制。
0: 对，我觉得邱老师就是您讲，他既然是定制的，我就要考虑我定制的对象是谁。对吧？
2: 对，
0: 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教育和引导？虽然我们最后关心的是公共空间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让给商业广告，怎么才能够更好的平衡好商业创意和公众这种情绪，是让大家这种理解度和舒适度呢？
2: 对，的确就是从一个方面，就是从个公交公司来讲，那么公共利益一定什么是一个首位，但这个公共利益，当你面向特定的学生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方面什么，要把你这个公共利益，特别是对未成年这样一个群体，把它的应用场景你在使用的规范上面你要进行前置，你要前置，就是在广告的投入方面干什么，你要进行分级管理，也要进行分级管理，对吧？比如有些广告，商业广告，日常的这个家用品，那你是可以的，但是有些可能是要涉及青少年性教育的，涉及到其他的，比如像一些个酒类的这样一些个广告，你可能什么就不适合使用在这个定制的这样一些公交车上。所以什么，你必须要进行分级管理。那么与此同时，就是作为企业，你无论是公交企业好，还是这个是广告的这个企业也好，本身也应当什么，也应当强化自身的责任。另外一个方面呢，可能从我们国家来讲，从未来更好的兼顾到公共利益和企业效益的角度来讲，可能还是要完善相应的规定和法规，使得我们各个方面都能够有所遵循，使得公共利益能够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各个方面什么能够得到均衡保护，
0: 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
2: 对，
0: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邱老师帮我们进行现场的分析和点评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跟邱老师现场联系到这儿，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康给我们留言说，孩子肯定会好奇的，家长越不说，孩子就越想搞清楚，你不说我自己搞清楚，对不对？反而会让孩子对这个感兴趣，会去探索，但是小学生还是太早了，不合适。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3: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顺丰热线，抖音号江苏顺丰热线，视频号江苏顺丰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

0: 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各位，我们继续来视频连线常州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是这样的，我那个6月21号在那个常州大润发，就是关河路上那个店，然后买了大米。
1: 常州大润发哪个店？
2: 关河路。
1: 关河路这个店。您说。
2: 对。然后买了那个，
1: 我刚讲的是常州市关河路的大润发，对吧？
2: 对。
1: 这个商超应该规模挺大的，是不是啊？
2: 是蛮大的。
1: 蛮大的是吧？然后我觉得这是一方面我们可以连线的。好，继续来现场连线常州关河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张经理。张经理你好。
3: 封包装的，它不是散称的。
1: 张经理你好。
3: 对，就是它是整个是。
1: 张经理，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3: 喂。
1: 听得到吧，张经理？
3: 我听得到，刚刚不是有人已经把情况说了吗？
1: 刚刚是我们的编辑，现在把电话接进直播室了。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有几个问题想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常州的王女士说，6月21号在你们关河路的大润发买了五常大米，5公斤包装的，大概是70到80元左右。
3: 75吧。
1: 对。大概就是这个价格吧。然后说呢，一周不到的时间打开米袋子，发现里面有黑色的小虫子。这个情况跟你们客服也反映过，是不是？
3: 他当有对他22号吧，应该是晚上有到我们门店来，然后呢，他是把米带过来的。是什么情况呢？因为当天我们服务台工作人员也跟他解释过，我说首先这个米它原则上是不会出现有虫的，它不是散称，它是真空包装的。
1: 但是是不是打开真空包装里面有虫子呢？
3: 这个是在他家里面他阐述的，就是是不是他原来这真空包装里面就有这个虫子，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确定。然后当时他到店里来，他不是说退货，我们当时是立马是同意给他退货的，他拎了米就走。他没有说任何的诉求，然后他同步呢也应该是反馈到这个天宁这边的工商的。然后工商把工单派过来之后，我们把这个同批次的这个大米的检测报告已经提供给工商了。喂。
1: 我在听你说话。
3: 对，因为我这边又可能又有电话进来。
1: 好，张经理，我们在直播。
3: 我们当时已经把这个大米同批次的质检报告已经反馈给了工商部门了。因为他也打到12315去了吧。
1: 对，他说他通过市场监管部门去反映的。
3: 对，如果说他说要那个退款，没有问题，他米过来我们。
1: 但是里面有个问题啊，就是我刚刚也看到了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说该大米为真空包装，投诉人拆开之后未食用，商家已经退款。但是刚刚消费者告诉我说没有退款啊。
3: 因为他是没有到现场，他米拿走了，我怎么给他退呢？他人没有到现场。
1: 那你们这个回复为什么说已退款呢？
3: 已退款吗？
1: 对呀，我看到回复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回复，我们再切一下。你看工单号我们都看到，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该大米为真空包装，投诉人拆开后未食用，商家已退款，并提供了检查报告。
3: 工作环节当中出现问题，因为当时这位女士，
1: 这是你们回复错了，还是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复错了？总有一方是错的。
3: 电话过来的，
1: 对不对？要么就是，反正总有一方是出错了呀。
3: 对，可能中间环节沟通上有问题。然后对于当时这位女士，她现场过来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是同意给她退货的，但是她拿了米就走，她没有讲诉求。
1: 我们再切一下王女士。王女士，我们此刻跟你是电话连线。刚刚我跟，
2: 喂，你好。
1: 我跟商家对话有没有听到？跟张经理的对话。
2: 听到了。
1: 说你当时拿着米去了一下商超，然后
2: 没有，我跟他讲的，我说你们就按照法律法规，我说按照那个食品安全法第148条来处理我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1: 怎么处理啊？你的诉求是什么呀？说清楚。
2: 我跟他讲，我说按照食品安全法第148条，你这个是，你这食品是不合格的，是吧？生存了，质量不过关，然后是以赔食的方式，我说你这个要以这种方式来，他不同意，他说那不行，不可能，他直接就我说不可能， 然后呢，我就把米拿走，我说那不可能，就算
1: 我明白，就是你去了现场，你提出来以一赔十，然后商家不予。

0: 支持，所以这时候你就把米拿走了，是这意思吧？
1: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嗯，好，张经理在吧？
2: 我在，听着呢。
0: 你们当时现场的情况是这样吗？
2: 现场情况现在也已经没有录音了，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他要退多少钱，是赔多少钱的。我们当场是承诺他可以立马退货的，他不同意，拿了就走。
0: 我明白，就是当时他。去了现场，你们说可以把米留下，然后我把钱退给你，对吧？
2: 对，
0: 就是退货退款。
2: 是的。
0: 但是现在我听了下来，这个王女士的诉求是根据148条，她要以一赔十，您来帮她做个判断呢？你们是经销商？
2: 我们这一块是现目前是不予支持的。首先，我有同批次检测报告，我已经提供出来了。
0: 就是你可以提供检测报告。刚刚你还讲了一个疑点在哪里，就是说你这个真空包装是你回家打开之后发现虫子的，对吧？
2: 这个我们不能说立马就评判它，但是我们这个真空包装的这个大米，原则性来讲是不会出现有这个虫子的，而且这个米我们所有的那个销售记录也没有其他顾客反映这个情况，而且现在的天又是梅雨季节，这个东西如何判断呢？退货是最基本的。
0: 好，马上现场连线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科工作人员陆先生。陆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陆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刚刚你看有常州市民反映购买的金润发的五常大米，打开真空包装之后发现有黑虫子，然后他其实就有了这个以一赔十这样的一个诉求，跟商家也进行了沟通，这个情况您听到了吧？
3: 我听到了。
0: 前期有没有接到过群众的诉求？
3: 我们在那个就是我们的12345平台上有接到过这个王女士的相关的一些诉求的。
0: 那我们调查情况是什么？
3: 我现在那个就主持人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这边呢是那个就是区里面中转的一个科室，我这边也不是具体经办的。如果说你需要了解到我们的那当时的调查情况的话，我可能要就是询问一下我们当时的经办人员的。
0: 那我们此刻节目

0: 好，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是陆先生，陆先生说他不是具体处理的工作人员，他要去对接。我们也看看今天把电话切出，陆先生能不能够做一个及时的对接。我们此刻王女士在线，然后我们此刻正在现场连线的，常州关河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张经理也在线。那今天对于这个问题啊，我在大蓝鲸互动平台上，包括抖音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有很多的一些留言啊。我们看看啊，王者无畏说夏天不生虫的大米可能就是大米有问题了，还有朋友说明水稻之前没有晒干净啊，加工成大米没有科技很活生虫子，你把大米装大瓶子就不会生虫子。这个很多朋友还是对于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好，张经理在吧？
1: 在的，你说。
0: 首先这个事情啊，今天对于这个大米的质量，我们政府热线可能不能够做一个准确的判断，因为这里面
1: 但是我的这个质检报告我是已经提供的，
0: 但是质检报告消费者没有看到啊。
1: 消费者没有看到的话，因为他没有到我们这里来，我们
0: 那我觉得你们现在做的是要主动把你们同批次的检测报告提供给王女士，
1: 可以，
0: 对吧？这是第一点。
1: 他的需求我们可以给他。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你们跟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里面，我觉得是有错误的，因为上面写着商家已经退款，事实上没有退款。
1: 这一条我到时候要去跟我们
0: 这
1: 边对接去确认。
0: 这一点我觉得请你们去核实，对吧？我觉得这个信息，这个对于12345工单的回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应该准确。不能有这样的错误，对不对？
1: 我们会去核实，这个不一定就是我们单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肯定要去核实。
0: 对呀，那看看是你们发错了，还是市场监管局回错了，总有一方是错的。
1: 对，我们会去核实，
0: 对吧？另外，刚刚对于这个王女士提出的以一赔十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我在节目当中我不参与这个事情的，王女士在线吧？
2: 在线。
0: 这个事情，我觉得首先要看看大米质量有没有问题，后续你再提出你的认为的合理的主张，你们可以沟通，或者通过其他的途径都可以，好吗？那么今天我来政府热线关注这个事情。第一，这个我们要看一下同批次的检测报告，大米质量有没有问题。另外，这个回复是否准确？另外你的这个诉求，当然了，退货退款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以一赔十，我觉得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律师，看看这个诉求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得到支持，好不好？
2: 好的。
1: 然后那个
0: 你说，
1: 这位女士贵姓？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王景。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昨天我们关注了农夫山泉一元换购有的存在难以兑现的问题，目前农夫山泉公司给我们回应说，他们已经收到了相关情况反馈，正在核实处理当中，会持续优化兑奖活动的服务和体验。首先是全面规范门店，规范兑奖流程，尤其是针对兑奖标准的重申和督导，其次是进一步加强业务及相关人员的管理和宣导工作，及时处理异常情况，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3: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首先关注一位批注的网友留言，他说啊，办理个体的营业执照需要哪些材料？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批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的工作人员明经理。你好。
4: 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主任你好啊。就是目前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呢，办理流程主要分为线上办理和线下办理两种方式。依据现行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的第16条及26版的市场主体登记材料提交规范，办理前就准备好以下材料。材料一是身份证明材料，经营者身份证明，若为家庭经营方式的呢，需提供家庭成员及亲友证明。若委托他人代办，就提供委托代理人证明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材料二是经营场所证明，就是自有房产的提供房产证的复印件，租赁方式的呢提供租赁协议复印件，无偿使用的提供产权人同意无偿使用场所证明。材料三是名称的自主申报材料，个体工商户实行名称自主

0: 申报，需提前通过企业通 APP 或江苏政务进行名称自主申报，获取该名称的自主申报号。材料四呢是个体工商户的登记申请书，该材料线上申办理时系统会自动生成。材料五是申请的经营范围若涉及前置许可审批事项的，需提供相关的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复印件。具体的办理流程，电商办理流程是登录平台，通过企业通江苏时间 APP 或江苏政务网企业全链通的服务专题模块进行线上申报。第一步是名称申报，获取名称自主申报号，无字号的可以跳过这个字幕。第二步是信息填报，按系统提示的填报经营者信息、经营场所信息、经营范围等，并上传相关材料的清晰照片。第三步呢是实名认证与电子签名，所需签名人员包括经营者、代办人等，需通过支付宝下载登记注册身份验证小程序或企业通 APP 完成人脸识别和电子签名。第四步是提交审核，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提交，再登记机关审核，完成上诉提交程序之后查看审核结果，审核通过后经营者可以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下载电子营业执照或携带身份证原件至邳州市辖区的市场监管局各窗口领取纸质营业执照。线下的办理流程呢，具体办理地点是邳州市辖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窗口。办理步骤是携带准备好的材料纸质材料前往窗口，工作人员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线上完成申报流程。线上办理可实现不见面审批，办理效率通常高于线下，建议优先选择线上办理。办理过程中呢，保证材料的清晰真实。
1: 好的，我们也特别感谢明女士你的现场的解答，我们跟你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继续关注一位盐城网友的留言啊，他是响水县运河镇的，他想了解一下尿毒症患者可以申请个人的低保吗？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盐城是响水县运河镇政府12345平台负责人唐海关，唐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1: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
1: 您请讲。
3: 根据啊这个市民的诉求，然后我这边做一下解答。根据盐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细则，盐民发2021/16文件规定，申请低保需要市民先到户籍所在地村委会找到我们民政主任，然后填写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还有申请书，通过这个大数据核查整个家庭，包括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等的这个经济状况。具体呢，涉及房产、车辆、工资、存款、股票以及这个个体经营等情况，以判断是否存在经济超标的这个情况。市民提出的申请这个个人低保及单人保，需要满足重病或者重残，且家庭人均收入在870元至1740元之间，同时也要满足刚才上面提到的这个家庭经济情况的条件。经了解这个您所患的尿毒症属于个重病范围，因为民政部门还没有能具体了解您的整个的家庭的经济状况，所以建议您先到这个村委会提出这个单人保的申请，我们镇的民政部门将按流程进行这个审核。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到我们盐城市响水县运河镇便民服务中心民政窗口进行这个具体的咨询，地址在盐城市响水县运河镇人民政府左侧204国道边。
1: 也就是说他现在要做的事情自己先申请，然后是按照程序来接受审核，对吗？
3: 对的，先申请他满足这个申请单人保的条件，因为他现在是这个
1: 好的，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盐城市响水县运河镇政府唐先生刚刚的现场解答，我们和你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今天时间关系，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

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来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呢来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我们看看，没有不可能说呢，我看看说，我想如果是真空包装应该不会生虫的，是不是包装袋漏气了啊？大米的水气也是比较高的。也有说呢，夏天黄梅天米搁置一段时间非常容易长出虫子，是稻谷自身携带的虫卵啊，很多朋友还是好像还挺了解的哈。天空说米买了时间长也是正常的啊。我们来看看冰之雨集团说呢，说储存大米的储存罐里放一两颗生大蒜头就不会生虫子了。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这位朋友说呢，说如果超市可以提供产品的合格证明，顾客无法提供带虫大米确实来自超市货柜的直接证明，那么顾客就证据不足，可能就诉求就不合理了。很多很多朋友啊给我们进行了留言，大家这个讨论还是非常的热烈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是王老师，有一种可能，这个王女士打开这个袋子之后啊，在王女士家中生了虫子，如果大润发同批次产品检测合格，那么虫子就可能是在王女士家中出现的。此刻我们江苏政风热线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我们今天有10万位听众观众网友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互动，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谢谢大家的支持。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抖音江苏政风热线网友这位朋友说呢，说把大米送检一下，看看是不是五常大米，还有虫子有没有问题。按理说真空包装不会有虫子的。心语说呢，说真空包装生虫很正常，我也买过几次，真空包装生虫很正常吗？这个打一个问号啊。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时间关系就不跟大家做过多的分享。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谢谢您本周的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0: 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活。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江苏大地的向日葵陆续盛开，那么像苏北沿海还有泰州、扬州、南京等周边地区呢，到处都是金灿灿的花田。那我想问问大家，那向日葵大家可能会想说，诶，我们平时平常吃的这个葵花籽儿是不是就来源于向日葵？是不是所有的向日葵都会有籽儿？这个籽儿都是能够吃的呢？那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

0: 讨论当中来跟申琪聊一聊。参与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大蓝鲸，下载大蓝鲸啊，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又到了是六月黄的时候了，初夏时节呢，我们江苏人就盼着这一年的第一口鲜终于上市了。六月黄，尤其是苏南的朋友非常了解，就是螃蟹的这个童子蟹吧，这么说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啊，又嫩又鲜，特别的好吃。哎，六月黄的搭档也来了啊！泰州市江堰区蒋垛镇的毛豆迎来丰收季。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收毛豆啊，不再是人去弯腰弓背的去收了，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天团的硬核操作，就是机械化操作了。你说这六月黄，它跟毛豆是不是完美搭配啊？哎，六月黄一般来说都是用它来脱面吃，因为它那个螃蟹比较小。那在脱面的时候再加点毛豆在里面，我的天，那真是太鲜美了。今天的赢在乡村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丁雪琪，他呢拄着拐杖当好乡村领头雁，用实干画出了共富的幸福卷。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丁雪琪的故事。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首先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眼下呢，我们江苏大地上万亩葵花陆续盛开，苏北沿海、泰州、扬州、南京周边到处都是金灿灿的花田。而且呢，前不久中高考刚刚落幕啊，当时呢，很多的家长都在校门口啊，手捧着向日葵来接自己家的孩子啊。那么这个向日葵象征着一举夺魁，代表名列前茅、拔得头筹。再加上向日葵这种积极向阳生长、生机勃勃的样子，也象征着咱们学子积极向上、追逐梦想啊、不负韶华的这种精神。所以呢，向日葵一到中高考季就特别的火。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这个向日葵啊，它除了有这样美好的寓意之外，那么向日葵的背后还有哪些小故事呢？可能有很多人分不清，说哎，这个向日葵啊，它还分几种呢？它分观赏葵、食葵，食就是吃的意思啊，吃的那个葵花，就是可以吃葵花籽的那个葵花，还有油葵，这三个品种。我记得还有个小朋友曾经问过我说，说这个向日葵是不是它一直都是跟着太阳转，所以叫向日葵的呢？那这个问题呢，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是这么认为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申琪就来和大家聊一聊一些这个向日葵在我们全省的推广面积已经超过了10万亩。那很多朋友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说哎，向日葵是不是它一生都是围着太阳转，跟着太阳跑呢？哎，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啊，不完全是这样。只有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小花苞啊，它是个宝宝的时候，它才会追着太阳跑。白天呢，跟着太阳从东转到西，到了夜里呢，太阳下山了是吧，它就会悄悄的把头又转回去，又转到了东边。哇，真的是太有趣了。但是呢，一旦这个花朵完全盛开了，哎呦，它长大了啊，骨头硬了，它不听话了，不再跟着太阳公公跑了。它完全盛开之后，秸秆彻底变硬，木质化，那它那个沉甸甸的花盘很大，哎，就转不动了。所有盛开的向日葵都会稳稳当当的固定的面朝东方啊，它不再跟着太阳转了，是不是挺有趣的？那这个也是向日葵非常聪明的地方啊，清晨跟着迎着朝阳，能够快速的晒干它的花盘上的露水，不容易烂盘，不会生病虫害。早上呢，

0: 提前升温能够吸引蜜蜂早早的来授粉，结出来的籽儿呢才会更饱满，产量更高啊。那么大家现在呢去花店就能看到啊，成片盛开的葵花全都是齐刷刷的面朝东边啊，只有零星的刚冒头的小花苞还在慢悠悠的追逐着阳光。这些植物真的非常有趣，当你去好好的深入的去了解它的时候，你就会真切的感觉到，哇，它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啊。有时候觉得植物它默不作声，似乎它都不存在啊，它就那么静静的处在那儿。哎，但是当你了解它之后，就觉得哇，它的确是个生命力很旺盛的这么一种东西啊，它在一直陪伴着我们，一直默默的为我们人类做着贡献。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呢是六月黄上市的时候，有句话叫忙归忙，勿忘六月黄啊，就再忙不要忘了六月黄。六月黄呢就是螃蟹的小时候啊，六月就是才六月份，一般是农历六月份上市啊。那么这个时候螃蟹是最嫩的时候，它的壳薄薄的，黄特别多，肉也非常嫩，非常的鲜美。那么这个时候的六月黄呢主要是来自高淳的固城湖啦，品质好，价格适中，每天呢能够卖出几百斤。那现在是个什么价格呢？现在2.25一只的价格是在65块钱左右，那么普通的1.25一只的大概是20块钱左右。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记者写说，六月黄就是大闸蟹的青春版哦。我说它是童子蟹，可能说早了啊，它是青春期的螃蟹啊。农历六月前后，这个螃蟹呢，尚未完成最后一次蜕壳的清水蟹。这个时候呢，螃蟹呢是这个个头不算很大，但是呢有它的独一份的鲜甜，而且它的蟹黄呢是绵密沙糯的，有一点流汁的感觉，鲜而不腥啊，非常的好吃。那么像刚才说到南京高淳这边有啊，像长荡湖啊、金湖啊、落马湖啊都有啊。今年呢是提前了半个多月上市，价格比去年要便宜一些。那么因为它不算很大，所以单纯吃这个六月黄显得有点太小了，所以一般来说是用它来拖着面吃啊，做成拖面蟹，或者用它来炒年糕，哎，在里面再加点毛豆啥的啊，真的是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大家不妨呢可以去买来尝一尝。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说到毛豆，毛豆果然来了。泰州市江堰区蒋垛镇的480亩的毛豆迎来了集中收获期。那么这次他们呢收获不是人工来这个去收获了，而是用机械来收获。机械收毛豆它怎么收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走进江堰区蒋垛镇许桥村毛豆种植基地，连片的毛豆长势喜人，颗粒饱满的豆荚挂满枝头，大型毛豆收割机正来回穿梭，收割、脱荚、装车一气呵成。收获上来的鲜豆荚被直接运往基地自动分拣中心，经过清洗、筛选、分级包装，一条龙完成初加工，随后装车发往苏锡常等地农贸市场。
3: 以前我们480亩毛豆的话，人工去收的话最少要100个人，差不多一个月能收割完。现在的话我们机械化收获10天左右就可以结束，能节约成本的话每亩300元，要10000块。
2: 机械化作业不仅跑出了采收加速度，更算出了一笔可观的增收账。从田间到车间，从收获到分拣，一条龙的高效运转模式让毛豆抢先上市。胡元生告诉记者，除了毛豆，基地还采取3季轮作模式，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
3: 我们一亩的产量在1500斤，收益在3000元左右。我们大葱的话480亩，一亩产量12000斤，大概在5000块钱啊左右。萝卜，每亩的话14000斤，然后就是它的产值的话在。

0: 4000块左右，平均下来我们在每一亩，就三季轮作的话，我们在8000元纯利润一亩。
1: 智慧种田不仅让种植户的钱袋子鼓了起来，也带动周边村民家门口增收。从种植管户到采收分拣，这处基地常年吸纳当地闲散劳动力30多人，每人每年增收10000多元。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3: 好，眼下呢正是蓝莓大量上市的时候。那南通海门区包场镇浩西村，他们当地呢有一个农场叫米朵农场，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啊。他们今年种了蓝莓，露天种植的，种的是 F6L11 这几个品种啊，还有个叫花香3个品种。现在呢已经迎来丰收季了，长势还是不错的。原来呢这片地啊，是有10多亩闲置的，那么浩西村后来呢就抢抓青年返乡创业的机遇，做好了一些配套服务，安排这些年轻人回乡创业啊，在这个农场呢来从事蓝莓的种植。好，我们来听一下海门区包场镇浩西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严明敏是怎么说的。
4: 这里呢原来是这个鱼塘，然后填埋以后，之前呢种一些作物呢长势呢不是很好，他们呢作为两个小年轻呢也是一个尝试，就是说想种培育一些露天的蓝莓。那么村里呢两位班子呢在他们来了以后呢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边落地生根。
3: 嗯，我们看到市面上有些蓝莓它是在温室大棚里来种的，而这家农场呢他们是露天种植蓝莓，主打原生态健康果。好，我们来听米朵农场负责人毛金健说。
5: 我们追求的自然一点，因为我最终目的是孩子和老人更合适更健康一点。露天蓝莓它会慢慢成长，味道上会更风味更足一点，然后生长周期会更长，这样的话蓝莓的营养成分会生长的会更好。
3: 除了蓝莓，农场同步布局了生姜、西瓜、番茄等多元作物，打造兼具鲜果采摘、自然研学的休闲农业点位。村里呢也将以特色农场为样板，带动村民共同发展特种产业。毛金健。
5: 因为今年第一年产量会偏低一点点嘛，然后说明年的话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全部打开，然后增加这边的知名度，拓展更多的一些健康水果供应周边。
3: 嗯，好，这给您说到的是海门这边的蓝莓的种植啊，像海门啊、启东啊，它是紧靠上海啊，有这样的一个地缘优势，所以呢，这些种的一些农产品肯定是第一时间呢是发往上海市场啊，我想它的品质要求也会比较高。但其中说到说露天种植的更健康，这个呢我也不太同意啊。其实呢，无论是露天种还是说在大棚里种，健康肯定都是咱们放在第一位的，也都是我们的种植户呢最先要就是首先要遵守的。无论是露天还是大棚来种植，只是它的种植方式不一样。通过大棚种植呢，能够更好的调节它的适应，就是这个温度的一个适应性啊。甚至呢，大棚种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下雨天，它有避雨设施，其实呢，会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作物。比如说你像特别是葡萄啊，这一点是非常的明显的。当然露天种有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更好的接受到了光合作用，而且早晚温差大，会让水果的风味更充足，口感呢会更好一些，就不是那种纯甜的啊。现在我们大家都说，哎呀，为什么这个水果都甜的很标准，就是没有那种风味感，没有那种酸中带甜的层次感，是不是？所以就感觉吃的就很不得劲儿啊！所以现在我们的农业专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啊，因为要面向根据市场的需求嘛，来一个是进行品种的选育，进行种植方式的调整。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个好吃的啊。最近的淮安市淮安区苏嘴镇1.2万亩的精品西瓜进入到采收期了，现在田地里正是一派丰收的景象。那么这批西瓜呢，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小糖丸。

0: 这名字就知道特别好吃。
1: 走进苏嘴镇果园村的西瓜种植大棚，连片瓜田绿意盎然，藤蔓之下小巧圆润的精品西瓜长势良好，清甜果香弥漫田间。村民们穿梭在藤蔓之间，熟练地将一个个小西瓜采摘入筐，现场洋溢着浓浓的丰收氛围。
2: 今年这个瓜长得很好，明稳稳的，一个在2年中，一家吃长好。
1: 据了解，苏嘴镇以种植精品西瓜为特色，占比达65%，尤其是苏梦系列品种，外观小巧，口感清甜，富含多种维生素，被称作小糖丸。
3: 今年长了大约5-6个小西瓜，目前长势很好，亩产在5-6千斤左右吧。
1: 据悉，目前正是苏嘴小西瓜上市销售黄金期，每天销售量达到3到5吨。当地引入一体化果蔬分选线监控系统，融合高精度光谱检测、高清视觉检测、精准重量检测三大核心技术，可同步完成内外品质指标的无损快速检测与自动分级输送，全程无需损伤瓜果，一键实现精准定级、分类分装，解决了传统人工分选标准不一、漏检错检、效率低下的痛点，保障了流向市场的西瓜甜度均匀、品相统一、口感稳定。通过小西瓜产业，当地已经带动11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0万元。
4: 现在依靠果蔬分级分选机制，通过光谱检测糖分、重量，包括表面、表皮，都可以检测出来，不但提高了效率，而已更重要的是保证了西瓜的品质。
5: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会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正值午餐时间，有情提

0: 好，此刻正是午餐时间，大家正在吃饭吧？也希望大家呢不要浪费粮食啊，有多少吃多少，哇，吃完了再盛，否则的话，这个农民伯伯可不开心了，都是辛辛苦苦蒸出来的。在今天的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聊了是不是所有的向日葵都是可以有葵花籽儿呢？有听众朋友觉得很奇怪，说啊，还有向日葵是没有葵花籽儿的吗？都没听说过呀，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刚才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了，有的向日葵它是专门用来看的啊，它是用来观赏的，它是没有葵花籽的。还有的呢，油葵它是有籽，但是那个籽呢是用来榨油的，如果单纯的吃呢并不好吃啊。只有那种石葵啊，就是我们专门吃葵花籽的那种 那种葵花啊，它才是专门用来结籽儿的，那个籽儿是最好吃的啊，是最适合做葵花籽儿当零食吃的。其实有很多农作物它都分什么观赏性的，什么什么油用性的，食用性的等等啊，真的是有时候想想，我觉得大自然真的是非常有趣，很有意思。它怎么就有这么多的一些啊，这个就是有生命的一些东西啊，有植物有动物啊，然后呢又经过人类的驯化之后为人所用啊，能够养育我们啊，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啊。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每天中午都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周海滨哈，他跟我发来信息说，哎，说你这个喉咙真要重视了啊，节目一开始就听得出感觉嗓子不太好了。是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上节目就觉得嗓子不太好，当然早上就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啊，现在就感觉越来越严重了。好，也请大家多多包涵，而且每天节目当中说替你介绍美食，不自觉的就咽口水了啊。每天我们的新鲜农我们的这个乡村之声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介绍最近的一些上市货啊，给大家说一说，聊一聊，同时也会介绍咱们的农民啊是怎么来生产的啊，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高科技啊。好，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安排的是赢在乡村，来听一听，了解一下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的党委书记啊丁雪琪的故事。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因为他右腿残疾，一根拐杖就成了他丈量乡村的第三条腿。他呢是个传奇人物啊，他曾经是身家千万的朱宗大王，后来转身走进了早上四点就有人蹲在门口要债的这么一个穷村子。20多年过去了，丁雪琪硬生生的把一个负债286万的刺头村走成了集体年收入超过600万、家底过1亿元的幸福村啊，真的很不容易。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丁雪琪呢被党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丁雪琪的故事。
2: 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因为右腿残疾，一根拐杖成了他丈量乡村的第三条腿。他曾是身家千万的朱宗大王，却转身走进了早上四点就有人蹲门口要债的穷村子。20多年过去，丁雪琪硬生生把一个负债286万元的刺头村走成了集体年入超过600万元、家底过1亿元的幸福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丁雪琪被党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3: 临近中午，丁雪琪骑着电动三轮车前往村里的采摘观光园，查看园内桃子的长势、采摘和销售情况。眼下采摘园里的水蜜桃、盘桃、黄桃陆续成熟，村民正在将成熟的桃子采摘打包， 准备发往附近商超和苏南等地。由于桃子品质好，目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据了解，果园固定用工在20人左右，以附近村民居多。
4: 我们是经丁叔这里管，这个土子到六种啊，我们这是老人啊都要有广大。我们一年那收入也是很多的，一年也有30元。我们确实现在的日子一年不一年好。
3: 2001年，齐巷村两委换届选举时，丁雪琪被村民推选为村委会主任。面对负债累累的村子，丁雪琪深知，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发展高效农业。于是，他个人出资100多万元，流转68亩土地建采摘观光园，并带领村干部每人流转20亩土地种植特色作物。如今，齐巷村5000多亩耕地已经全部流转，陆续建成粮食、芋头、水产、果蔬、苗木5个千亩基地。村里将废沟挖塘成湖，建成了国家3A级小南湖风景区，并开发齐巷8大板，带动村民开办20多家特色餐饮、40多家乡村民宿。村里打造的泰州地区唯一的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近3年游客接待量累计超过80万人次。借助这些年的努力，齐巷村成了苏中地区唯一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5: 我们几十个产业，我们是多元化经营，就是把产业做起来以后，来带动我们全村的全民就业。那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员工是800个人，包括周边的村民都到我们这里来就业来打工，他们的收入好很苦啊。现在环境没了，老百姓收入高了，大家都有幸福感，好得很。
6: 有丁书记这样的领头雁，是我们齐巷所有人的福气。作为村里党员，接下来我会以丁书记为榜样，紧跟村党委步伐，主动参与村庄发展、志愿服务，配合做好产业发展、乡村治理，跟着书记一起实干，把咱们齐巷建设得更富裕、更美好，不辜负优秀共产党员的示范引领。
3: 在齐巷20多年，丁雪琪最骄傲的不是引进了多少项目，而是带出了一支风清气正的队伍。在他的带领下，村班子实现零违纪。2021年，村党委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5: 我这辈子最成功的事业

斋。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

0: 真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三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02，400-710-2802。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02，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还有一位王奶奶

0: 说呢，超市他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五六十块钱，今天听到呢有一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参与成功。

0: 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

0: 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耳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齐活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2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俄乌冲突出现的最新的情况。最近呢，乌克兰明显加大了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个打击力度。6月18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距离克里姆林宫约15公里的一座炼油厂遭遇袭击爆炸，浓烟遮天蔽日啊！相关的视频呢，也在社交网络上传播。莫斯科四大机场也一度暂停运营，城市交通出现中断。那么在这之后，乌克兰仍在持续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的炼油厂、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打击。而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在当地时间6月28号，俄罗斯总统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这个表示， 目前俄罗斯呢已经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罗斯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那么普京还说，现在要采取系统性措施稳定俄罗斯国内燃油市场，满足国内需求。那么俄罗斯已经临时全面禁止出口汽油和航空燃油，同时正在研究是否需要全面禁止出口柴油。当地时间6月30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沟通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俄罗斯将进口成品油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那么现在的局面啊，确实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产油国、石油出口国之一，俄罗斯竟然国内油不够用了，要从国外去紧急进口。而且乌克兰的无人机为什么能够就这么如入无人之境的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这么大的杀伤？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孟晨和我们一起来聊。白老师，首先请您给我们说一下啊，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怎么突然这么勇吗？为什么能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这些关键的炼油厂造成这么大的杀伤呢？
3: 我觉得这几年所有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美国，其实在反无人机方面基本都是一个样子啊，当然也不光是这些在战争中的国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自己能够应对来自于敌方的无人机的这种海量的攻击。我们看到美以伊战争也好，俄乌冲突也罢，那么交战双方其实都是在面对对方大量的无人机这种侵袭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应对手段的。那么当然可能乌克兰方面在战报上面宣称对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率啊90%以上，但实际操作层面你看看他国内的情况，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反无人机方面，其实只能说俄罗斯还要稍微强一点。但是俄罗斯本身的问题跟乌克兰面临的问题一样，没有合适的反无人机装备，国土面积又比较大，那么防空这个缺口又很多，那么而且呢是国内的纵深的目标在对方的这种天基侦察、地理信息情报，那么甚至有些现在都已经不是军用卫星，用商用卫星就可以去看你的很多的关键的区域。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几乎都是事实上不设防的。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俄罗斯之前在乌克兰进行类似的打击，那么可能各方并没有太多的密集的报道。那么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打击能力在上升，俄罗斯感受到了之前对乌克兰打击的这种镜像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可能外部的报道越来越多，那么俄罗斯在承受自己的压力。但是其实俄乌双方都是一样的，在反无人机的这个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好了准备。
0: 所以说这种局面的出现在您看来其实也很正常，对吗？就是大家反无人机做的都不咋地啊。
3: 不可以避免，因为没有任何的国家做了这样的准备，所有大家拿出来反无人机的装备都是冷战后期应对，我们叫低小慢目标。但是低小慢目标通常指的是你比如说巡航导弹这样高成本的、数量不那么大的这种类似的目标。但是如果说你出现了大量的这种自杀无人机，就是我们说小摩托，那么当然可能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小摩托在迭代上俄罗斯还要快一些，但是其实都是一样的，就这样的目标大家都没有做好准备来去进行有效的应对，无论从装备的数量、专业部队的数量，包括你的整体的布防，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拉胯的状态。所以在中东的美国基地、阿拉伯国家，那么跟俄乌纵深的目标其实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家都是没有做好防御准备的情况，那么对方用这样的东西打过来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0: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啊，美国面对无人机的这种袭扰都有点无奈，甚至有点就是束手无策了，那么更何况俄罗斯呢，对吧？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真的搞这种大规模的对本土纵深目标的袭击，俄罗斯真是有点这个防不过来啊。这也是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像离克里姆林宫仅有15公里的莫斯科炼油厂，这个俄军都没有保住啊，这个乌克兰的袭击都得手了。那么从今年以来，甚至更准确来说是从6月份以来，这个乌克兰啊，应该说一下子把这个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力度和打击目标的范围全部进行了升级和扩大化， 对吧？靠。

0: 靠近莫斯科这样的这个炼油厂都给你打，那么这样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乌克兰以前为什么不下这种狠招呢？
1: 首先是媒体在渲染突然，从来没有突然的情况
0: 啊。怎么讲？
1: 其实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就在反复的去报道来自于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这种被拦截的数量的提高，包括我们说之前俄罗斯那些比较趋近于乌克兰的一些州，你比如说库尔斯克，那么包括哈尔科夫这些方向上已经遭到类似打击半年以上了。那么我们说对于莫斯科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也不是说从六月份开始，你想想这个红场阅兵在五月份的时候，五月初的时候，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规模的缩减？当时我们说是基于来自于乌克兰的无人机的威胁，很多人认为不会这样，但是你想想之前乌克兰的无人机撞到克里姆林宫的这个周边的建筑上，那也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就是媒体在炒作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哎，好像是突然的，没有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能力的提高是近两到三年以来反复的加强，一点点摸索。那么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纵深攻击，我们说一方面当然也还是依赖于来自于北约的情报支持啊，天基的卫星也好，包括星链，但同时呢，乌克兰现在自己在国产的一些型号 LPE-FP2 啊，包括其他的这个 UJ 系列，那么它也是搞了很长一段时间，逐渐的建立起了产能，所以这个东西并没有一个突然的事情。对于俄乌双方来说呢，这一轮的这种对对方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无人机打击，其实也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那么在五月初的时候，红场阅兵前后，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俄罗斯跟乌克兰还讲了几天的这个停火。那么其实在停火前后，如果你真的关注的话，就会发现双方已经对对方境内的这种纵深目标，那么涉及到这个军民两用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进行了反复的攻击。那么现在是对于乌克兰来讲，在这一轮，那么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向外界展示它的打击能力在迅速的提高，那么甚至希望能够借此去撬动整个的谈判跟舆论战。那么这个逻辑呢，我觉得也是当然要得到来自于西方媒体的强力的支持啊。那么俄罗斯方面在之前在这个国内的防空反导反无人机能力的构建上面的问题，那么现在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可以说是弱点。那么另外你像比如说克里米亚方向，那么俄罗斯的这个就是他在战线的重要的一个开阔的范围之内，都可能会遭到类似于之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那种战场折断，那这些都会影响俄乌双方在战场上的表现。但是这个表现呢，也并不会改变说俄罗斯同样的在对乌克兰的纵深目标进行更大烈度打击的这一点。就现在双方俄乌双方都是打对方打得很疼，但是一问自己的防御都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在被打对方打中之后的反应就是，那好，我用更大的拳头来打对方，那么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我们说互殴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其实说实在话，在媒体的渲染上面大家会觉得啊，好像很激烈，但是这种状态真的不是说今年，甚至不是说去年，是从2024年开始就一直在向前不断的发展的这么一个状态。
0: 白老师，我知道您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国内之前没有遇到这么明显的油荒啊，没有出现莫斯科的老百姓开车加不上油啊，对吧？那这难道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吗？或者说它是一个叫什么量变形成质变吗？能这么说吗？
1: 莫斯科的这几个炼油厂去年一年这个处理多少油，国内没有概念。莫斯科的炼油厂去年处理了超过大概据说是100万吨的油，那么对周边的影响，我们说俄罗斯是这样的啊，这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国内的基础设施被打击这件事情，其实从今年年初开始，俄罗斯在应该说整个的面向欧洲方向的大量的基础设施就被打击，那么那个时候俄罗斯国内的汽油跟柴油供应就已经几次的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限制限售不能出口，包括在这个梅里伊战争导致了全球的能源市场冲击的情况下，俄罗斯也没有说敞开了去出口，就是因为国内的供应在面临危机。那么这种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面向欧洲方向的俄罗斯的这些能源基础设施遭到了乌克兰的打击，这种打击是从俄罗斯的北边一直到俄罗斯南边，不光是集中在莫斯科的区域。
0: 无限不散。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块就可以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先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

0: 有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400-100-8910 400-100-8910。那么，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焦虑的睡不好觉啊，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9元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您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 400-100-8910。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出现的最新的情况。您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往期音视频节目。另外在抖音您可以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我们继续来说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个打击和造成的这个结果。那么从目前来看，这个乌克兰打的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俄罗斯国内出现了明显的燃油短缺，那么普京也承认了，而且普京已经说了，这个禁止出口汽油啊，为什么呢？优先保障国内。而且呢，这个俄罗斯已经开始从周边的国家反向进口成品油啊。那么可以说这个乌克兰打击确实出效果了。我看到有些人评论说呀，乌克兰是不是在美伊战争之后受到了伊朗的这种非对称作战的打法，然后呢也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思路，能这么说吗？还是说这事儿呢两个事儿是不沾边的？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白梦辰一起来聊。白老师您怎么看？
2: 我觉得说起来，到底是俄罗斯、乌克兰还是伊朗先在使用这种无人机的大量攻击的战术呢？还是俄乌战场先用啊？就是确实伊朗在所谓的小摩托啊、歼灭者136的研发上面，那么似乎是比较早的出现了，但是这个系统真正在整个军事领域被大家所关注，而恰恰是因为俄乌冲突。那么当然可能主要还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那么乌克兰方面实际上是在遭到大量的俄制的天竺葵、非洲菊这样的无人机的打击之后，那么这几年一直在承受的压力的同时呢，在加强自己的国产无人机的研发。那么这里面当然它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型号，刚才我们说 UJ2、UJ26、FP 系列，包括这个火箭公司的其他的一些产品啊。那么这些呢，应该来说，他们都是以一种相对比较低的成本，那么能够对俄罗斯纵深500公里以上的，就是我们说中近程以上的目标来进行打击的装备。那么这种打击呢，其实是要早于梅姨战争中伊朗对于这个整个中东相关目标的打击。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说乌克兰去学伊朗这件事情明显是不符合现实的。乌克兰是在自身的工业能力有限的情况之下，那么在缓慢的借助外部的支持，在一点一点去构建这种生产能力。那么现在这个产能呢逐渐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另外它跟比如说星链这样的这个北约向他提供的一些信息化的这种这个相关的支撑体系呢也融合的比较好。那么这点上其实也是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体系的一个相对于俄罗斯的优势。
0: 嗯，
2: 那么当然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在对敌方纵深目标的打击的这种大量使用无人机的相关的这种战果跟战力对其他国家也是有影响。
0: 嗯，等于说这个是一个战场规律的一个问题，不是说谁学谁的问题，对吧？
2: 不是
0: 啊。而且呢从这个体系上来讲，伊朗的那个无人机的体系其实跟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体系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吧？这个乌克兰是

0: 深度嵌入到北约的包括卫星包括通讯包括导航的整个军事体系，对吧？那么我们再来谈一个问题啊，也是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现在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情况，这么的严重，那么这对于乌克兰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一个重大的战果，能够逼迫俄罗斯做出什么让步或者怎么样呢？
1: 从军事角度来讲，乌克兰现在对克里米亚和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本质上还是要迫使俄罗斯把有限的防空反导的装备，那么等于撤回国内，
0: 从前线调回去
1: 防空。对，他其实是要迫使俄罗斯分兵。那么这种行动呢，是不是会有战果？现在要值得怀疑，因为俄罗斯本身在防空反导、反无人机上面的装备数量就很有限，而且之前遭到了长期打击的情况之下，俄罗斯方面似乎也没有分兵的迹象，很有可能就是整体还是要靠硬扛的方式一点点扛过去了。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就是乌克兰方面的这种无论是在克里米亚还是在俄罗斯纵深的打击，他最后想要在战场或者是在谈判桌上起到最大的效果，他还要配合地面进攻。那么如果说乌克兰能够借由俄罗斯因为遭到空袭，那么战场的补给啊、部队的调动受限的情况之下，在俄罗斯原本兵力比较薄弱的方向上发动攻击，那么就像之前我们说克鲁斯克那样的突袭，它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更大的政治上的声势。但是这个声势最后要起效果，就像克鲁斯克战役一样，它还是要落回到乌克兰最后要派出部队在相关方向上进行坚守。那这个过程乌克兰有限的精锐部队就要受到消耗，那么乌克兰现在能不能够受到消耗？而且我们说在俄罗斯在乌东方向仍然在向乌克兰的这个堡垒带去进行慢慢的推进的情况之下，所以对乌克兰来说呢，就是这样的打击肯定会对自身的士气、对外界对乌克兰的整个的战况的判断造成影响，而且也会影响俄罗斯国内的动员包括俄罗斯民众的士气。但是是不是能够影响最终的走向，这个我觉得还要配合其他的一系列的行动才能起到真正意义上的效果。现在更多的还是因为宣传，因为这个就媒体的这种炒作，它对于战场的影响还没有那么快的产生。
0: 那么白老师，面对燃油短缺，您先跟我们说一下俄罗斯现在国内这个燃油短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严重的程度呢？
1: 我觉得俄罗斯现在的燃油短缺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俄罗斯有地下室有油的、有气的，但是因为它的油气的这些设施在之前今年年初开始就已经不断的遭到打击，那么俄罗斯现在的国内的油气的产能在受到影响，而且有限的产能它还要为了维持它的经济、维持它的出口，所以它有很大一部分要用在直接向外输出，所以俄罗斯国内的这个原本能够用来在国内炼油的部分就有限。那么俄罗斯自身的炼油能力呢，其实之前是远远可以满足自己需要，但是在被攻击之后也不可能那么快的恢复的情况之下，那俄罗斯现在我们说它当然国内的这种日常的成品油的供应肯定是要受到一定影响的。那这个影响对俄罗斯来说呢，想要解决唯一的途径就是现在俄罗斯说的反向，俄罗斯在想办法把输出其他国家的原油由其他国家完成炼化之后再输回俄罗斯。那么这样的话，当然俄罗斯在经济上会受到一定压力，但是呢，它可能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去解决它国内的燃油供应问题。因为对俄罗斯来讲，在它的这个能源体系受到欧美的制裁的情况之下，那么在乌克兰的轰炸之下去进行抢修，那么达到跟原来接近的这个炼化能力，这个不太现实。所以我觉得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他想要维持尤其是面向欧洲方向的这种能源的供应，国内的成品油供应的话，他那必须要从比如说远东方向，或者是从比如说印度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向去想尽办法采购成品油。但是在整个全球因为梅伊战争、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价格在上涨的这个背景之下，那俄罗斯现在从哪里能够买，那么以什么样的价格买，那这个其实应该来说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个不小的压力。
0: 那么白老师，面对这个燃油短缺啊，它是一个其实是全面的社会问题，对吧？它可能我们说前线你坦克没有油你动不了，那么后方的我们的老百姓这个没有油，这个车开动不了，这其实影响的是一家的生计，对不对？那么这个事情您怎么解读它深远的这个影响呢？会不会影响到社会对于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以及俄罗斯的这种军心士气？

0: 系呢，甚至影响到俄罗斯高层对战争是否应该继续下去的这种决策吗？
1: 我觉得影响不会太大，因为梅里伊就是俄乌冲突打到现在啊，俄罗斯的金融、俄罗斯的国内的经济其实受到的冲击已经经过几轮了。那些不支持战争的之前就不支持，现在的这些就之前支持战争的人，我觉得也不太可能转换方向。更有可能的是两个阵营那么各自变得更为激进。因为俄罗斯国内现在有一些民意就认为要以更强硬的手段进行报复，那么这是第一点，就是我觉得那些不支持的之前已经不支持了。第二，就是你要镜像的看乌克兰方面，乌克兰方面遭到俄罗斯类似的打击，面临类似的困境已经几年了，那么乌克兰方面有没有退出战争呢？没有。就是即便在战争过程之中民众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说在媒体和在公开的场合，很多时候大家的表示仍然是支持的。那这个里面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有多少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个很难讲。但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想把对手从战争里逼走，那么俄罗斯以这样的战术如果不能把乌克兰逼得投降的话，那么乌克兰方面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把俄罗斯逼出战场。这个是就是战略轰炸，它作为这个手段来讲，它想要取得全面的战果，那么可能要去结合其他的，尤其是在战场上的一系列行动。那么这个是有战略轰炸的这种战术，开始到现在为止每一次战争几乎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俄罗斯的国内的这种士气，它当然会受影响。而且俄罗斯现在明显要进行新一轮的动员，那么这个是考虑到这个战场的消耗，但是呢并不会说改变俄罗斯跟乌克兰在总体战背景之下的这种天然各方面的动员基础的对比。俄罗斯的人口数量更大，俄罗斯的国土面积更大，俄罗斯的军事体系更大，那么乌克兰所面临的困境俄罗斯现在应该来说也在逐渐的感受到。但是这种感受呢，我想也不会说让俄罗斯方面说好那我们就到此为止吧，不可能。那么现在俄罗斯方面肯定的逻辑就是乌克兰的无人机能力在增强的情况之下，那么就更要对对方进行有效的消耗和打击。所以我觉得对于俄乌双方来说，之前有一个说法叫做谈判的窗口不会永远打开，这句话是没错的，就是双方对纵深的打击一定会带来很多的敌意跟仇恨，那么这种敌意和仇恨最后会绑架整个叙事的。
0: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围绕着乌克兰对炼油厂的袭击，俄罗斯方面呢其实也在想办法去进行回应啊，包括反过来对乌克兰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包括这个又是加油站限购，又是从别的国家赶紧进口一点成品又应急等等。那么您怎么梳理和解读这些举措，这些措施效果怎么样呢？
1: 首先俄罗斯方面如果不能够解决国土防空问题，当然这个俄罗斯其实确实也解决不了，俄罗斯的国土面积太大了。那么他现在当然五月底的时候，俄乌双方都在用就是民间的企业出钱出人去搞民间的防空反无人机队啊，这个都双方几乎同时间搞了这样的组织。那么这个是一个杯水车薪，但是也还是算一个动作。那么我觉得从其他地方去这个进口燃油啊，这个事儿因为俄罗斯周边呢还算是有一些有比较强的这个石油炼化能力的国家，所以这个方式能不能实现，那么包括从哪个方向来完成，我觉得还是有些可能性的。最重要的是俄罗斯的民众现在感受着乌克兰民众已经感受了几年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双方在战场之上在对敌方纵深目标的打击之中能够获得什么之前获得不了的成果吗？我个人觉得很怀疑。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讲俄乌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彻底的改变的情况之下，那么大家尽快的停火止战就能够避免一些无谓的消耗。那么现在其实双方就在对对方进行无谓的消耗，那么大家都在用无人机打击对方，大家都在承受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然后大家都觉得这种方式自己能顶得住，对方会被迫的在谈判桌上投降，那这个逻辑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判断过程。那么真正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的欧美国家并没有在战争之中，那么俄罗斯我们说之前的这个生产也好如何也好，那么他们现在也觉得很无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要继续打下去的话，那么大家只能说是徒增伤害了。
0: 那么白老师，我们看到普京最新一个表态，6月28

0: 号，他说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这个话怎么解读？从具体的这个时间点来讲，这是现在俄罗斯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那么从整个宏观的战事来讲，又怎么解读命运攸关这个词呢？班老师。
1: 我觉得俄罗斯方面现在对于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的判断，它仍然是像之前对俄罗斯高价值目标的打击判断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本质上是北约跟乌克兰联手在进行攻击。你说是乌克兰想打俄罗斯国内的这个能源设施，还是北约想打，这个说不清楚。乌克兰单纯靠乌克兰是没办法完成这个任务的，那么它的关键的指控目标的这种选择，包括它的这个过程中的中继制导甚至末制导，几乎全是北约向它提供。那么这个从俄罗斯角度来讲，那就是北约在打乌克打俄罗斯啊，那只不过是双方没有在真正的进入战争，或者叫一个代理人战争而已。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俄罗斯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应对呢？包括现在有些人认为乌克兰在比如白俄罗斯方向的这种调动，那这些俄罗斯肯定是要承受压力。而且从战争的角度来讲，乌克兰跟俄罗斯在一方耗尽之前，肯定还会进行地面大规模的战争，克里米亚方向还是说其他的一些方向的决战是难免要出现的。那这个时候俄罗斯那现在想要维持现在的态势，甚至取得更大的优势，那就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动员。那么这些我觉得其实都是俄罗斯方面认为在这个就现在不可能就停下来，而且俄乌双方也都不觉得对方会停下来。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是准备咬紧牙关坚持下去。那这种坚持本身再加上外部北约跟俄罗斯博弈的一些重叠，那我想俄罗斯方面现在的这种态度，就是从官方到民间可能还是要以咬牙硬扛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这种咬牙硬扛本身就跟乌克兰方面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么一方面也不知道在战场上怎么能够迅速取得优势，但是现在说就停下来，就把之前获得的让出去也不愿意，那这种情况之下那只能是坚持。这个就是战争之中双方现在仍然处于我们讲战略相持阶段，那么如果想要结束这个阶段进入到下一阶段，就必须要有一方或者是两方都彻底被耗尽，那这个才有可能发生彻底的改变。
0: 那么还有一点啊，就是普京报道是这么说的，建议啊说这个俄乌不要互相袭击纵深目标。有网友就说了，这是不是那本来两边都互相打吗？是不是你被打得受不了了，你说哎咱们别互相攻击这个纵深目标了，能这么说吗？还是有别的解读？
1: 我觉得这个本质上也是个外交的方式啊，那俄罗斯说不打了，乌克兰能同意吗？不可能的。这个事儿就是之前乌克兰跟俄罗斯要求俄罗斯不干，俄罗斯现在跟乌克兰要求，
0: 那人家也不干，人家乌克兰现在在远程无人机上是有优势啊，对吧？
1: 不可能，现在是俄罗斯仍然在产量上有优势
0: 啊啊啊！
1: 但是是俄罗斯之前并没有遭受这样的打击，
0: 啊，
1: 俄罗斯觉得这个是单方面的，你现在是等于双方都在对对方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也防不住对方。那这个状态之下，就是说白了，俄乌双方那当然都是感受痛苦，但是俄罗斯的最大尴尬在于，俄罗斯认为乌克兰的无人机的很关键的生产都在乌克兰以外在进行，那这些目标俄罗斯是没法打的，因为他们在欧洲国家的土地上，所以俄罗斯现在觉得很尴尬，就等于俄罗斯在单纯的被北约支持的打击在单方面攻击，所以俄罗斯国内也在觉得很大的压力。但这个事儿呢，就是你既然要进入到战争，这些都是难免的必须要承受的。那么对俄罗斯来讲，你现在说停火能不能停，愿不愿意停，那么俄罗斯方面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还是继续在乌东缓慢的推进，那么同时呢去警惕的看着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像比如在克里米亚或者是在白俄罗斯方向进行大规模地面行动，因为最后我们说双方不能够把一方的地面的作战主力耗尽，让一方在地面作战中没办法维持的话，都不会说在谈判桌前进行大幅度让步的。那么现在大家的要价相差这么大的情况之下，没有一方的大幅度让步，那想要谈出一个结果难度很大。
0: 那么俄乌局势接下来怎么发展？在俄罗斯遭受了这种在能源上的紧缺，普通民众感受到了战争的压力之后，这场战争您觉得会受到哪些方面的这种形势的改变呢？
1: 俄乌冲突本身就是北约跟俄罗斯力量对比失衡的结果，最后还是要看北约跟俄罗斯的博弈。

就是第一，我们说，比如北约内部，欧洲现在当然还是希望要把俄罗斯一点点彻底的这个逼得没有能力了。但是美国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现在值得怀疑。就是美国在这个里面肯定是有影响力的，因为乌克兰能不能维持作战，美国的存在现在仍然没有办法替代，那这个是一个变数。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外部的支持。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虽然你可以说是不算全心全意，但还是力度比较大。除了不给人装备啊、弹药啊、资金呢、啊，给了大量的。俄罗斯呢，之前从朝鲜获得了一些支持，但是这个支持的力度跟欧洲，那么可能朝鲜方面提供的人力资源比较大，但是其他方面肯定是不如欧美的。那这一块来讲，就是俄罗斯周边。

0: 酱香酒现已成为常备酒，平日聚会、商务宴请、过节送礼，懂酒人都偏爱酱香。听说最近电台有99一箱的酱香酒在清库存，听众李先生抱着试试的态度订了一箱，前两天和同事吃饭开了一瓶，光闻酒香大家就说是好酒，然后拉了个酒线，又细又长，赢得大家拍手叫好。酒过三巡之后，朋友竖起拇指对李先生说，这酒很好喝，入口纯醇厚，酱香浓，
1: 感谢好评。趁着活动价格还有，不妨多订几组，入口顺滑绵柔，醇厚好吞，不辣喉，就算贪杯也不会上头，真真正正的高品质纯粮老酒，酒厂直供，品质有保证，价格不过百，身边只要喝过一次的朋友都是追着问怎么买。只可惜啊，本次库存只有2000箱，错过就没有了。
0: 所以啊，薅羊毛也要讲究手速的，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赶紧来拨打，扫码价199元一瓶的53度贵宾接待酒，现在一箱6瓶清仓价只要99块钱，优惠大到不可思议。清仓就是有清仓的态度。所以说啊，各位酒友们，爱喝酱酒的朋友们，平常经常会喝100元左右酒水的朋友们，今天的活动千万不要错过，99块钱一包烟钱，直接带回家一箱6瓶的，全部都是500毫升正装的正宗酱酒。
1: 电话如果占线，大家就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说实话，这一次的活动我们根本不敢算细账啊，因为这一瓶只要10几块钱。
0: 对，
1: 很多朋友会说这酱酒的酿造成本都要10块钱左右了，你的包装呢，运输费用呢，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低的价格，酒能是好酒吗？
0: 对啊，按照厂家的意思啊，咱们最起码是要卖到199一箱的，因为99确实只赚一个口碑，所以厂家也说了，这个价格只给2000箱，订完之后就要恢复到199一箱了。那拼的就是一个手速，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赶紧来拨打。接下来的用酒咱们提前准备，天气越来越暖了，这夜宵啥的会更多，3、5好友咱们喝点真正的粮食酒，不上头，喝得舒服是准则，没压力，喝得尽兴，就选 V50 级别的国标优级贵宾接待酒，99块钱秒杀到1整箱，这一瓶啊划算下来只要10几块钱，4007101909，4007101909，成功订购免费送货到家，满意之后再来付款。那最后的时间留给您拨打电话，最后30秒钟倒计时，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4: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朋友，大蓝鲸荔枝新闻我苏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收看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主持人沈颖。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室为大家现场答疑解惑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汪秀琴主任中医师。汪主任此刻呢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和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5: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
3: 今天呢，汪主任在现场哈，一方面呢会为大家答疑解惑啊，还有呢在下周啊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为各位公众服务的项目哈，就是在省人民医院会有一次大型的冬病夏治的公益服务。那么具体怎么回事，咱们一会儿呢会请 汪主任，我们这场活动的主策划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我还是要介绍一下汪主任。汪主任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药学会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主任啊，特别擅长的方向是中医药治疗失眠啊，尤其是对顽固性失眠、青少年睡眠障碍还有失眠药依赖等具有独到的诊疗思路和方法，提出中医药辅助安眠药撤药的独特优势，并获得省级科研项目。同时呢，对消化系统啊，比如说胃癌、结直肠癌、慢性胃肠炎、肠易激综合征、腹泻、便秘、胆囊疾病还有脂肪肝等和各类肿瘤失眠具有较多的治疗经验，对肾结石、输尿管结石的排石有较多中医药治疗体会。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如果有这些方面的苦恼和疑问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会请汪秀琴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呢来讲一讲啊，给大家来进行现场的答疑。当然我们在节目开始还是得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哈，咱们即将要开始的这场非常应该说非常有内容、有趣味，甚至是有干货的这样一场义诊活动。这个义诊活动呢是叫宝藏中医凉夏清心冬病夏治主题活动。大家听到这个名字我估计也是熟悉了啊，尤其是免疫座堂的老听众啊或者经常参与我们节目的，知道我们和汪秀琴主任江苏省中医院的中医科其实在之前就一起策划过啊宝藏中医的系列活动，对吧？咱们冬天的时候啊，我们给大家去进行这个冬令进补啊，那么到了夏天了，那大家呢又可以跟我们一起开始冬病夏治啊。所以先请汪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咱们这个活动，它的活动时间和一些活动内容都有哪些。汪主任。
5: 好，谢谢沈老师的一个介绍啊。那么我们呢这个宝藏中医啊凉夏清心的活动，其实我们去年2025年呢是首届，当时我们就是跟沈老师我们共同策划、共同举办的，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功。所以今年呢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冬病夏治的这个时节，所以我们继续呢我们一起携手来举办宝藏中医凉夏清心2026这个大型公益活动。我们这次活动呢是放在下周一，那也就是7月6号的这个上午9点到11点。那么在这个这个地点呢是在我们省人民医院的广州路院区，那么这个300号广州路300号门急诊大楼这个2楼的这个门诊大厅来举行。那我们这次活动呢会有几个板块，一块呢继续有我们的这个宝藏中医，来为我们的就是患友朋友啊进行把脉问诊、健康咨询，那么这个搭脉开药。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三伏贴的一个体验，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中药代茶饮的一个品鉴。那到了夏天了，我们说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清心去火的一些代茶饮，那么等等，包括啊安神助眠啦、健脾祛湿啦、代茶饮的体验。那么其次呢，我们还有一些中药的这个外治方法，中药热眼包的展示。那么还有我们中医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 AI 四诊的一个辅助。那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我们中医科啊去年

0: 刚才讲的避免受凉啊，这样的一个避免呢，那个大量的出汗就可以了。
1: 好，我知道咱们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中医科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项目啊，叫做热眼包，到时候呢，在义诊现场也会给大家来展示，还会试用啊。热眼包，我看过它的这个感觉上，其实就是有温度的一个包包。这个和咱们平时用的那个暖宝宝有什么不同？
0: 热眼包呢是这样，就是说也是中医的我们的一个外治的方法。那我们根据呢就是不同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设计开发了这样的就是中药热眼包。比如我们目前啊，大概有这么6款的一个中药的热眼包，我们有这个温胃包，那么有这个通络包、通腑包、通融包、暖宫包等等。那么这个就是根据，比如说我们医院呢有很多手术以后的这个病人，手术以后呢，他经常呢这个腹胀不通气不排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呢，那么能不能用中药的这个方法帮助患者呢，那么尽快的来通气和排便？所以我们就开发了，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通腑包，它能够那么来帮助患者呢，就是减轻腹部的胀，促进呢排气和排便。去年我们在病房使用以来，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们这个病房里的护士老师还专门做了一些数据的这个收集和分析，能够帮助患者呢来这个缩短就是说就是让他排便的时间更快。那么排气的时间呢，也是术后更快，大概能有1天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呢，也是受到了患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欢迎。所以这个包呢，它跟暖宝宝它不一样，暖宝宝呢，它只是一个温热的作用，那我们的热眼包呢，它是一个兼具中药的药力和温热作用的这样一个结合。比如我刚才说的通腑，那它的药力它就具有理气通腑。比如说暖宫，那我们可能它还具有这个暖宫散寒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不仅仅是我们说这个暖宝宝的一个温热作用。所以它的作用呢会更强，它作用的效力呢会更强，
1: 哎，
0: 对
1: 刚
0: 吗？
1: 才汪主任举的例子是咱们病房里的患者啊，那我来问一下，那我们普通人，比如说也有这种，比如排便不畅的情况啊，或者是女孩子这种感觉月经期间前后这个非常冷啊，容易肚子痛啊，小腹胀痛，那普通人能不能用这个
0: 我觉得沈老师提出了一个
1: 啊？
0: 新的这么一个话题啊，那个我觉得非常好，也启发了我们。其实呢，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热眼包啊，暖宫包，我们主要还是在门诊用的，就是我们有一些痛经的小姑娘，那么有的可能痛得还蛮厉害的，会需要吃止痛药等等，那么用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暖宫包以后呢，疼痛的程度会减轻了。所以是起到了这个效果。通腑包呢，我们最初的这个用意就是因为病房里面的需求，就是患者术后啊，他不通气不排便。但是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好，我觉得我们可以未来在临床上，在门诊上，我们来试一试。然后呢，试的结果未来我来告诉你，我觉得
1: 好
0: 应
1: 的，
0: 该也能起到作用的。
1: 对，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哈，就是它既然在对一些疾病之后的这个腹胀啊，这个排泄不畅啊，能有一定的这种调理的作用，那可能如果因为便秘的患者，其实这个便秘的人他这个患者群其实也蛮庞大的啊，如果能对他们也起到一定助力的效果，那就更好了啊。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问题啊，大家对咱们周一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有点我们的屏幕有点挡啊，我稍微变一下。我看看啊，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有这个听众问，汪主任，7月6号。我们的这个义诊活动啊，是需要去预约吗？
0: 不需要预约，直接到现场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要请我们刚才我说的我们的一些宝藏中医专家来看病呢，可能现场要排个号，要排个号。
1: 就是到现场参加活动，咱们不用预约啊，你就直接去。我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想去，把时间记好了，到时候闹钟上好了，在下周一上午的6号啊，6号上午的9点钟，哎，你就直接去就可以了。因为现场呢有很。

0: 多名中医在现场啊，包括汪主任几位专家，所以我觉得那个队可能会排的会有点长，所以大家呢去了之后到现场想找哪位专家，你去找护士去排个号，对吧？哎，这样保证你能够看上啊，这是希望问的。对，然后我们再看再下一个啊，这个是我们原式指尖纱敷贴需要整个敷贴都贴吗？贴了以后要注意什么？说到了敷贴，咱们刚才前面也聊到了敷贴，那么这个敷贴的回家是不是要都要去贴啊？需要注意什么？
1: 敷贴呢，我们一般说呢，就是说一个夏天啊，三伏贴，那么贴3到4个就是周期就可以了。一般是一个伏贴一次，就比如说头伏、中伏和末伏，各贴一次。有的后面可能还会可以加强一下，这样子呢，能够起到刚才说的这个减轻我们有一些在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加重的疾病的一个发作情况。当然就是它的一个作用呢，那么从就是真正防病这个治病的角度，那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今年贴明年再贴一贴，
0: 要坚持一下，
1: 贴个一两年两三年的。
0: 好，还是建议啊，大家如果要贴的话呢，最好还去医院的中医科也好啊，找到专家也好啊，能够去听一听专家给到的建议啊，你怎么贴，你什么体质，需要贴什么样的穴位啊，你有什么样一些禁忌啊，不能自己在家盲目的去进行敷贴，这个还是安全性还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再来看这个是我们有听众说这个贴已经贴两年了啊，冬天鼻炎确实轻了很多，这种花夏天的力气办冬天的大事儿啊，真的是可以建议很多怕冷的朋友去试一试啊。谢谢星星青花瓷的留言啊，还有朋友说我们希望说我截图了，到时候请汪主任帮我看看汪主任可以吗？我们听众截了个图
1: 好的，
0: 证明
1: 或者周一上午我当面给他看
0: 好啊。对，这个咱们的忠实听众，我们现场会多关照一点啊。来，还有一些问题啊，这个就比较实际了，就说我们有听众反映说睡不好，这是说这段时间呢天热半夜会醒啊，说白天就没有精神，从中医的角度看大概是什么原因？确实好像一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很多朋友会突然一下睡不好，有的时候呢会就说我们有听众反映会半夜啊被憋醒，就觉得好像很闷啊，有的朋友莫名其妙半夜就醒了，这是个体现象还是确实和咱们这个季节有关系啊？
1: 这个现象呢会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我们说夏天啊，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两个字，一个呢是暑热，一个呢是湿，所以呢夏天这个暑热之邪呢，那么它容易呢就是说这个对我们人体啊，我们说这个夏天呢这个与心相关，那么暑热之邪呢它会扰乱，就是这个火热之邪扰心，扰心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难入睡啦，夜里面容易醒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就是第二个呢，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夏天还有一个特点呢叫湿，就像今天我们就下雨，这个梅雨天湿哒哒的，湿气重，
0: 是
1: 那湿气重了以后呢，那么湿能够损伤脾胃，那脾胃呢运化也就会互相更加受影响，那么湿邪呢它能够酿生这个热，所以湿热内蕴或者说也是个痰热吧，扰心，那也就会出现呢就是睡不好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也会出现呢刚才沈老师说的，白天特别困啊，没有精神啊，甚至感觉我们好像感觉了背了一袋米一样的，身体很沉重，或者觉得有点闷闷的，会憋醒，这个情况它就是跟我们夏天的这样一个气候有关。所以呢那么当然表象是夏天的这个气候，内在的呢是这个气候引起的我们体内的脏腑阴阳气血的这样一个失衡，
0: 就是还是和天气有关系啊，但是也和自己的自身情况有关系。我们还有的说吃冷饮会加重睡眠不好的情况吗？吃冷饮会加重睡眠不好的

0: 的情况吗？最近迷上一款冰棍儿，每天都吃，突然发现自己睡觉不好了，这个和吃冷饮有关系吗？
1: 有一点关系，
0: 有一点啊，
1: 对，因为这个吃冷饮呢，我们说啊，这个贪凉饮冷，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那么夏天呢，这个人体的这个阳气，我们是浮在体表的。那么刚才说的内脏相反呢是虚寒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大量的吃一些冷饮冰镇的食物，那么就会损伤脾胃的阳气。那脾胃的阳气受损伤了以后，那我们就是叫做胃不和了，那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我们失眠的一个类型。所以到了晚上，那我们脾胃运化失常，肚子会不舒服，甚至有人会可能还会要这个不停的上厕所，那么这个翻来覆去的，那这样自然就睡不好了。
0: 好，
1: 所以吃冷饮也会影响睡眠。
0: 给大家一点建议啊，比如说真的是这样的，夏季就睡眠不好的人，有没有一些办法？比如说中医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办法进行治疗啊？哎，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
1: 那么这个睡不好的这个朋友呢，我们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啊，我们自己可以采取一些方法。那么几个方法，一个呢，当然我们说还是一个睡眠作息呢，到时候我们可能具体要看一看，
0: 可以试一试，可以试一试。到了天热之后啊，还会有一类情况比较多，就是胆囊啊，胆囊会发毛病啊，会犯毛病，汪主任呢本人也是非常擅长啊，就是胆囊类疾病的治疗。夏季的胆囊炎、胆结石的急性发作啊，就是大家也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到了天热的时候胆囊好像特别容易出问题了。
1: 胆囊出问题呢，其实我们说啊，一到夏天，那我们这个饮食的标配是什么？就是龙虾啦、烧烤啦、冰啤酒啦。那这样一个饮食，它确确实实呢，正好是容易引起胆囊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发作。你比如说，我们吃这个龙虾啦、烧烤啦，那它就会促进我们胆汁的分泌。胆汁的分泌呢，它来消化这些高胆固醇、高脂肪的这个食物。但是呢，如果说它有胆囊炎，或者说胆囊本身有结石，那么在这个分泌的过程当中呢，那么这个胆结石有可能它就容易卡顿了，卡顿在我们的胆囊出口，所以就引起胆绞痛，那么这个肝胆呢疏泄失常，所以也会加重胆囊的这个问题。
0: 还有一个，我们来看看有位听众他留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夏天哦，现在孩子们特别喜欢把空调开得非常低，然后呢再裹着厚厚的被子，这样做到底合不合适？我们来看看汪主任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1: 那我觉得不少的这个年轻人啊，他确实就是有这个现象，
0: 是的，
1: 就是把空调开得低低的，然后呢这个裹着被子来睡觉。其实这个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是不推荐的，或者说我们觉得这样子不合适，不合适。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讲啊，就是说这个春夏是养阳，那么然后这个夏天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人体呢就是说我们的阳气是向上向外升和浮的，那么人体的这个腠理呢疏泄，毛孔呢是开着的，这样呢促进我们的这个排汗，那么也是促进就是说体内我们这个就是说热邪的一个散发。那如果说我们开了这个冷冷的空调，那个然后我们的毛孔呢相反就闭合了，那么它就是说反而这个不利于出汗，那么也就不利于什么呢？把体内我们说秋冬天积攒的这些伏邪、寒啦湿啦排出体外，所以相反呢，不仅不能够去助阳养阳，相反可能会是一个就是说一个伤阳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方法是不好的，
0: 不赞成啊，并不推崇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天热，我们知道人没有胃口。然后我们听众也在讲说，这个孩子啊，现在基本上早晨就不吃饭了，然后呢，到中午一块儿解决，是不是这种饮食模式对于胆囊的影响会非常大？
1: 对，那个就是说胆囊呢，或者说我们的胆汁啊， 肝脏的分泌胆汁呢，它是随时在分泌的，

0: 但是胆汁从胆囊里面的这个排出呢，那是有节律的。
1: 嗯。
0: 我们的饮食，就是促进胆汁排出的这样一个促进的因素。所以说，夜间我们分泌的那么多胆汁储存在胆囊里面，如果不吃早饭，然后呢就不利于把胆汁的这个排出。那么长久以往呢，胆汁在胆囊里面，那反而就容易引起啊我们这个胆固醇的结晶啊，我们甚至诱发胆囊炎、胆结石啊这样一个情况，哎，所以还是要吃早饭。
1: 好，刚刚说到了像胆囊炎呐、胆结石啊这类问题，也是容易在夏天多发的。那么这些问题，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夏天来调理？
0: 胆囊炎、胆结石的问题呢，同样也是的。它的原因呢，我们说，多半啊，从中医的角度，可能归根寒湿、湿热，以及呢，这个我们说这个肝气、胆腑疏泄不畅有关。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其实就好像我们河这个河流里面啊，这个水它比较旺盛，阳气也旺盛，所以借助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有利于把我们胆囊问题的这个寒湿也好，湿热也好呢，有利于通过我们的一些治疗方法呢，促进它的一个疏泄、一个排出，所以也是有利于胆囊疾病的这么一个夏天的调理的。当然呢，就是有一点，如果急性的一个发作，胆囊炎、胆结石的急性发作，那就不要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冬病夏治或者
1: 是，
0: 三伏贴了。
1: 好啊，我们一说冬病夏治啊，常常就讲到三伏贴，所以很多朋友也会有的时候会误以为哈，冬病夏治就是三伏贴，其实不是的啊，三伏贴只是冬病夏治当中的其中的一类啊，伏贴类的，其实还有中药的啊，还有这个推拿按摩的，还有等等其他的方式方法啊，我相信到明天的活动现场，大家可能能更多的感受到。明天活动当中还有一个可能大家觉得挺难以想象的哈，就是我们推出了中医神兽治疗师，这个挺新鲜的。那汪主任给大家讲一讲。
0: 好，那我们就是中医科啊，去年呢，我们这个开发了，或者说呢，招募了4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神兽治疗师，那他也是呢，就是跟我们中医的这个文化或者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相关的。那么我们这个四个治疗师的名字呢，叫做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那么这个4个治疗师呢，各有各的拿手的这样一个技术，你比如说我们青龙，我们这个叫舒困酮，它呢就比较擅长春天的时候啊，我们大家都比较困倦，那我们这个青龙舒困酮呢，那么它可以帮助疏肝理气，驱除春困，哎，调节我们的情绪。那夏天呢，我们有朱雀凉茶师，那它可以根据我们的情况为我们调制一杯凉茶，来清清心火。那秋天呢，我们有我们说叫白虎润肺侠，因为秋天呢秋燥，口干啦，唇燥啦，然后呢皮肤干啦，大便干啦，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白虎润肺侠呢，它可以帮我们呢来润燥润肺。冬天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温肾、温阳补肾的这样一个时候，所以我们的玄武艾灸官，它可以帮我们呢进行艾灸。所以我们设计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四个治疗师呢，那么他的形象也非常卡通可爱。

0: 来看看汪主任。今天咱们现场的直播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还有网友朋友非常热情的参与。那我们就和汪主任相约下周一，宝藏中医凉夏清心大型公益活动的现场，我们再见。好，谢谢大家，谢谢汪主任，
1: 再见，
0: 谢谢各位。
1: 谢谢。

0: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
2: 二十多年的风湿性关节，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

0: 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了也有劲儿啊，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疆，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1: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
2: 是帮我学习解释那个汽车跑偏那个球头起的什么什么作用，有人说小东那个就跟人的那个关节一样啊，谢谢啊，我要表扬一下今天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小东智囊团成员的表现特别好，而且你知道因为你们的这个知识点一定有我们很多在听节目的其他的朋友受益啊，这个大家就在做好事啊，这个就是日行一善呢、啊，日行一那个善呢、啊、不是说一定我叫捐钱，因为我的经验我的智慧我的信息帮助到了其他有困难的人，咱们就是在做好事，特别好啊，所以表扬一下今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的智囊团成员的表现啊。另外一个，很多朋友给我发信息说什么呢，羊胚胎素的使用效果怎么怎么样，我看看，我先接完电话，我也有时间的话我给你们读读信息，我看我最好能够接到电话好不好啊，给我反馈羊胚胎素使用的多好，你要留电话给我，只要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就送一个他们的新品，其他的朋友你们去预约，去预约下周四的直播，我告诉你他们那个眼霜还有他们新出的一个精华，就是那刺泡的那种胶原棒，那个我你一定要买到，我稍后跟你们说 PDRN 啊，我真的是也在学习啊，也在学习，就是咱们智囊团成员里有没有人了解 PDRN 的啊，他们最新的就是把羊胚胎素和 PDRN 这两个东西结合，羊胚胎素和咖啡因结合，分别他们生产出了新的眼霜、面霜和刺泡的精华啊，而且那个刺泡精华有一定的，他加了那个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美白那个物质叫什么来着，就是能很多的美白产品都加那个物质啊，我稍后看一下他们那个产品信息，我现在接电话啊，也就是说它一定成它还有一定的提亮肤色美白的作用，所以这个新品特别值得期待。而羊胚胎素冻干粉它的拳头产品，就大家用的都说这个东西好，它出了新品了，但是你们现在在其他直播间，你去视频号抖音其他直播间大概率你们已经能看到它的那个羊胚胎素的新品了，但是我没有要它新品，我把它最后一点老品要过来了，你们记得啊，老版本的羊胚胎素的冻干精华，这将是最后一次出现在网络平台上。下周四的直播，你们一定要抢到啊！它3年有效期，能多囤要多囤一点，真的没有了。下次你再看小东直播，就变成全是新品了啊！那你说小东，人家新品不好吗？很好，很好。我不能说是新品不好，但是我告诉你，我仍然给你们选老版本是为什么？老版本的羊胚胎素含量是60%，新品。最多是它的一半儿，啊，咱们买东西什么起作用啊？不是品牌起作用，不是外包装好不好看，是你涂到脸上的那个成分到底有没有用，是它在起作用。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这是咱们江苏的上市的药企，就制药企业，是第一头克隆羊培育成功的扬州大学，科研的力量，背后科研的力量，成分的作用决定了你擦到脸上有没有用。啊，别去为什么一些大品牌的品牌溢价买单，你试一试，一定有人说小东，哎，我就不相信了啊！再好能够好过我的法国的什么什么，我的日本的什么什么吗？你试试吗？给自己个机会吗？啊，如果你都是法国的、日本的、瑞士的，那说明你条件很好，说明你条件很好，对不对？啊，那你绝对买得起这个可疑的羊胚胎素，你绝对买得起啊，因为它真的是比那个进口的同类的产品便宜太多了。你给自己个机会啊，你看看咱们的这个又是制药企业，又是国企，又是大学啊，他们的能耐到底有多大，你可以试试。好了，我现在接电话啊，宿迁的刘先生你好。
3: 啊，你好，小龙老师好。
2: 说说什么事儿来。
3: 我是想说那个四红，我是四红的。
2: 嗯，
3: 就是四红的那个。

0: 华泰世纪园那个支行邮政银行，邮储银行，对对对，啊，邮储银行，然后怎么了？违规放款，违规是那个虚假。
1: 哎，不要戴帽子，不要戴帽子，定性来说事情。
0: 他是什么呢？就是我23年的时候，我为我哥留件，这个在那个店的门口申请了那个网上手机，他我哥找了一个那个过桥的，他说在手机上可以申请贷款。
1: 嗯。
0: 说让我去到他那边跟他那个手机上做一个担保，说可以，我就去了。
1: 嗯，
0: 去了，当时呢，他那个过桥的嘛，就在手机上拍了个照片。
1: 嗯，
0: 然后我说可不可以了？他说这个不清楚，只能看那个网站哪边能下来就哪边下来。
1: 嗯，
0: 我想也行。结果呢，过了，
1: 就是你去做担保人，而且确实是你把你的信息、你的面部，包括面部信息、照片是给了那个操作贷款的那个人了，是不是？
0: 对，他过桥的，过桥的。
1: 然后呢？
0: 然后呢？过了1个月的时候，对呀，我看到我哥了，我说，哎，当时不是做了一笔贷款，有没有放下来？他说放下来了。我说放下来了，我说放下来，你这个怎么我没签字，怎么就放下来了？他说这个我不知道。我当时还开玩笑的说，我说你这个不是，
1: 那你当天去给人家做担保的时候，你见了那个做过桥贷款的那个人，你在手机上没有什么点头眨眼睛，没有签你的名字吗？
0: 我没有，就拍了一张照片，因为我知道他这个后期之后要签字的，然后呢，后来是1个月的左右。那你哥，那这个贷款下来了，你既然知道说贷款已经下来，你不问你哥吗？你说呢？你们是代我签字了吗？对对对，我问了，我说你这个贷款，我担保人没签字，怎么放下来了？我哥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是花了3万块钱给这个过桥的，然后帮他做的。 我说那你这个贷款，我当时开玩笑的说，我说那你这个贷款后期的时候，如果出问题的时候，我可不认了。我当时还开玩笑的说，我哥自己也说了，我也不清楚，他说是花3万块钱找人做的。我想好，那就可以吧。结果呢是25年的时候，我哥出意外去世了。然后这个邮政银行，中间还有一个，中间还有一个24年的时候。 应该是24年了，24年不是贷款到了1年，哎呀，我这不行，后来不就是看到我听你节目嘛，就说那个羊皮的树有没有这个，以江羊皮的树我都感觉到肯定好，当时买了我就买，给他买了一个，买了大概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那说是确，那脸上皱纹啊，真的少了很多，
1: 什么少了很多？
0: 脸上的皱纹啊，脸上的褶子
1: 啊，脸，
0: 就是那个
1: 脸上的皱纹少了很多啊，
0: 很多很多很多，而且那脸。 脸色呀，像是看到像白亮起来了，不像以前那么发黑发乌了那种了。
1: 白亮起，你观察还挺仔细，啊！
0: 我爱人，我们生活已经生活30多年了，这个说实话，给他花点钱，我心甘情愿的，对吧？
1: 他，你这是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你的观察，那你爱人自己他有没有向你表达过，就是说，哎呀，我这个变化了，或者我这个很开心呢？
0: 那肯定。
1: 他说了呀，他的老公啊，他你介绍找我，我要办对了一件事情的呀。啊，
0: 说到说买的时候，他不同意，他说来都是骗人的。哎，我说这个，我因为我在那个，你看这个，小东他是江苏新闻广播的，我主持人啊，这个东西他怎么能会骗人呢？我不可能，我们一定要，人家们一定要相信政府啊，一定要相信。
1: 啊，两回事儿，两回事儿，别混为一谈啊！不是相信什么你，但是你老婆说了，你可算办对了，给他办对了一件好事儿，是吧？
0: 是的，
1: 啊，这是很高的评价啊！夫妻之间，我告诉你，这是很高的评价了，啊，他用了多长时间？你开始发现，哎，好像这个脸开始有变化了。
0: 一个多月，用了一个多月。
1: 那他什么频率啊？咱们有人是3天一次，有人是1个礼拜用一次，啊，有人是隔天一次，他是3天一次，3天一次的，啊，太好了，太好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案例，啊。 皱纹少了很多，然后整个的脸白亮起来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哎，特别好的案例。
0: 回老家，人家看到了都给他变了一个人。
1: 哎，那他肯定开心。我告诉你，没有女人，没有女人逃得过这一关，就是老家的人夸说：“哎呀，你变年轻了。”没有女人会逃得了这一关。太好了，太好了啊！
0: 这个很满意，真的很满意。
1: 哎呦，我要感谢你的反馈。我们下周四直播出了新品吗？ 有一个眼霜特别好，你留一个快递的地址给我们的那个编辑，我送你一管眼霜，你让你老婆用那个眼霜，有一个那个天然的那个擦头，直接在眼周挤一点，不用手指涂，直接拿那个擦头。

0: 涂就行啊，那个涂抹的一个金属头涂就行，里边有 5% 的咖啡因啊，对改善他眼睛周围的皱纹和暗沉会有非常好的效果，我送你一管新品。
1: 啊，那谢谢东哥，
0: 哎哎，不谢，应该的。然后你要鼓励他，就是首先我能听出来你很爱他，对不对？你很爱他，所以你才愿意做这种事情。然后你生活里边是一个非常细心的男人，这些都是优点，都是优点。然后你也要鼓励他，啊，就是鼓励，不是说让他使劲用化妆品，不是的，你要鼓励他，更多的尝试生活的可能性，啊，以前不敢穿什么款式的衣服，那我们就试试呗。不是吗？对不对？以前想做没干的事儿，那趁着现在咱们条件也还行，身体也行，那就去干呗。
1: 是的，是的。
0: 哎，要鼓励他，生活本来就应该是丰富的、多彩的，而且应该是对自己好的啊。
1: 好的，
0: 感谢你的反馈。来，你留个那个地址给我们的编辑啊，谢谢你。
1: 好。哎，好，谢谢德哥。
0: 好嘞，再见啊。你看这个，哎呀，其乐融融的夫妻恩爱的，是不是？下周四我们的直播，你们记得啊，他老婆用的皱纹少了皮肤白亮的那个羊胚胎素冻干粉，现在你们在其他直播间已经能看到新品了，但是只有小东直播间，我下周四要了他们最后的老品的库存啊，你们能抢到就抢，如果卖了了老品，从此你就买不着了，你能买的只是新品的羊胚胎素。我的听众听我的，一定买老品。为什么？羊胚胎素的含量是 60%， 新品只有它的一半，甚至还不到一半。也不是说新品不好吧，新品有其他的配方，但是我坚持老品，有的时候把老品买到，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的小，东方的东，这俩字儿啊，发看直播扫码预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五

0: 龙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1: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3: 站在十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4: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5: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7: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 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8: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0: 李哲介绍，
1: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0: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2: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5: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4: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5: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八到十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3: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6: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十一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四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四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
9: 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块。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0: 张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 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

0: 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886-5050，400-886-505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886-5050，400-886-5050，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886-5050，400-886-5050。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86-5050，400-886-505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86-5050，400-886-5050。祝您参与成功。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9吃大连海参。
1: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9送到您嘴边。
0: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9，没有别的花活。
1: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9。
0: 9.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1: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0: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1: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0: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1: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18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0: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1: 全不用。我跟您说6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0: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1: 嗯，
0: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901-5588，400-901-5588。
1: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
2: 视线。到青海湖拉网拒人千里，现在这泰山披起了刀片战袍。全国好多的景区啊，就是这种堵的思维，一为了之，这走捷径，这到处都是疯狂的复制粘贴啊。在一些的管理者眼里边，你这游客啊挺危险，要么会放火烧山，要么就碰瓷讹钱，得把它关起来，关进笼子才太平。当然这赌的成本确实很低呀，那只是看起来低，实际上代价很高。它隔开的不仅仅是违规穿越的驴友，更割断了大家的归属感。你在大山前边竖起了带刀片的铁丝网，失去的不只是几个不听话的游客，是更多游客的心。这也是一种鸵鸟心态，因为防火压力大，怕担责，是吧？干脆把头埋到沙子里边，把山围起来，眼不见为净。修墙筑网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工程，领导一看就明白。而搞宣传引导，做群众工作，建数字化监控，这太麻烦，这需要慢工出细活，费力不讨好，而且他还不一定能出彩。所以基层治理呀，越怕出事就越想封堵，越封堵矛盾就越多，矛盾越多就越觉得刁民多。你看看黄山是怎么干的，人家搞的是登记报备加专业向导，把潜在的麻烦变成了可控的服务。还有杭州西湖无人，
3: 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4: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3: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5: 在新麦机械的生产车间里，机器手臂灵活舞动，一排排锃亮的烤炉整装待发。 作为无锡第一批台资企业之一，新麦机械在这里形成了完整的烘焙产业链，涵盖了烘焙设备、器具和原料等多个领域。30多年前还是学生的谢明景跟随父亲跨越海峡来到无锡，30万美金呢是他们当时全部的启动资金。如今谢明景从父辈手中接棒，已经成为了新麦机械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6: 各位刚刚看的工厂也有看到，其实我们工厂的垂直整合已经做到非常高的程度了。一般就是在做这个设备行业，你都是买别人加工好的东西进来做拼装，但是我们从源头，我们是买钢卷自己进来加工。那

0: 这个优势现在只有在中国大陆这边我们能实现。董事长当时最早在厦门考察过，因为厦门其实也是台资高地嘛，后来到上海，从上海一路找进来。当时我们最早的投资资本额是30万美金，无锡是一个轻工业发展非常成熟的一个地方。我们到这边，我们第一个要找的是一些精工的加工件，在这个区域，其实在94年那个时候，这里是非常非常我们叫成熟的一个工业的重地，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落脚在无锡。这个厂房只是我们这个叫第一期的投入而已，我们后面刚刚看到还有第二栋厂房、第三栋厂房。好，我们总共在后面的区域不一定每一栋都会建一样，但是同样这个规格大概总共是5期的工程，所以我们后续是一直在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一直在把我们的厂房在改建成一些比较智能化的部分，然后我们导入更多的一些自动的设备。其实像刚刚看到，就是有些那个焊接的机器手臂，其实这一块就是我觉得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投入。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些规划都是希望再能够再往下，再能走得更长久，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一个民生相关的行业，就是吃的这个东西它不会突然消失，它可能会改变，但它不会突然消失。所以我们是一直，尤其我刚刚介绍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说这边在这个吃烘焙食品的人是在逐步增加的。这几年虽然我们的这个消费是就比较减缓，但是呢它还是在增加，这个趋势是基本上是不太改变的。我们现在20岁以下的年轻人早餐吃面包的应该已经蛮多的了，尤其在一线城市，甚至连午餐晚餐都有可能是吃面包，所以我觉得这个发展对我们来讲是相对有利的。
1: 30年前，新麦机械跨越海峡扎根无锡，刚建厂那会儿呢，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制造，车间里全是靠老师傅的手艺，流水线人工组装，做烘焙烤箱、面点设备。拼产能，拼人力，好在无锡配套齐全，五金加工、钣金、电控上下游一站式配齐，台企带来精密加工经验，慢慢扎下烘焙装备产业链的根基。可如今啊，时代变了，光靠工人流水线早就走不远。借着无锡大力推制改数转，发算力券扶持企业数字化的东风，新麦直接大改造，机械臂自动焊接，数字大屏管控整条生产线。如今200多项专利在手，成套智能烘焙产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从前拼人手、拼产量，现在靠数据提品质，这就是制造到制造最直观的变化。
0: 其实你看到的大型的连锁面包店，应该不敢说整个店都用我们的，至少里面都会有我们家的产品。我们在3年前就已经把设备可以接上网络了。我们最早是帮必胜客做的，那必胜客他希望我们的设备都能接到他的系统里面去，让他能够做监控。这是我们最早开始把设备上网的一个契机。后续呢，我们这个搭建的这个平台，我们已经有这个连结了之后呢，我们开始想要推广，让我们的客户能有更全面的一个运用。节能只是一个部分，我们其实还可以透过这个设备系统里面的数据，可以去看说这个客人他设备的使用状况。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3层的炉子，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客户，你如果仔细在他店里面观察，他都只会用到上层跟中层，除了他店里生意非常好的情况，他不会去用下层。为什么？因为师傅要弯下腰来不舒服。但是透过这个设备的监控，尤其是一些连锁店，他的店主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设备为什么你老是最下层你都不用，上面2层用久了它的损耗就比较快。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方式去帮客户去做他的设备的一个规划。其实我们有几个比较强的护城河啦，尤其以国内来讲的话，第一个比较强的护城河就是我们总共有16个车间，我们的产品线是比较完整的。就是今天任何一个我们的竞争对手，他可能强项都在其中的1到3样产品，他不会像我们这么全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设备，从搅拌开始，它是一些机械动力的部分，到醒发它需要制冷，然后到烘烤它是加热，所以它的生产原理都完全不一样。那我们覆盖就是整个面包店它所需要用到的设备，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护

0: 城河，就是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我们的护城河就是，我们全国有40个分公司，我们可以就近去服务客户。其实我们很多的对手，他是以卖设备为主，那我们不叫卖设备，我们是跟客户打好关系。我的设备卖过去，我就是会去照顾他。好，为什么我要在你旁边开一个分公司？就是我要就近照顾你。好，我们很多的竞争对手就是我卖给你了之后，设备就变孤儿了。啊，但是可能修了两三次不能修，干脆公司就关起来算了。但是我们这三十几年来一直秉持的就是，我们卖给你的东西，我们就是会负责。所以刚刚在展间也看到二十几年的设备，我们都还在帮他修，甚至我们需要这个博物馆，我们跟他换一个新的，他都愿意还给我们。这个是我们能够长久立基的一个最主要的重点。
1: 谢明景特别透露说，如今新麦机械的上市计划正在正常走流程，这个过程啊，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很多帮助，也让企业有了一次更好的自我检视的机会。
0: 上市的过程中，譬如说像前一阵子有遇到的，就是上市的过程中你一定会遇到这个审计嘛，我们的审计是请那个第三方的会计师事务所嘛，那他这个审计出来的报表你是需要经过调整的，就是跟你原来自己结的报表是不一样的，这就涉及到，因为上市它是三年一期的，这就涉及到说你要去税局去修改你前几年报税的资料，这个其实在他们来看都是正常的过程，但是呢，因为它有时间的压力，所以呢，政府在这一块上面它给我们有点加班加点的在帮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其实当时想要在这边上市的时候是从“十四五”就开始了，但我相信对台资企业来讲，这个都是一个比较大的鼓励，因为从市场上可以取得一些新的资源，然后让协助你在这个市场上发展得更快，这个是我觉得对台资企业来讲都是好事。那当然前提是需要符合资格的台资企业，所以我相信在整个过程中，这个台资企业也会比较努力的去让自己去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线。扩大业务这个过程是上市的过程中一定会顺便就达到的，对。但是我觉得在整个重点就是你为了上市呢，你做的更多的其实都是透过上市的过程，你自己去检视了之后，一个一个去把自己企业的经营风险给拿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上市来讲，是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检视的一个机会。
1: 从海峡对岸带来成熟制造工艺，依托大陆广阔市场与产业配套迭代升级，新麦机械是两岸制造业融合的先行者。面对“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谢明景坦言已经准备好跟着政策往下走。
0: 肯定是个机遇，但是挑战也存在。哦，那我先讲机遇的部分啊，就我们其实有很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已经符合“十五五”的规划了，甚至我刚刚提到上市这个事情，我们是从“十四五”就已经开始想了。哦，那面对这一个，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当然不是说这个开局之年我们就做好准备，我们一定是跟着这个政策，看看我们还能再往下走到什么程度。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除了国内的发展之外，我们现在，我认为我们发展的重心在这个一带一路上面，那一带一路上面不是只有我们去，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也都去，那这个就跟我刚刚讲就有点不一样，我们这个服务就需要依托我们在当地，我们为什么要设自己的公司，就是想要复制我们在国内的这个模式，我们把这个服务就带到客人的身边，如果这个我们走得慢的话，可能别人走在我们前面，这个就我们就会有比较大的压力。我们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市场目前像为什么我们要到那边去设子公司呢，是因为它已经在我们全球市场的排名里面进到前十名了，它在过去的几年增速非常快，当然我们自己的泰国跟马来西亚这几个地方我们经营很久了，它是正好就是跟上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对，那未来其实我们重心还是在整个东南亚再加上整个中亚的部分。
1: 走进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位于无锡高新区的总装基地，那和新麦机械呢便是截然不同的景象。不同于熟悉的烤炉食品展示柜，深蓝航天里到处看到的都是没见过的新家伙。一台名为雷霆 RV 的发动机模型特别的引人注目，这是大陆首款液氧煤油可回收运载火箭星云一号的心脏。同在无锡热土， 江苏深。

0: 蓝航天开辟高端制造全新赛道，专注液体可回收运载火箭的自主研发，打造商业航天总装制造基地。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成聪告诉我们，计划明年内实现火箭的入轨飞行任务，并尝试首飞即回收。这也就意味着火箭不仅要把两吨载荷精准入轨，还要让一子级完成高空姿态调整，精准着陆。
1: 我们现在是有两款型号的火箭，那么星云一号呢，是它面向这种小卫星的这个快速组网、快速补网的发射，然后星云二号是面向未来的卫星互联网的大批量卫星的这个组网发射。我们的这个计划呢，是也是在3年左右的时间之内实现两型的火箭入轨和回收成功，大概是今年到明年之内实现星云一号的入轨加回收成功，在明年实现星云一号的商业化发射，到2027年到2028年实现星云二号的首次入轨和回收成功，到2028年到203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之内形成两型火箭的常规化的回收和发射，提供商业化的发射服务。其他的火箭的公司呢，现在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几家公司都已经实现了是液体火箭的入轨，但是呢，目前还没有一家公司实现液体火箭的回收。我们跟其他公司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回收技术的突破，所以我们一直都是着重在研发这个回收技术。那么现在我们的大部分的人力、物力、投资呢，都是投入都是在研发的方面，所以我们现在在研发团队呢，大概有接近300人左右吧，主要是分布在北京和咱们江苏。北京呢，主要是设计团队，主要是进行火箭的技术研发；江苏这边的团队呢，主要是制造技术的研发。目前来看，80%以上的人员和资源的投入都是在研发的建设。人才的培养呢，现在就是主要大概是两大类。

0: 去做一些比较有前瞻性的一些原创性的技术，没有前期的这个经验的包袱啊，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民营火箭企业大量出现，最根本是它有这个需求，它是商业火箭或者商业航天，它本质上是一个很多公司来做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未来，就马斯克SpaceX 提出的这个未来的太空算力，这个将来可能是百万颗卫星的这种需求量，那又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需求，因为需求多，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公司，才有这么多的人做这个事情。
1: 造火箭容不得半点误差，全靠 3D 打印、数字化精密加工、智能总装检测这些硬核的技术来支撑。张承聪略带激动地说，如果发射成功，深蓝航天呢将成为大陆第一家实现入轨加回收的公司。未来深蓝航天将致力于打造常态化低成本的太空货运班车，加快市场拓展与产业合作。
0: 因为无锡它处在这个长三角的中心嘛，它本身是制造业非常发达，它的不论是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加工制造，到各种组合测试等等，它都有非常发达非常成熟的这个产业链。那我们来呢，就是能直接运用这种现成的产业链的配套企业，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大一部分的供应链的都是在当地的企业来给我们配套的，因为本地化的配套它在效率和成本上面都很有优势，所以这个确实给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火箭量产最大的技术挑战就是如何把它的供应链体系能够商业化。那么我们原来的火箭的供应链体系呢，主要是基于国家队的这种一次性火箭。

0: 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如果有人告诉你自己有国企人脉，能够拉大额订单，还能帮着你的孩子进国企拿高薪，你会心动吗？山东德州禹城的刘先生，他就遇上了这样的事儿。本以为跟着好友能发财，没有想到最终却被好友骗走了300多万元。山东省禹城市公安局接到刘先生的报案以后，揭开了这起熟人作案的诈骗陷阱。
2: 家住山东禹城的刘先生常年经营包装制品生意。2021年，早年间曾有生意往来的李某突然上门来，称自己在陕西有国企人脉，主动向刘先生提议在一起做润滑油生意。
3: 李某为了让刘先生看到自己的实力和关系，谎称陕西某国企领导是自己的姨父，可以通过这层关系拿到润滑油的订单。
2: 因为与李某认识，刘先生没有多想，就真的与李某展开了合作。合作期间，刘先生按照他们之间的约定持续投入资金，但始终没有获得实际收益。这期间，李某不断向刘先生发送完整的公司账目、带有正规国企公章的合作合同，以及所谓与企业领导的微信沟通截图。
3: 并且这个甲方公司是可以查到的，而且李某还提供了他与多位领导之间的微信聊天截图，这就使得刘先生在没有拿到任何收益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相信李某。
2: 2023年底，因自身生意资金周转困难，刘先生开始向李某索要投资本金。不料，李某以甲方未结算工程款、流程繁琐等各种理由反复拖延，长达2年多拒不回款。
3: 在刘先生的再三催促下，李某向刘先生发了银行的转账截图，说已经给刘先生汇款了，但刘先生迟迟没有收到。
2: 刘先生随即向银行官方核实，确认并无相关转账记录，终于察觉自己遭遇诈骗，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0: 据犯罪嫌疑人李某的交代，他早年投资失败，身负巨额外债，无力偿还。李某因为早年和刘先生有生意往来，他知道刘先生的经济条件非常优越，于是他就将刘先生锁定为诈骗的目标。自2021年起，嫌疑人李某就开始主动刻意接近刘先生，精心铺垫关系。我们继续来听故事。
2: 为快速博取刘先生信任，嫌疑人李某得知刘先生有货物积压滞销后，主动声称可帮忙销售，实则自掏腰包付款，伪造货物出售的假象，进一步拉近二人关系，打消对方的戒备心理。
3: 嫌疑人李某通过经常请客吃饭，以各种业务的名义联系被害人刘先生，通过这种联系，双方逐渐发展成为朋友关系。
2: 关系稳固后，李某注册空壳润滑油公司，刻意包装自己手握国企高层人脉、资源丰厚的能人人设，谎称可通过亲戚关系拿下优质订单，稳赚投资收益，诱导刘先生合伙投资。
4: 先是一笔小额的，当时是个2万，在投资了2万之后，犯罪嫌疑人李某继续让他追加投资，然后继续给他发送这些成功的合同，然后这些利润单，让这个刘先生去相信。
2: 为让骗局更加逼真，李某开启全程自导自演模式，他通过小额返利制造盈利假象，骗取刘先生持续大额投入，同时利用2部手机注册4个微信号，随时切换账号更换头像，一人分饰国企领导、采购负责人等多个角色，自行聊天、截图造假、伪造业务对接实景。
4: 如果需要的话，他就是他这个姨父，再有需要，他也可以是这个，比如说采购部的另一个老总。这几个微信号之间互相发送消息，发送完消息之后，他再把这些消息截图发送给受害人刘先生，告诉刘先生啊，我已经联系好了。
2: 当刘先生察觉异常，不愿继续投资时，李某又编造新的诈骗理由，以对接项目需要打点关系、支付回扣、可结算大额工程款为噱头，再次骗取刘先生50万元。不仅如此，他还拿捏受害人子女求职心理，以代办国企入职为由骗取10万余元。

0: 就这样，2021年开始到案发，李某凭借多重诈骗套路，累计诈骗刘先生300多万元，而此前承诺的所有投资盈利、帮忙安排子女进入国企等事项，最终全部落空。目前，警方已经为受害人追回部分经济损失。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警方也揭开了熟人骗局的套路。
1: 这种熟人骗局一般就是精准利用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实施诈骗，层层铺垫，极具迷惑性。
2: 这种骗子呢，不会一上来就骗钱，而是通过长期的主动联系、请客走动啊，利用过往的交集拉近关系，稳定关系之后就开始编造自己有人脉啊，有内部渠道，有内部的项目啊，这种稀缺的资源，勾起对方的贪欲。也就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骗子呢会注册一些空壳的皮包公司啊，甚至一个人分食多角啊。刚开始呢可能会小额的返利，制造呀、这个项目已经赚钱的假象，但是随着这个后续的进展啊，订单的升级啊，他会又说啊需要送礼啊，啊需要继续加大投入啊，哄骗被害人不断的啊加大资金的投入。当被害人投入了大额资金想要回款时，那么就开始拖延，说银行系统有问题，甚至伪造转账的截屏啊，直到对方察觉异常，那才彻底的暴露了骗局。
1: 警方提醒，面对熟人推介的各类小众投资、内部资源项目，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切勿轻信人情关系，侥幸获利。
2: 凡是熟人带你做这种小众的内部生意、人脉资源啊，一律打个问号。第二，生意投资啊，只认准正规的渠道啊，不认口头的人脉的私人关系。第三，所有的合同账目、聊天截屏都不能当真啊，必须实地的核验。第四，坚决杜绝熟人办事、花钱请托啊这种侥幸心理。第五，不贪超额的收益，拒绝模糊的回款模式。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4: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0: 这个故
4: 事，
0: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根镇。
3: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百态。
5: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3: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6: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
7: 为了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去上班的后
8: 续，现在地铁车站有
3: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9: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0: 四年前徒手接住坠楼女童，
11: 觉得那一刻的自己还是很帅的。
10: 四年后再次跳海救人，
11: 就想着早一秒跳下去，那可能就成功的把他拉起来的概率就更大一点。
10: 挺身而出，超越平凡。
11: 因为这座城市把我这颗善意的种子给发芽了。
10: 善意的种子，铁坤马上讲述。
12: 你们当时来旅游吗？在这边？
11: 是的，带小孩子来沙滩边玩嘛。
12: 那当时呢，这个玩了多久啊？在这边
11: 估计已经有半个小时有了。
12: 那您当时听到了什么呢？
11: 就听到有人在呼救嘛，就来人啊、救人啊之类的话嘛。
12: 啊，就很紧急的呼叫声。
11: 是的。
0: 6月20号，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下午，在浙江某景区海滩，一名10岁的小女孩不慎落水。在这危急时刻，沈东挺身而出，跳入大海，成功将女孩救出。 而他的左脚掌严重受伤，被划开了一个长口子，到医院缝合了十多针。
6: 你上岸之后看过那个小女孩吗？
11: 就看了她一眼，问一下小女孩怎么样。那个时候应该是她妈妈说小女孩没事吧，这个事情好像就圆满了，小孩子也救起来了，自己也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感觉好像什么事情都过去了，心里的那个石头好像就落下了。
0: 事后人们得知，沈东今年35岁，浙江桐乡人，他的身份是浙江桐乡明泰村镇银行图店支行行长，他也是曾经徒手接住高楼坠落女童，被称为最美托举而一度刷屏的那位年轻人。因为两次救人壮举，沈东他也受到媒体和网友的广泛的关注。
6: 当时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11: 那个时候呢，我跟两个孩子还有我的妻子在沙滩边玩沙子，那突然就听到有人在那边呼救了。
6: 你听到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11: 好像是来人啊，听来人啊，应该是这么一句话。
6: 那个声音离你有多远？
11: 我估计有个20多米吧。听到声音望过去呢，就看到这个小孩子已经在海里面了。
6: 你当时看到孩子在水里面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11: 他是脸朝上的，对，上半身，对，还是悬浮着的。然后他自己也在用双手想要起来的这个样子嘛，也是我估计也是一个本能这个反应了。
6: 在他旁边呢，有什么？
11: 旁边那个时候有几个大人，有一个大人是拿了一根杆子，他想去捞那个小女孩，但是可能因为距离问题嘛，没够到。
6: 那你当时看到这种情况，您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1: 第一反应就朝着那个方向跑过去了。
6: 你当时不是还有身边自己的两个孩子吗？
11: 是的。
6: 啊、
11: 嗯，孩子也没跟他们讲，我想着反正孩子我爱人在边上嘛，也就没多管。
6: 你没给自己的爱人交流一下？
11: 没有，我爱人也是后来才，就是我已经拉到岸边的时候他才过来的。
6: 等于他也没有反应过来，你就冲过去了。
11: 是的，就想着早一秒跳下去，那可能就成功的把他拉起来的概率就更大一点。
0: 据了解，这名落水女孩当时和母亲一起在沙滩上游玩，孩子在拿着渔网捕捞小鱼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6: 孩子是从哪个地方？
11: 估计就在这个距离吧，掉下去的时候。
6: 在这个，现在从这个位置看的话，虽然落潮了，但是整个的水位和现在的堤岸呢，大概还有个将近2米的高度。那当时的这个孩子如果说是在水里面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和紧急的。
11: 对，
6: 那您听到这个呼叫声之后，您从哪儿下的水？
11: 我就一路跑过来
6: 啊，
11: 就直接跳下去了。
6: 就从这儿
11: 啊？
6: 大概整个的路线是这样的。
11: 对，笔直朝这个小女孩跑过来了。
0: 情况危急，沈东来不及将口袋里的手机掏出，奋力一跳，向大致有3米距离的落水女孩游了过去。
6: 你平时的水性怎么样？
11: 水性是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以前也有坚持游泳的。
6: 但是游泳和救人是两个概念啊。
11: 是的，是的。
6: 以前在水里学过一些急救的知识吗？
11: 那倒没有。
6: 没有，这是第一次救人。
11: 第一次。
6: 跳下去以后感觉整个的水深怎么样？
11: 其实我一开始跳下去之前，我以为这个水没有很深，到我跳下去之后，我是整个人是被海水给没住了，而且脚底还触不到底。
6: 你说的没住是整个？
11: 对，
6: 身体都在水底下了。
11: 对对对，跳下去的时候整个人都在水底下。
6: 到水下之后整个人的状态？
11: 到水下之后那一瞬间其实是最害怕的时候。首先呢，这个水深超过了我的预期，然后那个时候自己又在海水下面，一片漆黑，感觉比较有点紧张了，有点恐惧。
6: 那种是会有那种窒息的感觉吗？
11: 对，好像整个人自己到了水底下，好像失去了岸上的一切，就感觉自己也处于这个险境之中了。
6: 大概经历多久你自己有浮出水面？
11: 时间是很快的，下去然后上来，但是那一瞬间就感觉定格了，就被定格了一样的。在我起来浮出水面之后，这个小孩子就还有离我估计还有个1-2米距离吧，我就游了一下。看到小孩的时候，其实是这个恐惧就完全克服了。
6: 为什么一瞬间这种恐惧的感觉会消失呢？
11: 看到孩子的时候，又是满脑子就是想着把孩子拉回来。

0: 其他的就自动消失了吧。
1: 那这个时候你看到孩子的状况，他有呼喊吗？
0: 呼喊倒没有吧，他小孩子呢应该意识到我是去救他的。
2: 根据事后有关部门的实地测量，当时落水女童所在的水域实际水深有3米左右。
1: 那是很危险的，那孩子如果没人救的话很快就会沉没下去了。那现在想起来你也同样危险，这3米的水深如果没有一些救人的经验，其实真的是有点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不好处理的。
0: 是的，所以后怕的也是这个点了。
1: 人一般在那种恐惧的状态下，他是对施救者会特别特别的期待，有时候可能会拖拽施救者的身体，一同产生危险。
0: 对，我确实也考虑到这一点了，万一可能小孩子不自觉地拽住我，所以呢，当时我是游到了离他估计一手臂的这个样子吧，我是游到他的侧面，然后抓住他的后背，这个样子。
1: 这个经验是从哪儿来的？
0: 好像也没有从哪儿来吧，就自己想的吧。
1: 他的身体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0: 我抓住他的后背之后，他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上，然后另一只手好像也扑在了，相当于抱住我的感觉。
1: 那其实这个是有点危险的，因为你这样就游动的话，就会受拘束。
0: 对，有一点，我跟他说了，好像你不用动，你不用动。
1: 你为什么当时要这么讲？
0: 也是害怕他拽着我，两个人到时候一起就不好施救嘛。
1: 那然后呢，就是手抓着他的后背这么往，一个手在划水。
0: 是的，
1: 但一个手划水的力量就会很小了。
0: 还行吧，毕竟也，离这个岸边可能就3米左右，一只手游，配合的脚嘛，配合的腿一起游嘛。
2: 用了大约1分多钟的时间，沈东带着落水女童吃力地游到了岸边。
1: 那等于说岸上的人也等于说伸手拖着孩子，
0: 对，
1: 你在底下拖着。
0: 我拖着孩子的屁股，然后岸上的人抓住他的可能肩膀
1: 或者手
0: 衣服，对，把他给拉上了岸。
1: 但是这个时候你没有从这儿上岸吗？孩子送上来之后，
0: 其实他们拉完小孩之后，他们也来拉我，可能因为也是体重缘故嘛，一个拉不上，然后我试着也想自己
1: 就想撑起来，
0: 对，想撑一下，发现自己也没有这个力量去撑起来，那个时候好像也这个力气感觉用完了的样子呢，所以我后来是游到了浅的地方，自己
1: 是
0: 爬起来的，
1: 往这边游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大概游到这边的地方。
0: 对，游到这个就是自己可以起来的地方了。
2: 而在4年前，沈东同样凭借着勇气，他挽回了另外一名女孩的生命。那是在2022年的7月19号，浙江省桐乡市大麻镇，一个2岁小女孩因为从6楼坠落，砸在2楼的广告牌上，单位就在附近的沈东正好赶上了这个惊险的时刻。
1: 当时那个孩子出现这个危险的时候，您当时在什么地方？
0: 我当时是刚好从客户那边回来，已经停下车了，回单位的时候就听到了这个，但是那个声音非常响。
1: 啊，你说那是那个孩子砸在
0: 这个
1: 广告
0: 牌
1: 的
0: 声
1: 音？
0: 对，就好比大卡车的轮胎炸了的那种声音，一下子瞄过去，感觉余光中瞄到了东西，就看到了小孩子在这个广告牌上面。
1: 那你当时看到以后的反应呢？
0: 那个时候非常危险，比较紧急，所以我当时跑过去的时候，后面有我的同事，还有一个小姑娘嘛，也是追着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先拨打了一个电话，是我们当地有个救援队。我想如果这个小孩子如果一直在这个广告牌上面，那我可能没办法去施救，需要专业的一些器材让他们来救。那这个电话打完之后又打了一个120电话，我觉得这个小孩从6楼掉下来肯定是会受伤，所以我提前打了这个120电话。在这个120电话还没接通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二次滑落了，所以那一刻就自己上前去接住了，就那个画面，就像大家看到的那个样。
2: 就在女孩二次坠落的那一瞬间，沈东扔掉手机，张开双臂，最终他稳稳地把孩子给接住了。
1: 我是看到那个画面，手机甩出去以后，你自己人其实也差点摔倒，是这样的。
0: 对，
1: 一个腿滑了一下，
0: 一个踉跄吧，也是很幸运。
1: 但是你想过没，当时如果说伸手接这个孩子的时候，一个可能是没有接好，
0: 嗯，
1: 孩子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哈，有可能这个力量过大，有可能还会砸到你，让你自己也会受伤，
0: 嗯，
1: 这两种结果你考虑过吗？
0: 其实自己受伤的那个结果没有多想，反倒是你说没接好，有可能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想没接好会怎么样，就想着哪怕没接好，用我自己的身体去挡一下垫一下，也会给他带来的伤害就肯定会减少，就这么一个想法。至于说自己的身体会受伤，那个时候就来不及去想了，他就已经都快掉下来，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掉在地上。怎么说呢，确实就是这个本能吧，就是很自然的就上前去了，不带犹豫的那一种。
1: 那一刹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成就感，
0: 我都没法形容那种感觉。特别后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小孩子的名字跟我女儿的名字一样
1: 啊。
0: 对，
1: 这么巧。
0: 对，
1: 同事
0: 小名都叫星星，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小女孩好像可能有比较大的缘分在那边吧，可以说是跟自己的小孩差不多的感觉。那一刻，所以好多人跟我说一直反复看这个视频，
1: 对，
0: 都看得掉眼泪的那种。
1: 你自己后来看的视频的反应
0: 我自己确实也看了好几遍，觉得那一刻的自己还是很帅的。
1: 就那个时候真的是有超级英雄的。
0: 谈不上超级英雄吧，谈不上超级英雄。好多人也问我说对于这个英雄怎么理解，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自己是一个平常的普通人呢，只是刚好这两件事情都被我遇上了而已呢。
1: 平凡的人在最关键的时候能挺身而出，这就已经超越了平凡。
0: 是的。
2: 沈东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那一瞬间感动了无数人，事后他相继被授予浙江好人、中国好人、第八届浙江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年轻人在四年以后再次挺身而出，在成功救出落水女童以后，沈东他已经是精疲力竭了。
1: 您自己当时感觉体力上怎么样？
0: 体力上面在水里的时候也好像也还没什么体力上的一个问题，真的是走到沙滩上之后就感觉这个人好像想休息一下。
2: 直到这个时候，沈东才发现自己的左脚受伤了，血流不止。
0: 我上岸之后呢，其实走了两三步就感觉到了这个脚痛了，低头一看发现血流不止。
1: 但是你在救孩子的时候这个脚没感觉吗？
0: 这个完全没感觉，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海水里的时候是没有一点感觉的，只有到了岸上，我走了两步路的时候就发现不对。
1: 那你看着脚上流了那么多血，那心里当时的状态？
0: 当时也害怕，因为我好像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流过这么多血。
1: 那你选择的方式是什么？是就地休息还是？
0: 对，我就坐在沙滩上面了。那这个时候我妻子还有几个游客也围在我边上，他们也想帮我止血，但拿了好多纸巾来，矿泉水，但这个血也止不住，
1: 就是用水先把这个伤口冲一下。
0: 嗯，对，那个时候确实非常痛了，也不敢去碰它。
2: 当时沈东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旁边目睹了父亲受伤的这一幕，
1: 他们害怕了。
0: 爸爸你走了，他就这么一句话，爸爸你怎么了？
1: 孩子应该也吓着了。
0: 对，吓着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血。那我也只能跟他们说爸爸没关系，爸爸休息一下。
1: 但是你看救人的时候你刚才说其实什么都没想哈，
0: 嗯，
1: 就跳下去了。但是到了岸上之后你看到自己受伤的脚，又看到孩子那种惊恐的眼神，你的内心会不会那个时候会有一些矛盾也好，有些事会想？
0: 不矛盾，没有矛盾，就觉得还是幸运的呢。我觉得还是幸运的，只是受了一点伤而已嘛。那跟一条生命比起来，微不足道了。
1: 但是你想过没有啊，就是因为在这种海里面救人啊，
0: 嗯，
1: 这个风险是不可评估的，有时候。
0: 对，后来就像我老婆说的，也不是说反对我救人，她说救之前观察一下，思考一下啊，看看有没有更妥当的办法去施救。
1: 嗯，那你怎么回复她？
0: 我觉得她说的也没错，当下那个时候根本是我好像没有那个时间去思考，当时确实没有想。那后来想想看，确实有点后怕，毕竟也是三个孩子的爸爸，还有上有老下有小吧，可能会觉得下一次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会先多考虑一下，谨慎一点。但是真正到那个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再做出这样子的反应，
1: 可能还是会义无反顾，
0: 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
1: 我一直在想，人有这种本能很正常，善意善心都会促使你有这种本能。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呢，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种本能他很难去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0: 嗯，
1: 但为什么在你身上就是那么自然的就本能就成为了行动呢？
0: 对，我也思考过吧。一个呢可能家庭环境啊，还有教育，包括到了社会上，我们单位里面，也包括我所在的这个城市桐乡，我们这座城市的好人好事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大家都争着去做好人，这种氛围比较好。这方面相当于我原先可能心底的那一颗善意的种子在的，因为这座城市把我这颗善意的种子给发芽了，有这么一种感觉。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2: 今年4月13号下午，山西宝塔山隧道里发生车祸，一辆货车突然起火，滚滚毒烟瞬间吞没了整条通道，而途经此地的张健和乘客姚金锁见状，当即出手相助，在浓烟之中合力救助伤者，艰难驶离了危险区域。
4: 2026年4月13号下午，张健从山西孝义出发，当车辆驶入山西宝塔山隧道中段，前方一辆大型货车突发起火，烟雾瞬间弥漫整条隧道。
5: 我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得比较慢，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赶紧救人，赶紧救人。然后我那个余光就瞟了一下旁边嘛，旁边距离我很近，然后就躺了一个人，然后我就一看那个情况，他也不动，咱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当时我就跟那个同行乘客，我说赶紧下去救人，然后俺们就给他救上来了嘛，就给他抬上来。当时就是全是烟，啥也看不着。那个人他好像是腿哪块受伤比较严重，动他的话他一直喊疼，给他往副驾放，很，当时那人也挺重的，然后我们两个就给他就是往里塞嘛，塞，然后他那个腿也不敢动他。当时给他弄上去之后，副驾驶的车门关不上。
4: 此时车辆距离起火点很近，张健只能缓慢向前行驶，车门无法关严，浓烟大量涌入车内，视线完全受阻。
5: 车内车外全是烟，那个时候更看不着了。更看不着，那个时候没办法，你只能摸黑往前走。
4: 随着车内浓烟的蔓延，张健三人感到呼吸困难，情况越来越危急。
5: 走了大概能有个7-8分钟、10来分钟，不行，就是这个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然后我身上有水，然后就把那个水给拧开嘛，往衣服上倒水，捂着鼻子，然后慢慢又坚持了一会儿，后边也不行。
4: 同行乘客姚金锁随即脱下贴身衣物沾上水，主动为手脚无法活动的伤者捂住口鼻，自己未做任何防护。
6: 如果光靠我们拿那个衣服捂住口鼻根本没什么用，特别呛那种烟。然后我说张健你停车，让我下去把车门关住，如果要是不关住，咱们三个不一定能出去。后面张健停车，我又下车，我就是把那个伤者的腿

0: 就是给他轻轻的，就是把它放到里面，放到里面，然后我关上了车门，里面的空气才会好一点。
1: 危急关头，张健和姚金锁重新调整了被救伤者的姿势，才勉强关上门，阻止了烟雾继续往车里蔓延。
2: 全部弄好之后，然后我们就跟着前面有辆大车，然后当时还能看着他一点尾灯，就一直一点点跟着他跑呗。当时开的也比较慢，那个隧道也是直的，就那么一点一点跑。
0: 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就看不清，因为就是当时就是一点一点把钱，就是特别慢那种速度，还没人走的话，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太低了。
1: 但此时伤者的一句话却把张健吓出了一身冷汗。
2: 当时就是把那个伤者给抬上来之后，那伤者告诉我，他说这个隧道有10公里，那个时候开始害怕了，那个时候就比较紧张了。
0: 怎么会不害怕呢？我本身也是上有老下小，怎么当时肯定害怕。我跟我媳妇说，我要是回不去的话，你照顾好孩子，照顾好父母。她说怎么了，然后我也没有回。
1: 漆黑无尽的隧道，久久不散的浓烟，充满未知的前路，让这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年轻人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危急时刻，张健的脑海里满是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为了以防万一，他打通了母亲的电话。
3: 他就是跟我说，这个山西宝塔山隧道，这个九人这个地址，他当时他跟我说了不止5遍，我一个字也记不住。他就这样跟我说，他妈妈，他说现在我的头疼、胸闷、眼睛看不见，就是那个意思。他说那个意思就是中那个烟毒了嘛，啊，已经中毒了，就是说下一步。我不给你打电话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我没出来。他这样跟我说了以后，那个心，哎呀，那个浑身就说那个心，那个腿就站不住了，就说。
4: 那里边可把我熏晕了，这里边我拉了个人，我救了个人。
1: 三人最终平安脱险。随后，张健和姚金锁向到场民警说明现场情况，并一同等候救护车抵达，协助将伤者送上救护车后才离开。
5: 行，那我们走了。
4: 好啊，好的，师傅，中国好榜样。
3: 出来以后，他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我现在已经没事了，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就说我就在那坐着，就是。啊，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在那坐着发呆嘛。
0: 伤者的他媳妇儿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伤者现在正在医院治疗，如果情况好了，当面感谢一下。我说不用，我说本身咱不是同一个，那个大车司机他也挺感谢我的，然后跟我握了握手，然后大车司机就加我微信，给我发了一个红包，但是我也没有收。我说我救的是两个家庭，并不是说图这个回报。
6: 今年4月，张健被当地政府授予县市级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张健说，荣誉不会让自己迷失本心，往后依旧踏实务工，本分的做人。
7: 该你咋样？
8: 不知道，
7: 不能。
1: 事发一个月后，记者见到张健时，他正在曹县清河街道一家敬老院里忙前忙后，即将外出务工。临行前夕，他特意前来看望孤寡老人，帮忙打扫居所，陪老人唠叙家常。
9: 当年的想法很好，各方面回来经常看我们，听我那个几个人给曹县争光了。
2: 回到曹县，心里感觉非常踏实。然后这马上又要出去了，马上又要出去打工了，然后就来敬老院看一下这些爷爷奶奶们，然后给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然后陪他们聊聊天，说说话。
1: 劫后余生的安稳也让张健更加懂得亲情可贵，陪伴难得。回到家的这几天，张健把大部分时间也留给了家人。他听母亲唠叨家长里短，陪伴自己孩子玩耍，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让张健更加珍惜。
3: 张健这个小孩吧，就感觉以前他就是没长大，一直没长大，就是这还是一个小玩孩儿，就是经过这件事吧，就是感觉就是说，突然间就是这小孩就成熟了，就是长大了，对于这个家庭就是说有这个责任心了，就是说对父母了就是嘘寒问暖了。之前嘛，他就想着他自己，光想着他自己了，就是说没想到别人，通过这。

0: 这个事就感觉他成熟了很多，就说。
1: 说起即将再次外出务工，张健的眼神里既有不舍，也充满了期待。他告诉记者，经历过这场生死，更想踏踏实实地把日子过好，靠自己的双手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2: 这次出去呢，心里也比较踏实了，以后也会好好工作，给我女儿嘛，然后带来一个更好的经济能力，然后给家里分担一下压力。原来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然后经过这件事受到了一些社会一定的关注，还有政府的奖励，然后让我感到非常自豪。以后我也会对社会多做一些对社会有帮助的事儿，多做一些公益，不辜负政府还有我家乡人民对我的期望和认可。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0: 时间21: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各位，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的最新情况。这次呢，我们是在8月8号到8月13号划重点了，是郝帅亲自带队出发。这次我们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带大家从坝上草原一路玩到渤海之滨，跟大家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那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您先记一下这个号码，0256816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晷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郝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齐活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
3: 活动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便是后来暂时稍事缓和，安全问题依然是伊朗方面的首要考量。那么伊朗政府啊，非常担心葬礼可能成为新的袭击目标，同时呢，预期葬礼将会有众多的民众参与，那么这种庞大的人潮呢，也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风险，那么需要时间去完善伊朗的一些基础设施和安保方案。那么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所以伊朗迟迟没有为哈梅内伊举办葬礼，而且作为最高领袖呢，他的葬礼啊，不仅是一种告别，更是一次展

0: 是国家团结、意识形态传承的重大的政治仪式，所以还需要精心设计流程，协调国内外各方的参与者。那么这都需要时间去周密的部署、科学的安排、极力的协调。那么此外呢，伊朗还考虑到这个哈梅内伊被炸身亡之后呢，涉及到伊朗权力过度的衔接问题，在权力交接的敏感时期，为了确保政权能够平稳的过渡，各项安排呢都需要谨慎为之。所以说在这些作用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这个葬礼最终被确定为这个七月，也是伊斯兰教的叫穆哈兰月这个举行。那么选择这个月份就被认为伊朗是借助这种复仇和反抗的象征意义来凝聚人心，团结人民这种反美情绪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的确这一场葬礼呢，可能它包含的这个含义绝不只是一个已故的这个最高领袖的这个下葬的仪式那么简单，它在政治上、在地缘上、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上，它其实是有多层多重的含义。那么我看到在这个美伊谈判的过程中，巴基斯坦外交部巴基斯坦作为斡旋方呢，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在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完毕之后，美伊下一轮谈判才有可能开始推进相关的安排。那么这个安排您怎么解读？这里边有哪些深意呢？
0: 我觉得美伊将下一轮的谈判安排在哈梅内伊葬礼之后呢，的确是一个精心设计的一个问题那么并不是简单的时间冲突。那么这个安排对美伊双方来说呢，其实都是各有思量的。核心呢在于伊朗是借助国丧之机要凝聚内部力量，占据谈判的主动，而美国呢则是展现出务实的这种姿态以去维系这个脆弱的谈判进程。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讲呢，葬礼是伊朗新领导层巩固权力、展示国家稳定的一个关键的时期。葬礼之后，其实就为新的领导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提供了宝贵的时间来整合内部的立场，谈判的这个基础。那么他们还能够通过控制审查、组织游行示威这个塑造仇恨
1: 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五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起火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两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选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焦虑、心慌、没有精神，非常的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越吃量越大，越依赖。那么推荐您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

0: 年的美善臣，他精选的是酸枣仁、当归、刺五加这些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额外再送您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了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啊，可以先免费用足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之后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那么现在开始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还可以免费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那么今天免费赠送，不用多花一分钱。订购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15号活动准时结束，先打电话，先打先得。400100-7897，400100-7897。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活动。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回来，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我是郝帅。您可以继续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我们继续来说哈梅内伊的葬礼和美伊谈判接下来的情况。那么上面呢，我们也提到，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外交部说，下一轮美伊会谈将会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那么怎么看待这个阶段的美伊谈判的进展和情况呢？现阶段，美伊之间的谈判面临着哪些消极的因素和积极的因素？这个问题，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这两方面的影响因素呢？
3: 好的。目前来看呢，美伊谈判啊，我认为处在一个有框架，但是呢，推进艰难的微妙阶段。双方啊，在维持对话机制上可以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核心议题上，由于根深蒂固的相互不信任，那么谈判其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级迹象。那么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进展。一呢是，双方维持了对话的渠道。在多哈会谈之后呢，双方同意建立一个联合沟通的渠道，啊，专门用于记录报告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那么这表明呢，双方仍有维持对话、管控危机的政治意愿。那么第二呢，就是敲定了基本的路线图。此前签署的一页半的谅解备忘录，确立了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而且美方啊已经暂时豁免了伊朗原油及石化产品的产销禁令，伊朗也在冻结部分资产上有所收获。那么第三呢，就是外部的推动力还是比较强劲的。你看美国国内面临通胀和选举的压力，也急于从中东抽身，而伊朗呢，则急需要解决封锁以缓解严重的经济困境。那么双方的现实需求可以说为谈判的继续提供了基本的动力。那么斡旋方，你像卡塔尔、巴基斯坦也在积极的撮合。当然，虽然积极因素有存在，但是消极因素却更为显著，也为谈判的前景啊，可以说蒙上了阴影。一是谈判形势的降格，原定于6月30号的高级别面对面会谈，没有能够如期举行。最终举行的是7月1号的在多哈的会谈，是间接的技术性会谈。伊朗甚至否认啊，和美国有任何的会谈计划。那么这普遍被认为啊是谈判的重大倒退。那么第二呢，就是核心的议题分歧严重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伊朗被冻结资产、核问题等关键问题上立场对立，使得技术性的讨论也是难以推进。那么第三就是地区局势的严重干扰，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成为了影响谈判的关键外部变量。虽然美国啊被认为能够有能力约束以色列，但是内塔尼亚胡却明确表示，在黎巴嫩他们不会轻易的撤军，那么这随时呢都可能会搅乱谈判的进程。那么总的来说呢，我觉得美伊谈判啊是行在神散， 就是对话的框架

0: 搭起来了，但是双方在核心问题上有巨大的鸿沟，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那么使得谈判还存在着更多的博弈和相互试探，而并不是就是短时间内啊可以去解决问题。可以说啊，这种短时间内的这种反复接触曲折谈判可能会成为常态。那么真正的突破是否有实质性的进展啊，我觉得我们还只能拭目以待啊。主持人，
1: 应该说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谈判啊，甚至不排除呢就是边打边谈，边谈边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啊，漫长的一个谈判过程。那么我们注意到中东方向呢，还有这样一个热点，也邀请袁教授一起来探讨，就是海湾国家和伊朗调整关系这件事儿。根据央视新闻援引了英国媒体的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啊，像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等这些海湾国家主动和伊朗开始接触了。而且进行这种外交谈判，那么报道指出啊，美国在中东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那么伊朗方面也强调，美国的地区影响力正在下降啊。那么怎么解读海湾国家和伊朗的这种关系的调整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和袁教授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我们先来说现阶段啊，这个海湾国家在经历了这场冲突，那么跟伊朗这个关系怎么样？是不是客观上来讲呢，比战前应该说是恶化了呢？
0: 好的。那么根据现有的消息呢，海湾国家和伊朗的关系目前，的确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而且矛盾的状态。就是一方面啊，双方正在展开前所未有的直接的外交接触，试图啊独立于美国，达成一个地区的安全协议。而另一方面呢，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核心利益上，这个分歧矛盾非常尖锐。导致啊他们的关系整体来说还是比较紧张的。那么有些国家和伊朗的关系甚至比战前更为紧张。那么从海湾国家和伊朗的主动外交接触来看呢，你看多个海湾国家，刚才你也介绍了，像沙特、阿曼、卡塔尔都在绕过美国主动的和伊朗进行直接的对话。那么这其实标志着海湾地区的安全格局可能会出现重大的调整。那么海湾国家呢希望与伊朗达成直接的地区安全的安排。那么内容涵盖了赫尔木兹海，那的确存在一些分歧，并非铁板一块。那么根据他们对伊朗的立场的不同啊，我们可以大致把他们分为三块。首先就是以阿联酋80为代表的强硬派，那么他们与伊朗的地缘矛盾最深，信任度也最低，因此态度也最为强硬，在调整和伊朗的关系上呢提出的附加条件也最多。那么其中阿联酋和伊朗是因为存在着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这样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关系最僵，那么本轮冲突中呢它也是遭受伊朗攻击最为频繁的海湾国家，因此对伊朗采取了最具对抗性的姿态。那么冲突爆发之后，我们看到阿联酋就撤出了伊朗的大使，并关闭了大使馆，还秘密空袭了伊朗境内的目标作为报复，那么公开寻求以色列和美国更直接的安全支持。那么巴林呢则因为其逊尼派的王室啊对伊朗的输出革命和在巴林的什叶派中的影响力啊保持着极度的警惕，所以对伊朗的态度也颇为强硬。那么他是首个在联合国安理会推动决议呼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国家。目前呢他们的要求就是把经济合作关系正常化与悬而未决的安全领土问题打包，而不只是空泛的政治声明。那么第二呢，就是以沙特为代表的战略平衡派。作为地区大国呢，沙特在威慑和对话之间正在努力寻求平衡。那么想扮演调停者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沙特因为自己境内目标遭遇了袭击呢，对伊朗也同样持有强硬的立场啊，强调要加强对伊朗的自我防卫。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又刻意和美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划清界限，那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那么沙特这么做主要原因啊，并不是想让伊朗成为自己的朋友，而是呢为了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推动他自己提出的2030愿景的实现。那么沙特想把伊朗从安全难题变成经济合作伙伴，用经济捆绑来替代军事对抗。那么第三就是阿曼、卡塔尔为代表的温和派。那么这些国家倾向于通过外交斡旋来化解危机。那么其中阿曼是长期奉行中立外交，是唯一未与美国发联合声明的海湾国家，而且他受伊朗的打击程度也是最轻的。那么阿曼反对将赫尔木兹海峡武器化，正积极的在美伊之间。

0: 调解。那么卡塔尔呢，与伊朗的天然气合作，更是卡塔尔的经济命脉，这就决定了啊，他和伊朗一直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目前卡塔尔正扮演着美伊之间的传话人的角色，可以说啊，他在这场中东乱局中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所谓地区安全协议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看有报道说，这个像刚才说到的卡塔尔、沙特等海湾国家跟伊朗谈，哎，说我们签一个地区安全协议等等。那么这个是怎么理解？这个协议内容可能是什么？
0: 好的，那么这个地区安全协议啊，其实并不是一个已经签署的正式协议啊，就是海湾国家试图绕开美国和伊朗直接谈判达成的一个独立的双边或多边的安全安排这种的一个统称。那么协议的核心内容呢，可能是通过经济换安全的交易模式来重塑海湾国家和伊朗的关系。那么主要围绕海湾国家向伊朗提供经济激励措施和伊朗在核心安全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展开。我们知道海湾国家是拥有雄厚的财力的，他们已经计划向伊朗提供一系列经济利好措施，例如呢，在美伊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中呢，就有美国承诺的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伊朗的重建。那么他们认为这可以作为海湾国家谈判的一个参照。但是作为交换呢，伊朗需要用限制导弹计划、约束代理人武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交换。其中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更是他们谈判的核心与难点。那么伊朗将海峡的控制权视为终极的王牌并且要求过晚的船只这个购买伊朗的保险实际上就是叫过路费对吧？但是海湾国家则坚持自由无条件且不受限制的航行。那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会这个你来我往进行这个拉锯式的谈判。那么从目前的报道来看呢，双方可能正在探讨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服务费的方案就是这笔费用呢不能叫过路费，而是名义上用于海峡扫雷、环境修复、港口费用用这样的形式付给伊朗。那么最终协议的签署方式呢我觉得可能是会采取多边或者双边并行的这种方式。那么既有可能伊朗和单个国家达成双边的协议，也有可能是一个多边的场合，那么这些海湾国家呢和伊朗达成一个共同的多边行为准则。可以肯定的是呢海湾国家正试图将美国排除在外，直接和伊朗来打交道。所以这个地区安全协议其实是海湾国家追求战略自主的体现，旨在通过和伊朗的直接交易，在一个美国影响力相对衰弱的中东新秩序中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和核心利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面对海湾国家绕开美国跟伊朗去接触，甚至尝试跟伊朗去达成协议去缓和关系，面对这样的局面，美国会坐以待毙吗？还是说会从中作梗，防止自身的这个影响力退潮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这个美国从中作梗是意料之中的，而且我们看到他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对吧？你看美国现在在外交上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是孤立不听话的盟友，另一方面是拉拢，继续拉拢核心伙伴。你看美国已经明确施压阿曼等国家，要求其切断和伊朗的外交关系。特朗普甚至直接警告，如果阿曼支持伊朗的通行费方案，那么将面临美国的制裁甚至空袭。那么拉拢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期访问了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并且承诺将海湾国家关切的弹道导弹、无人机和代理人问题嵌入到未来的美伊协议中，试图来安抚盟友，避免出现海湾国家走上撇开美国单独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局面。要知道海湾国家之所以会这样做，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满自己的安全关切没有被美国纳入到之前的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另外呢，在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呢，我们知道还包含了一个高达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基金，但是美国却强制要求沙特、阿曼、卡塔尔这些海湾富国全额分摊这笔费用，就是美国自己一分钱不掏。那么这种美国点火盟友买单的做法，让海湾国家普遍感觉自己被当作了提款机和冤大头这也是促使他们集体反水，寻求独立和伊朗谈判的一个直接的导火索。那么现在美国的办法就是考虑使用被冻结的伊朗的资产

0: 来补偿海湾国家在冲突中的损失，那么试图用伊朗的钱来收买海湾国家，那么使其放弃啊和伊朗的直接对话。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国还与海合会发布了联合声明啊，强调自由航行的重要性，试图在公开的场合展现和海湾国家的一致立场，来共同对伊朗施压。总之我觉得啊，美国是不会坐视海湾国家单独和伊朗缓和关系的，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从中作梗。那么目前的做法呢，就是已经公开的这些做法，只应该是美国的初步行动。接下来我觉得他还会有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和施加手段，因为美国绝对是不可能容忍一个啊这个将他排除在外的这种
1: 地区安全架构。
0: 对啊。主持人，
1: 袁教授，我们说啊，就是整个经过了这场战争，包括经过了最近谈判桌上的这些博弈之后，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对比2月28号正式开战之前，美国在海湾国家当中，在整个中东的它的地区影响力，到底是像有些媒体报道的那样，是信誉下降了，影响力也下降了呢，还是说他这仗打完之后，他对中东的这种实际的控制更强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目前来看呢，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下降啊，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1: 啊。
0: 首先啊，你看此次美伊冲突也证明了啊，美国军事威慑力在下降。美国未能通过武力迫使伊朗屈服，既未能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和核能力，也没有能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而反而陷入了一场力不从心的消耗战，最终还不得不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以解除制裁、提供巨额重建资金这方面的巨大让步，来换取伊朗不发展核武器、开放海峡这样有限的承诺。不仅如此呢，此战的结果还将导致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军队将基本撤出。那么海湾国家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是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但这样一来就表明啊，此次战争其实动摇了这一根基，美国连自己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都无法保护，那么这就是会让这些盟友啊对他的安全承诺。那么在此同时呢，伊朗和巴基斯坦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在明显的上升，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对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力的一种打击和削弱。总之呢，我觉得这次美伊冲突啊，是美国中东影响力衰退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不仅让美国在战略上陷入了被动，更摧毁了它在该地区建立的安全信任，那么迫使它的盟友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啊。那么正如我看媒体上的一些评论讲的那样啊，这场战争其实标志着美国在中东的单极霸权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啊，主持人。
1: 嗯，但是这个霸权终结也需要过程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过程的变化。好，感谢袁教授您精彩的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在江苏新闻广播，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1: 各位刚刚看的工厂也有看到，其实我们工厂的垂直整合已经做到非常高的程度了。一般就是在做这个设备行业，你都是买别人加工好的东西进来做拼装，但是我们从源头，我们是买钢卷自己进来加工。那这个优势现在只有在中国大陆这边我们能实现。董事长当时最早在厦门考察过，因为厦门其实也是台资高地嘛，后来到上海，从上海一路找进来。当时我们最早的投资资本额是30万美金，无锡是一个轻工业发展非常成熟的一个地方。我们到这边，我们第一个要找的是一些精工的加工件，在这个区域，其实在94年那个时候，这里是非常非常我们叫成熟的一个工业的重地，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落脚在无锡。这个厂房只是我们这个叫第一期的投入而已，我们后面刚刚看到还有第二栋厂房、第三栋厂房。好，我们总共在后面的区域不一定每一栋都会建一样，但是同样这个规格大概总共是5期的工程，所以我们后续是一直在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一直在把我们的厂房在改建成一些比较智能化的部分，然后我们导入更多的一些自动的设备。其实像刚刚看到，就是有些那个焊接的机器手臂，其实这一块就是我觉得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投入。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些规划都是希望再能够再往下，再能走得更长久，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一个民生相关的行业，就是吃的这个东西它不会突然消失，它可能会改变，但它不会突然消失。所以我们是一直，尤其我刚刚介绍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说这边在这个吃烘焙食品的人是在逐步增加的。这几年虽然我们的这个消费是就比较减缓，但是呢它还是在增加，这个趋势是基本上是不太改变的。我们现在20岁以下的年轻人早餐吃面包的应该已经蛮多的了，尤其在一线城市，甚至连午餐晚餐都有可能是吃面包，所以我觉得这个发展对我们来讲是相对有利的。
0: 30年前，新麦机械跨越海峡扎根无锡，刚建厂那会儿呢，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制造，车间里全是靠老师傅的手艺，流水线人工组装，做烘焙烤箱、面点设备。拼产能，拼人力，好在无锡配套齐全，5金加工、钣金、电控上下游一站式配齐，台企带来精密加工经验，慢慢扎下烘焙装备产业链的根基。可如今啊，时代变了，光靠工人流水线早就走不远。借着无锡大力推质改数转，发算力券扶持企业数字化的东风，新麦直接大改造，机械臂自动焊接，数字大屏管控整条生产线。如今200多项专利在手，成套智能烘焙产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从前拼人手、拼产量，现在靠数据提品质，这就是制造到制造最直观的变化。
1: 其实你看到的大型的连锁面包店，应该不敢说整个店都用我们的，至少里面都会有我们家的产品。我们在3年前就已经把设备可以接上网络了。我们最早是帮必胜客做的，那必胜客他希望我们的设备都能接到他的系统里面去，让他能够做监控。这是我们最早开始把设备上网的一个契机。后续呢，我们这个搭建的这个平台，我们已经有这个连结了之后呢，我们开始想要推广，让我们的客户能有更全面的一个运用。节能只是一个部分，我们其实还可以透过这个设备系统里面的数据，可以去看说这个客人他设备的使用状况。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3层的炉子，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客户，你如果仔细在他店里面观察，他都只会用到上层跟中层，除了他店里生意非常好的情况，他不会去用下层。

0: 为什么？因为师傅要弯下腰来不舒服。但是透过这个设备的监控，尤其是一些连锁店，他的店主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设备为什么你老是最下层你都不用，上面两层用久了它的损耗就比较快。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方式去帮客户去做他的设备的一个规划。其实我们有几个比较强的护城河啦，尤其以国内来讲的话，第一个比较强的护城河就是我们总共有16个车间，我们的产品线是比较完整的。就是今天任何一个我们的竞争对手，他可能强项都在其中的一到三样产品，他不会像我们这么全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设备，从搅拌开始，它是一些机械动力的部分，到醒发它需要制冷，然后到烘烤它是加热，所以它的生产原理都完全不一样。那我们覆盖就是整个面包店它所需要用到的设备，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护城河，就是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我们的护城河就是我们全国有40个分公司，我们可以就近去服务客户。其实我们很多的对手它是以卖设备为主，那我们不叫卖设备，我们是跟客户打好关系。我的设备卖过去，我就是会去照顾他。好，为什么我要在你旁边开一个分公司？就是我要就近照顾你。好，我们很多的竞争对手就是我卖给你了之后，设备就变孤儿了。但是可能修了两三次不能修，干脆公司就关起来算了。但是我们这30几年来一直秉持的就是，我们卖给你的东西，我们就是会负责。所以刚刚在展间也看到20几年的设备，我们都还在帮他修。甚至我们需要这个博物馆，我跟他换一个新的，他都愿意还给我们。这个是我们能够长久立基的一个最主要的重点。
1: 谢明景特别透露说，如今新麦机械的上市计划正在正常走流程，这个过程啊，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很多帮助，也让企业有了一次更好的自我检视的机会。
0: 上市的过程中，譬如说像前一阵子有遇到的，就是上市的过程中你一定会遇到这个审计嘛，我们的审计是请那个第三方的会计师事务所嘛，那他这个审计出来的报表你是需要经过调整的，就是跟你原来自己结的报表是不一样的。这就涉及到，因为上市它是3年一期的，这就涉及到说你要去税局去修改你前几年报税的资料，这个其实在他们来看都是正常的过程，但是呢因为它有时间的压力，所以呢政府在这一块上面他给我们有点加班加点的在帮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其实当时想要在这边上市的时候是从14-5就开始了，但我相信对台资企业来讲这个都是一个比较大的鼓励，因为从市场上可以取得一些新的资源，然后让协助你在这个市场上发展得更快，这个是我觉得对台资企业来讲都是好事。那当然前提是需要符合资格的台资企业，所以我相信在整个过程中这个台资企业也会比较努力的去让自己去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线。扩大业务这个过程是上市的过程中一定会顺便就达到的，对。但是我觉得在整个重点就是你为了上市呢，你做的更多的其实都是透过上市的过程你自己去检视了之后，一个一个去把自己企业的经营风险给拿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上市来讲，是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检视的一个机会。
1: 从海峡对岸带来成熟制造工艺，依托大陆广阔市场与产业配套迭代升级，新麦机械是两岸制造业融合的先行者。面对15-5规划的开局之年，谢明景坦言已经准备好跟着政策往下走。
0: 肯定是个机遇，但是挑战也存在。那我先讲机遇的部分吧，就我们其实有很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已经符合15-5的规划了，甚至我刚刚提到上市这个事情我们是从14-5就已经开始想了。那面对这一个，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当然不是说这个开局之年我们就做好准备，我们一定是跟着这个政策看看我们还能再往下走到什么程度。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除了国内的发展之外，我们现在我认为我们发展的重心在这个一带一路上面，那一带一路上面不是只有我们去，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也都去，那这个就跟我刚刚讲就有点不一样。我们这个服务就需要依托我们在当地，我们为什么要设自己的公司，就是想要复制我们在国内的这个模式。好，我们把这个服务就带到客人的身边，如果这个我们走得慢的话，可能别人走在我们前面，这个就我们就会有比较大的压力。我们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市场目前像为什么我们要到那边去设子公司呢？是因为

0: 它已经在我们全球市场的排名里面进到前十名了。它在过去的几年增速非常快，当然我们自己的泰国跟马来西亚这几个地方我们经营很久了，它是正好就是跟上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对，那未来其实我们重心还是在整个东南亚，再加上整个中亚的部分。
1: 走进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位于无锡高新区的总装基地，那和新麦机械呢，便是截然不同的景象。不同于熟悉的烤炉、食品展示柜，深蓝航天里到处看到的都是没见过的新家伙。一台名为雷霆 RV 的发动机模型特别的引人注目，这是大陆首款液氧煤油可回收运载火箭星云一号的心脏。同在无锡热土，江苏深蓝航天开辟高端制造全新赛道，专注液体可回收运载火箭的自主研发，打造商业航天总装制造基地。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成聪告诉我们，计划明年内实现火箭的入轨飞行任务，并尝试首飞即回收。这也就意味着火箭不仅要把两吨载荷精准入轨，还要让一子级完成高空姿态调整，精准着陆。
2: 我们现在是有两款型号的火箭，那么星云一号呢，是它面向这种小卫星的这个快速组网、快速补网的发射，然后星云二号是面向未来的卫星互联网的大批量卫星的这个组网发射。我们的这个计划呢，是也是在3年左右的时间之内实现两型的火箭入轨和回收成功，大概是今年到明年之内实现星云一号的入轨加回收成功，在明年实现星云一号的商业化发射，到2027年到2028年实现星云二号的首次入轨和回收成功，到2028年到2030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时间之内形成两型火箭的常规化的回收和发射，提供商业化的发射服务。其他的火箭的公司呢，现在也都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几家公司都已经实现了是液体火箭的入轨，但是呢，目前还没有一家公司实现液体火箭的回收。我们跟其他公司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回收技术的突破，所以我们一直都是着重在研发这个回收技术。那么现在我们的大部分的人力、物力、投资呢，都是在研发的方面，所以我们现在在研发团队呢，大概有接近300人左右吧，主要是分布在北京和咱们江苏。北京呢，主要是设计团队，主要是进行火箭的技术研发；江苏这边的团队呢，主要是制造技术的研发。目前来看，80%以上的人员和资源的投入都是在研发的建设。人才的培养呢，现在就是主要大概是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我们原来国家队比较成熟的这个火箭技术人才，这些人呢在公司发展的早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有成熟的经验，快速的用到我们的火箭的技术的研发上面。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现在最近大量使用的就是应届生，我们从高校招聘大量的应届毕业生过来。那么这些应届生过来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一张白纸，他能够快速的去学习，然后去做一些比较有前瞻性的一些原创性的技术，没有前期的这个经验的包袱啊。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民营火箭企业大量出现，最根本是它有这个需求，它是商业火箭或者商业航天，它本质上是一个商业行为，那么有这样的需求，才会有这样的有人去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去成立这样的公司，去创业做这个事情。那么最大的需求呢，就是我们未来国家有大量的卫星去发射，最主要的应用的方向就是目前一个是卫星互联网的组网，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规划的互联网星座的卫星呢，大概已经超过20多万颗了，那么现在我们的发射量可能还不到1000颗，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有大量的需求，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公司来做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未来就马斯克SpaceX 提出的这个未来的太空算力，这个将来可能是百万颗卫星的这种需求量，那又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需求，因为需求多，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公司，还有这么多的人做这个事情。
1: 造火箭容不得半点误差，全靠 3D 打印、数字化精密加工、智能总装检测这些硬核的技术来支撑。张成聪略带激动地说，如果发射成功，深蓝航天呢将成为大陆第一家实现入轨加回收的公司， 未来深蓝航天将致力于打造常态化、低成本的太空货运班车，加快市场拓展与产业合作。
2: 因为无锡它处在这个长三角的中心嘛，它本身是制造业非常发达，它的包括不论是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加工制造，到各种组合测试等等，它都有非常发达、非常成熟的这个产业链。那我们来呢，就是能直接运用这种现成的产业链的配套企业，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大一部分的供应链的都是在当地的企业来给我们配套的，因为本地化的配套它在效率和成本上面都很有优势，所以这个确实给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火箭量产最大的技术挑战就是如何把它的供应链体系能够商业化。那么我们原来的火箭的供应链体系呢，主要是基于国家队的这种一次性火箭的这个供应链体系，它的产量是比较少的，整个火箭工业的这个供应链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范围。现在呢，火箭呢要大规模的生产、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就要建立这种商业火箭大规模的这种供应链体系。无锡呢是在商业航天领域布局的比较早，也布局的比较多的城市。那么我们也是比较早的被引入到无锡来的商业航天公司。最多的呢，就是一个是这个政府的政策，包括资金，还有人才的政策等等各方面的支持。资金呢，就是首先比如说我们无锡的投资平台对我们有比较重要的战略的股权投资。那人才呢，就是我们在引进人才的过程中有很多人才补贴的政策，比如说我们的引进的人才在当地买房都会给一些的补贴等等。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供应链的企业能够参与进来，参与到我们这个火箭的生产制造过程来。那么现在的发展阶段就是已经过了比较早期的研发的阶段，现在后面就是需要大批量的制造，去大批量的去发射。那这样的话，制造能力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那么制造能力的提升是需要大量的供应链的企业来参与进来的。所以说后面要加速的话，还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供应链企业参与到这个火箭的配套中来。无论是融资的环境，包括人才政策，其实本质上它是都是为了能够提高公司的这个综合能力，特别是这个制造能力。提高了制造能力，那么我们的产能上来之后，其实这个行业会发展会很快。3到5年之内肯定是会突破火箭的回收技术，这是肯定的。我们现在的发射还是相对量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可能3到5年之内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小批量的发射阶段。
1: 都说无锡是老牌工商名城，靠着完善的工业底子、物联网产业链，稳稳地踩住从传统制造迈向制造的风口。新迈机械、深蓝航天这两家企业啊，一老一新，一传统一前沿，一海峡一本土，一下子就把两岸产业互补、新质生产力怎么落地讲明白了。放在以前，制造呢就是堆人力、扩厂房，拼的是产能。那现在的制造靠物联网、 AI 数字化改造，少用人、少损耗，产出更高端的产品，这正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魅力。无锡得天独厚，既有老牌装备制造底盘，又有全国领先的物联网产业，还给企业铺好了制改、科创、融资全套扶持路子。不管台资企业还是本土科创公司，都能就地升级、就地创新。两岸产业协作从来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资源互通、技术互鉴、市场共享。新迈带着台湾成熟制造工艺，在无锡完成数字化升级，深蓝依托无锡完备产业生态，突破航天制造难关。一个见证传统老产业的迭代新生，一个则代表未来新赛道强势突围。两家企业就是一种缩影，依托无锡全链条产业优势，两岸企业取长补短，用智能化改造淘汰老旧生产模式，靠新技术创新催生新产业、新市场。太湖之畔，老制造脱胎换骨，新制造拔节生长。西台企业携手深耕创新，让技术代替汗水，让智能重塑生产，实实在在激活新质生产力，走出一条融合共进、提质增效的发展新路。

0: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会
1: 主犯吗？就还分主从吗？共同犯罪哈，有没有一些
2: 一般认为是共同犯罪，不再分主从犯了。
1: 哦，但是这个校长好像是公安打了电话以后主动到案，这个叫不叫自首？像这样的，
2: 这个如果是说主动投案的，可以认定为自首，可以从轻处罚。
1: 啊，怎么一个比例呢？从轻？
2: 啊，从轻一般是降档，比如说本来你有可能判处有期徒刑的，那么你现在有可能会被判缓刑，也有可能会被判拘役，也有可能会被判处拘役这个缓刑啊，这个都有可能。
1: 哎，不是减轻会减档吗？从轻是在本档里吗？您确定一下，您刚刚讲是从轻，从轻是跨档吗？减到下一档吗？减轻
2: 是减
1: 档吗？
2: 啊，不降档的。
1: 对，
2: 但是他这个案件本来就是可能被判处拘役，也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啊，所以他是在一个档里的。他本来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他是在同一个档里的。
1: 那这个李某，就这个女方啊，她是被抓了以后到案的，然后如实供述啊，这个叫什么？
2: 他可能有一个坦白的情节，
1: 叫坦白
2: 啊。对，
1: 那坦白是从轻吗？
2: 坦白是认为一般是说可以从轻啊，不是说一定要从轻。
1: 那他这个坦白的从轻和前面自首的那个从轻的比例有区别吧？
2: 一般认为自首的从轻可能的比例会更多一些，更大一些，坦白的从轻可能会更轻微一些。
1: 有没有具体的就基准型的百分多少的比例啊？大概
2: 这个呢是可能还是要看各地的各省的一个标准的，它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一个标准，也要看这个案件的一个特殊性。比如说在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它可能还考虑对于未成年子女的一个抚养的问题，我认为是有多重的考虑的。
1: 两个人还自愿的认罪认罚，可以从宽是吧？这个从宽是不是一个从宽的一个概念呢？从宽，
2: 对对，是的。
1: 那从宽相对于从轻呢，这个幅度
2: 减
1: 的幅度要
2: 相对于从轻可以说更自由裁量一些。从宽是指你在整个这个量刑范围当中，你可以选择相对较轻的这一栏来进行处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更大一些。
1: 嗯，所谓的酌定啊，自由裁量。
2: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法院是怎么判的。张某就这个校长啊，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啊，判处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这个女方李某呢，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哎，这个女方为什么判缓刑？她俩应该都是一个主犯呐、啊，不分主从啊，共同犯罪啊，应该差不多。缓刑为什么？
2: 就是这个里面，她可能是考虑到了咱们这个宽严从轻的这么一个刑法的一个裁判尺度啊，因为考虑到这两个人刚刚诞生了两个婴儿吧，这两个孩子肯定是需要人照顾的。那李某作为孩子的母亲呢，她可能还是需要照顾儿童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可能会对他处于缓刑的这么一个判决。
1: 可以，
2: 本身你拘役4个月就是可以判处缓刑的，
1: 所以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是吧？
2: 这个只要对社区啊，你的周边社会没有重大的一个影响啊，你又不是暴力犯罪，一般现在像这样的情况啊，也判缓刑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1: 好，那这两个人因为涉罪嘛，你看啊，肯定是要双开。
2: 嗯，
1: 是吧？双开要解雇，
2: 哎，
1: 对，要解雇，饭碗要没有。然后因为违反了那个就是做试管婴儿的有关规定，搞了一个假的。

0: 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0: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女子啊，净身出户6年以后呢，莫名背上34万债务。哎呀，原来是前夫啊捣的鬼，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哎，就瞒着她呢，补领结婚证，伪造她的这个签名啊、手印，向银行贷款买房。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陈律师您好。
2: 哎，高老师您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2017年8月，李明兰与刘进福因感情破裂协议离婚，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无共同债权债务，李明兰系净身出户。2023年3月的一天，李明兰突然收到银行账户被法院冻结，强制划扣40000余元的通知。原来刘进福于2016年2月向某银行贷款37.3万元购买一套房屋用于投资，银行的借贷资料及购房合同上均有李明兰的签字捺印。不久李明兰被限制高消费，刘进福告诉检察官，因当时结婚证被李明兰带走，他以结婚证遗失为由向民政部门单方申请补领结婚证，方便在银行借款。李明兰认为法院未有效送达开庭通知，剥夺了自己的诉讼权利，暗设购房合同和银行借贷资料上李明兰的签字捺印也并非自己所为，对签字捺印申请鉴定，鉴定意见显示该签字捺印系他人伪造。
1: 嗯，好嘞，陈律师啊，就这两个人夫妻两个是在2017年8月协议离婚的，但是这个房子是2016年，就离婚以前这个男方偷偷的是吧去伪造这个女方的签字啊、手印啊，然后向银行贷的款啊，经过鉴定是伪造嘛，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这个男方刘进福这行为有可能涉罪吗？就是这个是诈骗还是伪造变造国家机关的什么公文印章啊等等相关的一些罪名？
2: 我认为他最有可能构成的犯罪是骗取贷款罪，伪造他妻子的签名，然后在贷款资料上面进行这个虚假的签字，然后导致金融机关因为信任这个所谓担保人的存在，然后来放贷，那么等到他这个贷款还不上的时候，就是有可能构成骗取贷款罪这么一个罪名的
1: 啊，就叫骗取贷款罪啊。
2: 嗯，
1: 这个是怎么量刑啊？像这样的，
2: 这个一般呢，它也是有三档的这个量刑，骗取贷款的金额在2到20万之间啊，这个一般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如果是你骗取贷款的这个金额在50到200啊，就是一般是5到10年，如果是200万以上的话呢，可能会被判处这个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1: 那他这个是37万多，是哪一个档呢？
2: 他应该是在第一档有可能会被判处5年以下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犯罪呢，他是要求金融机关要受到。

0: 侵害，这个贷款最后确实你还不上了啊，这个金融机关遭受到这个损失了，他才定罪，并不是说所有的你骗取贷款都构成罪名。
1: 但是现在这个男方不有刘定福还不上吗？所以最后是认为女方是共同债务，扣了女方的钱。
0: 但是我们注意到应该是来买房的，所以其实可能金融机关还可以采取比如说拍卖他的房产啊，只不过他可能在整个执行过程当中暂时还没有执行到这一步。如果案件中本之后还是还不上，银行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话，刘某可能构成这个犯罪的。
1: 那他伪造这个签字，女方的签字啊、手印啊，这个购房合同还有没有效？还有效吗？
0: 购房合同本身是有效的，因为刘某自己也在购房合同上面签字，但是他妻子不承担这份合同相下的这个所有的权利义务。
1: 就是他不是一个共同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他是这个男方的个人债务。
0: 对，
1: 是这样吧？
0: 对，我们都说共同债务，你得共债共签嘛。
1: 对，一个是共债共签，女方没有这样的意思表示，完全不知道。他当时在佛山吧，在工作了，两人就两地分居了嘛，是吧？不知道这回事儿，而且也没有签字，也没有按手印，是吧？
0: 对，
1: 没有合意。关键是他这个就这个房产，他是不是用于家庭的共同开支、共同所需？就这个是不是超出了吧？
0: 这个就是要去看一下，他们俩当时第一个是还没有离婚的状态，那么你个的购房是有可能构成这个共同生活所需的啊。但是如果说这个房子完全是你的投资用房，你并没有要放在夫妻名下，你只是作为一个投资用的，那么一般他不认为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1: 是这个男方说，我这买房子是想投资，没说是共同住，所以这个就定性了啊。所以不是一个共同债务，是男方的个人债务，那女方不用还。但是这个案件一开始法院已经判了，判让女方去还，而且钱已经扣了，就是限制高消费了，都到那阶段执行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检方要抗诉吗？还是怎么走？重审？
0: 他是通过这个对民事监督的一个程序。当然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法院刚开始的审理肯定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因为他是通过金融机构提交的相应的这个借贷合同来进行审理的。他应该是合理的通知了女方来参加庭审，这个合同上面都有相应的这个送达地址，但是可能他信寄到那里去，这个女方没有收到。但是因为借贷合同是有造假的成分在里面的啊，所以这个检察院认为这是一个错案，就提起了抗诉，那么是可能这个案件是要重新来进行审理的。
1: 所以再审判决就是撤销原审判决，对吧？
0: 要撤销原审判决，要做执行回转。
1: 什么叫执行回转？
0: 执行回转是指啊，你已经被执行到的钱，但是因为你产生执行的依据已经被推翻了，比如说你之前是基于这个判决书人家来执行你的，但这份判决书被证明不对，判的不对，重新做出了审理判决了，你就可以申请扣错了我的钱，你得给我转回来。
1: 还回来。
0: 那么对，你得给我还回来。
1: 扣掉了4万多嘛，再还回去叫执行回转，同时要取消他那个限高嘛，因为当时已经限高了，这要取消啊，
0: 对，
1: 恢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征信状态。是吧？就案件事了。
0: 嗯，
1: 最后您提醒两句咱就结束了啊。
0: 做所谓的借贷的时候啊，还是要认真看每一页啊，不能随意的签字。那么如果遇到需要你来配合审理的时候呢，还是要积极参加庭审啊，不能消极回避。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感谢陈川律师哈。陈律师再见。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 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8。

0: 时间23: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特别向各位做一个预告，七月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商务厅都将会走进政风热线。各位如果说你有相关的政策需要咨询，你有合理的诉求需要反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反映您的问题。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好，我们来面对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无锡的张先生。好，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嗯，你好，请讲。
4: 就是我在6月30号的时候啊，7:40送小孩去上学嘛。
3: 嗯。
4: 在这个我们无锡的城南路跟这个周兴路这个路口看到了我们定制的一辆那个学校的那个校车，公交校车。
3: 公交校车，嗯。
4: 对，上面。打的很大的这个10个字，就是燃情公益红，守护这个爱始终。
3: 嗯，
4: 然后呢，当时我们小孩子就在这个车上，
5: 原车辆那个硬质座椅更换成这个软包座椅，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这个学生的出行安全嘛。
3: 嗯，
5: 然后他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车辆资源，他不可能就是说一直停在那个地方，我们肯定是要这个充分利用的。
3: 嗯，
5: 所以说他有时候会。就是在那个跑完这个校园定制这个接送任务之后，然后我们这个车辆也会投入到这个常规线路这个运营当中。
3: 嗯，就是说它并不是说就是定制校车，它就只为学生服务，对吧？
5: 是的，是的。
3: 好，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西巴市运
5: 物
3: 分公司，对吧？啊，运物分公司。那你们现在这个定制校车的服务，比如说是小学生也服务吗？
5: 是的，是的，小学、
3: 幼儿园有吗？
5: 幼儿园目前没有。
3: 那就是那你的涵盖就是从小学到初中？
5: 是的，高中现在也服务的。
3: 啊，就小学、初中、高中是吧？
5: 是的。
3: 啊，那如果是这样哈，你看今天这个反映问题的家长是孩子是初二，就是初二的家长。那如果是这个广告，小学生看到了。那是不是看到这个广告就有点对他的年龄阶段来讲，如果说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教育的话，是不是这个孩子太小了？我觉得如果看到，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5: 嗯，明白，您说这个情况我清楚的。
3: 嗯，
5: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我这边将这个情况然后反馈给我的这个上级领导。
3: 嗯，您的上级是哪个部门？

0: 我先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我们公司这边的领导，然后他直接去那个和广告公司啊去交涉。
1: 您的领导是无锡市交通局吗？
0: 不是不是，我是说我先把，因为我是这边的那个普通办事员，我需要将这个情况反馈给我这边的领导，让他去交涉去解决。
1: 好，
0: 然后我们这边尽快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1: 好的，那这样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事情吧，我们今天政风热线也是接到学生家长的反映诉求，我们把它呢提出来，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引起你们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也请你们重视一下，看看我们这样的一个车身广告，因为我刚刚也了解了您说这个定制校车，它从小学覆盖的小学、初中、高中，那我觉得像这种广告，我们是不是在投放的时候也能够有一个覆盖面的考量，对吧？我们覆盖面这么广，家长也说了，这个校车是个好事儿。当然校车有这个车身广告，大家也理解，但是什么样的广告更健康、更积极、更适合孩子不同的年龄阶段，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做一些更多的思考，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们这边清楚了，然后这件事情我们尽快去核实然后解决。
1: 好的，好，那这样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继续啊，现在联系到了品牌方杜蕾斯公司力杰石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客服工作人员。好，这位客服你好。
2: 哎，你好。
1: 您是杜蕾斯客服工作人员是吗？
2: 哎，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刚刚我们学生家长反映的问题，场外编辑跟您交流了吗？
2: 哎，有个大概的了解。
1: 就是我们想问问这个事情啊，作为品牌方你们怎么看？
2: 我们将相关情况转给我们相关同事，我们沟通一下。后续有更新，我们先沟通一下。
1: 今天我们关注这样一个车身广告，不同城市的朋友们对于你们的这个广告，大家其实有的朋友还是非常的认可的，说你们在不同城市的投放也结合地方的这种语言啊，大家都觉得你们这样的一个宣传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像杜蕾斯这样的一些特殊品牌在投放的时候，尤其是校车，孩子有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对吧？公交定制的，那尤其是像小学、初中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在投放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分级考虑？
2: 我们首先很感谢大家对杜蕾斯的关注和支持，也很感谢大家对这些情况的反馈。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去反馈一下这个信息。
1: 就是目前你不能够做直接的回复，对吧？
2: 我们先把这个信息先反馈一下。
1: 好，那这样我们也是希望你们向上级反映之后，对这个事情能够有所回复，好不好？
2: 好，那我们去沟通一下。
1: 好，那这样啊，我们现场就跟品牌方沟通到这儿。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心无止境说公交车可以做任何广告，但是定制的校车就要注意了。新这位朋友说，如果说定制校车，觉得不妥，这里面存在暗示的嫌疑啊，会引人注意。我们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啊，看看这个巴勒真好文说现在孩子懂得很多，完全可以正确的引导。自尊3527说这样的广告不应该出现在公共的交通工具上，应该管。很多朋友留言啊，我们来看看睡了会儿觉说，请注意这个广告是在公交车上，不是专业校车，对，这是公交的定制校车啊，说这是公交公司接的校车业务，短期短时间符合学校和公交公司的成本控制。你看，大家很多朋友的确会有不同的认知，也会有不同的考量。我们继续来现场视频连线我们的正风热线特别评论员邱建新老师。好，我们看看邱老师您在线吧。
3: 好，你好。
1: 刚刚很多这个网友的声音，我们也让您共同感受到了哈。大家其实我觉得还是很两极分化的，对吧？有人说，你看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日用品的广告吗？中学生也需要适当的进行性教育，家长到底是不是小题大做？也有些家长，你看我们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还是挺尴尬的，觉得怎么解释，觉得都不能够解释得很好。您怎么看？
3: 其实对这个争议本身来讲，我觉得未必是个坏事。有不同的声音啊，通过这种讨论可以帮助我们来廓清究竟什么样的青少年的性教育才是科学的，对吧？那么就这个话题来讲，我觉得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我觉得不能够把这个它的这个广告啊就简单的等同。

0: 同于这个常规的青少年的性教育，所以家长的这样一些个忧虑啊，我觉得也是这个，并不能够说它就是小题大做，因为从源头上来讲，我们看青少年的性教育，它主要是围绕着青少年的生理认知、身心健康、自我保护等等，而且这些内容，它是在通常是主要是在学校这样的阵地，并且它主要是通过系统化的这个规范化的、专业化的。刚刚我们有听众提到了要正常化，很好，但这个正常化必须是基于规范化、专业化、科学化、去娱乐化的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来展开，这样的这个青少年的性教育才是科学的。那么从这个案例本身来讲，我们看这个杜蕾斯，它本身是一个成人之间的一个私密的产品，那么孩子们看了之后，他就可能好奇、调侃，对不对？甚至带有某种心理的这种暗示，他就会有一些。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他就可能对，如果缺乏这个正向的一种引导的话，就可能对学生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些个影响。
1: 对，邱老
0: 所
1: 师，
0: 以，
1: 这里面还有个细节，刚刚我问了他这个定制公交、定制校车里面还覆盖了小学生、初中生、高中
0: 对，
1: 生，
0: 都是
1: 我
0: 未
1: 觉
0: 成
1: 得
0: 年人嘛。
1: 就是可能小学生就他可能说这是什么，
0: 对，
1: 对吧？
0: 他根本就不知道，而且他是采用一种隐喻的方式，对吧？采用隐喻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呢，他就更容易就是带有一种，因为广告本身嘛，他就带有一种猎奇的、带有娱乐化的这样一种效应在里面。对孩子们来讲，他们恰恰什么，就可能以什么，在相互调侃的过程中，可能什么，由于缺乏正向的引导，而对学生形成正确的性教育观念，可能产生不利的一种诱导。
1: 所以说其实不同的孩子，尤其是小学、初中、高中，其实三个层次对事物的认知，就是完全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他会有不同的一些反应。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好的。好，那您看看这个这辆车，其实只是公交定制的校车，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说的那种专业的黄色的这个专用校车。就是我们今天在探讨，就这种情况之下，它能不能够投放这类广告？那么两者之间它的区别点在哪里？
0: 应该说，这两类校车本身虽然它也用于这个学校、这个学生的这个接送，但是它是有本质区别的，对吧？一个方面就是专用的。这个接送的这种校车，我们讲国家有专门的明文规定，是不许投放相应的什么相应的广告的，任何广告它都是明令禁止的，这是一个。但是作为定制的话呢，它就不一样。定制的它是既比如说面向未成年人，面向初高中生甚至小学生，它也面向社会大众，这个乘客的意志性很强，同质性相对比较低。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国家就缺乏相应的这样一些细则来进行管理。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就意味着一方面，就是你定制的你是可以做广告的，但这个广告应当什么？应当把它的在定制过程中适用的独特的对象，比如说小学生、中学生、学生这个特定的群体，就要纳入它的考量。对某些可能敏感的、带有性教育的、性暗示的、不良引导的、过度娱乐化的，可能什么，就不能把它加贴在什么这样的定制。
1: 对，我觉得邱老师，就是您讲，
0: 我觉得这个区
1: 它既然是定制的，我就要考虑我定制的对象是谁，对吧？
0: 对，
1: 他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教育和引导？虽然我们最后关心的是公共空间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让给商业广告，怎么才能够更好的平衡好商业创意和公众这种情绪，是让大家这种理解度和舒适度呢？
0: 对，的确就是从一个方面，就是从个公交公司来讲，那么公共利益一定什么是一个首位，但这个公共利益，当你面向特定的学生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方面什么，要把你这个公共利益，特别是对未成年这样一个群体，把它的应用场景，你在使用的规范上面，你要进行前置。你要前置就是在广告的投入方面干什么，你要进行分级管理，也要进行分级管理，对吧？比如有些广告，商业广告，日常的这个家用品，那你是可以的，但是有些可能是要涉及青少年性教育的，涉及到其他的，比如像一些个酒类的这样一些个广告，你可能什么就不能不适合使用在这个定制的这样一些公交车上，所以什么你必须要进行分级管理。那么与此同时，就是作为企业， 你无论是公交企业好，还是这个是广告的这个企业也好，本身也应当什么，也应当强化自身的责任。另外一个方面呢，可能从我们国家来讲，从未来更好的兼顾到公共利益和企业的效益的角度来讲，可能还是要完善相应的规定和法规，使得我们各个方面都能够有所遵循，使得公共利益能够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各个方面什么能够得到均衡保护，
1: 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
0: 对，
1: 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邱老师帮我们进行现场的分析和点评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跟邱老师现场联系到这儿，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康给我们留言说，孩子肯定会好奇的，家长越不说，孩子就越想搞清楚，你不说我自己搞清楚，对不对？反而会让孩子对这个感兴趣，会去探索，但是小学生还是太早了，不合适。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好，这个问题我们先关注到这儿。
2: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顺丰热线，抖音号江苏顺丰热线，视频号江苏顺丰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顺丰，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各位，我们继续来视频连线常州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是这样的，我那个6月21号在那个常州大润发，就是光和路上那个店，然后买了大米。
1: 常州大润发哪个店？
3: 光和路。
1: 光和路这个店。您说。
3: 对对。然后买了那个五常大米。然后买回来以后呢，我当时没有吃，因为平时也没烧饭。然后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打开里面有黑虫子，就是黑虫子还蛮多的。
1: 里面有什么？
3: 黑虫子，黑色的虫子。
1: 黑色的小虫子，就是我们一打开一开封就看到黑色的小虫子吗？
3: 对。
1: 你是6月21号买的对吧？
3: 对，对。
1: 打开的时间是六月多少号？
3: 就是前两天，应该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
1: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去跟经销商反映？
3: 跟他们核实的，他们说大米生虫是正常现象。
1: 谁告诉你大米是正常现象？
3: 他们的客服啊。
1: 那谁的客服哪里说清楚？
3: 常州就是他们店的客服啊。
1: 就金润发的客服是不是？
3: 对，大润发，对
1: 啊，大润发的客服说这是正常现象啊。
3: 对，说大米说生虫是正常现象。
1: 这个我觉得可能很难理解吧，这个大米生虫怎么？这个情况跟你们客服也反映过是不是？
4: 他当有对他22号吧，应该是晚上有到我们门店来，然后呢，他是把米带过来的。是什么情况呢？因为当天我们服务台工作人员也跟他解释过，我说首先这个米它原则上是不会出现有虫的，它不是散生，它是真空包装的。
1: 但是是不是打开真空包装里面有虫子呢？
4: 这个是在他家里边他阐述的，就是是不是他原来的真空包装里面就有这个虫子，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确定。然后当时他到店里来，他不是说退货，我们当时是立马是同意给他退货的，他拎了米就走。他没有说任何的诉求，然后他同步呢也应该是反馈到这个天宁这边的工商的。然后工商把工单派过来之后，我们把这个同批次的这个大米的检测报告已经提供给工商了。喂，
1: 哎，我在听你说话。
4: 对，因为我这边又可能又有电话进来。
1: 好，张经理，我们在直播。
4: 我们当时已经把这个大米同批次的质检报告已经反馈给了工商部门了，因为他也打到1235去了吧。
1: 对，他说他通过市场监管部门去反映的。
4: 对，如果说他说要那个退款没有问题，他米过来我们。
1: 但是里面有个问题啊，就是我刚刚也看到了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说该大米为真空包装，投诉人拆开之后未食用，商家已经退款。但是刚刚消费者告诉我说没有退款啊。
4: 因为他是没有到现场，他米拿走了，我怎么给他退呢？他人没有到现场。
1: 那你们这个回复为什么说已退款呢？
4: 已退款吗？
1: 对呀，我看到回复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回复，我们再切一下。你看工单号我们都看到，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该大米为真空包装，投诉人拆开后未食用，商家已退款，并提供了检查报告。
4: 工作环节当中出现问题，因为当时
1: 这
4: 位女士，
1: 这是你们回。

0: 回复错了，还是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复错了？总有一方是错的。
1: 通过你们电话过来的，
0: 对不对？要么就是，反正总有一方是出错了呀。
1: 对，可能中间环节沟通上有问题。然后对于当时这位女士，她现场过来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是同意给她退货的，但是她拿了米就走，她没有讲诉求。
0: 我们再切一下王女士。
2: 嗯，
0: 王女。王女士，我们此刻跟你是电话连线。刚刚我跟，
2: 喂，你好，
0: 我跟商家对话有没有听到？跟张经理的对话？
2: 听到了。
0: 说你当时拿着米去了一下商超，然后
2: 没有，我跟他讲的，我说就按照，我说你们就按照法律法规，我说按照那个食品安全法第148条来处理我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0: 怎么处理啊？你的诉求是什么呀？说清楚。
2: 我跟他讲，我说按照食品安全法第148条，你这个是，你这食品是不合格的，是吧？生存了，质量不过关，然后是以赔食的方式，我说你这个要以这种方式来，他不同意，他说那不行，不可能，他直接就我说不可能，然后呢我就把米拿走，我说那不可能就算
0: 了。我明白，就是你去了现场，你提出来以一赔食，然后商家不予支持，所以这时候你就把米拿走了，是这意思吧？
2: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0: 嗯，好，张经理在吧？
1: 我在，听着呢。
0: 你们当时现场的情况是这样吗？
1: 现场情况现在已经没有录音了，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他要退多少钱，是赔多少钱的。我们当场是承诺他可以立马退货的，他不同意拿了就走。
0: 我明白，就是当时他去了现场，你们说可以把米留下，然后我把钱退给你，对吧？就是退货退款。但是现在我听了下来，这个王女士诉求是根据148条，她要以一赔十，您来帮她做个判断呢？你们是经销商。
1: 啊，我们这一块是现目前是不予支持的。首先，我有同批次检测报告，我已经提供出来了。
0: 就是你可以提供检测报告。刚刚你还讲了一个疑点在哪里，就是说你这个真空包装是你回家打开之后发现虫子的，对吧？
1: 这个我们不能说立马就评判它，但是我们这个真空包装的这个大米，原则性来讲是不会出现有这个虫子的，而且这个米我们所有的那个销售记录也没有其他顾客反映这个情况，而且现在的天又是梅雨季节，这个东西如何判断呢？退货是最基本的。
0: 好，马上现场连线常州市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科工作人员陆先生。陆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陆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刚刚你看有常州市民反映购买的金润发的五常大米，打开真空包装之后发现有黑虫子，然后他其实就有了这个以一赔十这样的一个诉求，跟商家也进行了沟通，这个情况您听到了吧？
3: 我听到了。
0: 前期有没有接到过群众的诉求？
3: 我们在那个就是我们的12345平台上有接到过这个王女士的相关的一些诉求的。
0: 那我们调查情况是什么？
3: 我现在那个就主持人不好意思啊，因为我这边呢是那个就是区里面中转的一个科室，我这边也不是具体经办的。如果说你需要了解到我们的那当时的调查情况的话，我可能要就是询问一下我们当时的经办人员的。
0: 那我们此刻节目10点钟之前，你可以跟具体经办的人员做对接吗？
3: 你方便给我们留一个电话吧，或者说
0: 那这样，我们先把电话切出。好，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是陆先生，陆先生说他不是具体处理的工作人员，他要去对接。我们也看看今天把电话切出，陆先生能不能够做一个及时的对接。我们此刻王女士在线，然后我们此刻正在现场连线的，常州关河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张经理也在线。那今天对于这个问题啊，我在大蓝鲸互动平台上，包括抖音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有很多的一些留言啊。我们看看啊，王者无畏说夏天不生虫的大米可能就是大米有问题了，还有朋友说明水稻之前没有晒干净啊，加工成大米没有科技狠活生虫子，你把大米装大瓶子就不会生虫子。这个很多朋友还是对于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好，张经理在吧？
1: 在的，你说。
0: 首先这个事情啊，今天对于这个大米的质量，我们正风热线可能不能够做一个准确的判断，因为这里面
1: 但是我的这个质检报告我是已经提供的，
0: 但是质检报告消费者没有看到啊。
1: 消费者没有看到的话，因为他没有到我们这里来，
0: 我觉得你们现在做的是要主动把你们同批次的检测报告提供给王女士，
1: 可以，
0: 对吧？这是第一点。
1: 他的诉求我们可以给他。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你们跟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里面，我觉得是有错误的，因为上面写着商家已经退款，事实上没有退款。
1: 这一条我到时候要去跟我们这边
0: 对
1: 接去确
0: 认。这一点我觉得请你们去核实，对吧？我觉得这个信息，这个对于12345工单的回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应该准确，不能有这样的错误，对不对？
1: 我们会去核实，这个不一定就是我们单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肯定要去核实。
0: 对呀、啊，那看看是你们发错了，还是市场监管局回错了，总有一方是错的。
1: 啊，对，我们会去核实，
0: 对吧？另外，刚刚对于这个王女士，
2: 辖区的市场监管局各窗口，领取就这营业执照。线下的办理流程呢，具体办理地点是邳州市辖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窗口。办理步骤是携带准备好的材料，纸质材料前往窗口，工作人员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线上完成申报流程。线上办理可实现不见面审批，办理效率通常高于线下，建议优先选择线上办理。办理过程中呢，保证材料的清晰真实。
0: 好的，我们也特别感谢明女士你的现场的解答，我们跟你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
4: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继续关注一位盐城网友的留言啊，他是响水县运河镇的，他想了解一下尿毒症患者可以申请个人的低保吗？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啊，盐城市响水县运河镇政府12345平台负责人唐海关，唐先生你好。
5: 啊，你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
0: 您请讲。

0: 以判断啊是否存在经济超标的这个情况。市民要提出的申请这个个人低保及单人保，需要满足重病或者重残，且家庭人均收入啊在870元至1740元之间，同时也要满足刚才上面提到的这个家庭经济情况的条件。经了解啊，这个您所患的尿毒症啊属于个重病范围，因为民政部门呢、啊、还没有能具体了解您的整个的家庭的经济状况，所以建议您呢、啊、先到这个村委会啊提出这个单人保的申请啊，我们镇的民政部门将按流程进行这个审核。如果您还有疑问呢，可以到我们盐城市响水县运河镇便民服务中心民政窗口进行这个具体的咨询，地址在盐城市响水县运河镇人民政府左侧啊，204国道边。
1: 也就是说他现在要做的事情自己先申请，然后是按照程序来接受审核，对吗？
0: 对的，先申请啊，他满足这个申请单人保的条件，因为他现在是这个
1: 好的，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盐城市响水县运河镇政府唐先生刚刚的现场解答。我们和你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今天时间关系，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来进行查看。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呢来看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我们看看没有不可能说呢，我看看说我想如果是真空包装应该不会生虫的，是不是包装袋漏气了啊？大米的水汽也是比较高的。有友说呢，夏天黄梅天米搁置一段时间非常容易长出虫子，是稻谷自身携带的虫卵啊。很多朋友还是好像还挺了解的哈。天空说米买了时间长也是正常的啊。我们来看看冰之雨集团说呢，说储存大米的储存罐里放一两颗生大蒜头就不会生虫子了。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这位朋友说呢，说如果超市可以提供产品的合格证明，顾客无法提供带虫大米确实来自超市货柜的直接证明，那么顾客就证据不足，可能就诉求就不合理了。很多朋友啊给我们进行了留言，大家这个讨论还是非常的热烈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是王老师有一种可能，这个王女士打开这个袋子之后啊，在王女士家中生了虫子，如果大润发同批次产品检测合格，那么虫子就可能是在王女士家中出现的。此刻我们江苏政风热线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我们今天有10万位听众观众网友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互动，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谢谢大家的支持。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来看看抖音江苏政风热线网友这位朋友说呢，说把大米送检一下，看看是不是五常大米，还有虫子有没有问题。按理说真空包装不会有虫子的。心语说呢，说真空包装生虫很正常，我也买过几次，真空包装生虫很正常吗？这个打一个问号啊。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时间关系就不跟大家做过多的分享。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谢谢您本周的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

0: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蒋琪。说到新质生产力发展，我相信啊，大家首先就会联想到制造业，想到如今常常会被提及的从制造到制造。第一个制呢是制作的制，第二个制是智慧的制，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制造业的核心体现。它不仅仅啊是换一个新机器，而是整个生产逻辑的重构，用数据和新技术把传统制造转变为智慧制造。日前呢，我在无锡参加了一次参访活动，让我对此有了最直观、最深刻的体验。前些天，我跟随新质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了常州、无锡、淮安、苏州等多个城市，感受了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在无锡，我们先后探访了扎根无锡30余年的台资企业新迈机械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致力于可回收运载火箭研发的江苏深蓝航天有限公司，实地感受了无锡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今天的节目啊，就请随我一起去到一线了解一下。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在新迈机械的生产车间里，机器手臂灵活舞动，一排排锃亮的烤炉整装待发。作为无锡第一批台资企业之一，新迈机械在这里啊形成了完整的烘焙产业链，涵盖了烘焙设备、器具和原料等多个领域。30多年前还是学生的谢明景跟随父亲跨越海峡来到无锡，30万美金呢是他们当时全部的启动资金。如今谢明景从父辈手中接棒，已经成为了新迈机械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3: 各位刚刚看的工厂也有看到，其实我们工厂的垂直整合已经做到非常高的程度了。一般就是在做这个设备行业，你都是买别人加工好的东西进来做拼装，但是我们从源头，我们是买钢卷自己进来加工。那这个优势现在只有在中国大陆这边我们能实现。董事长当时最早在厦门考察过，因为厦门其实也是台资高地嘛，后来到上海，从上海一路找进来。当时我们最早的投资资本额是30万美金。无锡是一个轻工业发展非常成熟的一个地方，我们到这边，我们第一个要找的是一些精工的加工件。在这个区域，其实在94年那个时候，这里是非常非常我们叫成熟的一个工业的重地，所以我们才会选择落脚在无锡。这个厂房只是我们这个叫第一期的投入而已，我们后面刚刚看到还有第二栋厂房、第三栋厂房。好，我们总共在后面的区域不一定每一栋都会建一样，但是同样这个规格大概总共是5期的工程。所以我们后续是一直在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一直在把我们的厂房在改建成一些比较智能化的部分，然后我们导入更多的一些自动的设备。其实像刚刚看到，就是有些那个

0: 焊接的机器手臂，其实这一块就是我觉得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投入，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些规划都是希望再能够再往下，再能走得更长久，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一个民生相关的行业，就是吃的这个东西它不会突然消失，它可能会改变，但它不会突然消失，所以我们是一直，尤其我刚刚介绍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说这边在这个吃烘焙食品的人是在逐步增加的，这几年虽然我们的这个消费是就比较减缓，但是呢它还是在增加，这个趋势是基本上是不太改变的。我们现在20岁以下的年轻人早餐吃面包的应该已经蛮多的了，尤其在一线城市，甚至连午餐晚餐都有可能是吃面包，所以我觉得这个发展对我们来讲是相对有利的。
1: 30年前，新麦机械跨越海峡扎根无锡。刚建厂那会儿呢，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制造，车间里全是靠老师傅的手艺，流水线人工组装，做烘焙烤箱、面点设备，拼产能、拼人力。好在无锡配套齐全，五金加工、钣金、电控上下游一站式配齐，台企带来精密加工经验，慢慢扎下烘焙装备产业链的根基。可如今啊，时代变了，光靠工人流水线早就走不远。借着无锡大力推制改数转，发算力券扶持企业数字化的东风，新麦直接大改造，机械臂自动焊接，数字大屏管控整条生产线。如今200多项专利在手，成套智能烘焙产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从前拼人手，拼产量。现在靠数据提品质，这就是制造到制造最直观的变化。
0: 其实你看到的大型的连锁面包店，应该不敢说整个店都用我们的，至少里面都会有我们家的产品。我们在3年前就已经把设备可以接上网络了。我们最早是帮必胜客做的，那必胜客他希望我们的设备都能接到它的系统里面去，让它能够做监控，这是我们最早开始把设备上网的一个契机。后续呢，我们这个搭建的这个平台，我们已经有这个连结了之后呢，我们开始想要推广，让我们的客户能有更全面的一个运用。节能只是一个部分，我们其实还可以透过这个设备系统里面的数据，可以去看说这个客人他设备的使用状况。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3层的炉子，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客户，你如果仔细在他店里面观察，他都只会用到上层跟中层，除了他店里生意非常好的情况，他不会去用下层。为什么？因为师傅要弯下腰来不舒服。但是透过这个设备的监控，尤其是一些连锁店，他的店主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设备为什么你老是最下层你都不用，上面2层用久了它的损耗就比较快，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方式去帮客户去做他的设备的一个规划。其实我们有几个比较强的护城河啦，尤其以国内来讲的话，第一个比较强的护城河就是我们总共有16个车间，我们的产品线是比较完整的。就是今天任何一个我们的竞争对手，他可能强项都在其中的1到3样产品，它不会像我们这么全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设备，从搅拌开始，它是一些机械动力的部分，到醒发它需要制冷，然后到烘烤它是加热，所以它的生产原理都完全不一样。那我们覆盖就是整个面包店它所需要用到的设备，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护城河，就是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我们的护城河就是我们全国有40个分公司，我们可以就近去服务客户。其实我们很多的对手他是以卖设备为主，那我们不叫卖设备，我们是跟客户打好关系。我的设备卖过去，我就是会去照顾他。好，为什么我要在你旁边开一个分公司？就是我要就近照顾你。好，我们很多的竞争对手就是我卖给你了之后，设备就变孤儿了。但是可能修了2、3次不能修，我干脆公司就关起来算了。但是我们这30几年来一直秉持的就是，我们卖给你的东西，我们就是会负责。所以刚刚在展间也看到20几年的设备，我们都还在帮他修。甚至我们需要这个博物馆，我跟他换一个新的，他都愿意还给我们。这个是我们能够长久立基的一个最主要的重点。
1: 谢明景特别透露说，如今新麦机械的上市计划正在正常走流程，这个过程啊，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很多帮助，也让企业有了一次更好的自我检视的机会。

0: 上市的过程中，譬如说像前一阵子有遇到的，就是上市的过程中，你一定会遇到这个审计嘛。我们的审计是请那个第三方的会计师事务所嘛。那他这个审计出来的报表，你是需要经过调整的，就是跟你原来自己结的报表是不一样的。这就涉及到，因为上市它是3年一期的，这就涉及到说你要去税局去修改你前几年报税的资料。这个其实，在他们来看都是正常的过程，但是呢，因为他有时间的压力，所以呢，政府在这一块上面，他给我们有点加班加点的在帮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其实当时想要在这边上市的时候，是从445就开始了，但我相信对台资企业来讲，这个都是一个比较大的鼓励，因为从市场上可以取得一些新的资源，然后。
1: 几家公司都已经实现了液体火箭的入轨，但是呢，目前还没有一家公司实现液体火箭的回收。我们跟其他公司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回收技术的突破，所以我们一直都是着重在研发这个回收技术。那么现在我们的大部分的人力、物力投资呢，都是在研发的方面，所以我们现在在研发团队呢，大概有接近300人左右吧。主要是分布在北京和咱们江苏。北京呢主要是设计团队，主要是进行火箭的技术研发；江苏这边的团队呢主要是制造技术的研发。目前来看，80%以上的人员和资源的投入都是在研发的这件事。人才的培养呢，现在就是主要大概是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我们原来国家队比较成熟的这个火箭技术人才，这些人呢，在公司发展的早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有成熟的经验，快速的用到我们的火箭的技术的研发上面。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现在最近大量使用的就是应届生，我们从高校招聘大量的应届毕业生过来。那么这些应届生过来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一张白纸，他能够快速的去学习，然后去做一些比较有前瞻性的一些原创性的技术，没有前期的这个经验的包袱啊。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民营火箭企业大量出现，最根本是它有这个需求。它是商业火箭或者商业航天，它本质上是一个商业行为。那么有这样的需求，才会有这样的，有人去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去成立这样的公司，去创业做这个事情。那么最大的需求呢，就是我们未来国家有大量的卫星去发射，最主要的应用的方向就是目前一个是卫星互联网的组网。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规划的互联网星座的卫星呢，大概已经超过20多万颗了。那么现在我们的发射量可能还不到1000颗，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有大量的需求，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公司来做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未来，就马斯克SpaceX 提出的这个未来的太空算力，这个将来可能是百万颗卫星的这种需求量，那又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需求。因为需求多，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公司，还有这么多的人做这个事情。
2: 造火箭容不得半点误差，全靠 3D 打印、数字化精密加工、智能总装检测这些硬核的技术来支撑。张承聪略带激动地说，如果发射成功，深蓝航天呢将成为大陆第一家实现入轨加回收的公司。未来深蓝航天将致力于打造常态化、低成本的太空货运班车，加快市场拓展与产业合作。
1: 因为无锡它处在这个长三角的中心嘛，它本身是制造业非常发达，它的不论是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加工制造，到各种组合测试等等，它都有非常发达、非常成熟的这个产业链。那我们来呢，就是能直接运用这种现成的产业链的配套企业，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大一部分的供应链的都是在当地的企业来给我们配套的，因为本地化的配套，它在效率和成本上面都很有优势，所以这个确实给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火箭量产最大的技术挑战就是如何把它的供应链体系能够商业化。那么我们原来的火箭的供应链体系呢，主要是基于国家队的这种一次性火箭的这个供应链体系，它的产量是比较少的，整个火箭工业的这个供应链是比较小众的一个范围。现在呢，火箭呢要大规模的生产、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就要建立这种商业火箭大规模的这种供应链体系。无锡呢是在商业航天领域布局的比较早，也布局的比较多的城市。那么我们也是比较早的被引入到无锡来的商业航天公司。最多的呢，就是一个是这个政府的政策

0: 包括资金还有人才的政策等等各方面的支持。资金呢，就是首先比如说我们无锡的投资平台对我们有比较重要的战略的股权投资。那人才呢，就是我们在引进人才的过程中有很多人才补贴的政策，比如说我们的引进的人才在当地买房都会给一些的补贴等等。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供应链的企业能够参与进来，参与到我们这个火箭的生产制造过程来。那么现在的发展阶段就是已经过了比较早期的研发的阶段，现在后面就是需要大批量的制造，去大批量的去发射。那这样的话，制造能力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那么制造能力的提升是需要大量的供应链的企业来参与进来的。所以说后面要加速的话，还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供应链企业参与到这个火箭的配套中来。无论是融资的环境，包括人才政策，其实本质上它是都是为了能够提高公司的这个综合能力，特别是这个制造能力。提高了制造能力，那么我们的产能上来之后，其实这个行业会发展会很快。3到5年之内肯定是会突破火箭的回收技术，这是肯定的。我们现在的发射还是相对量还是比较少的，那么可能3到5年之内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小批量的发射阶段。
1: 都说无锡是老牌工商名城，靠着完善的工业底子，物联网产业链稳稳地踩住从传统制造迈向制造的风口。新迈机械、深蓝航天这两家企业啊，一老一新，一传统一前沿，一海峡一本土，一下子就把两岸产业互补、新质生产力怎么落地讲明白了。放在以前，制造呢就是堆人力、扩厂房，拼的是产能。那现在的制造靠物联网、 AI 数字化改造，少用人、少损耗，产出更高端的产品，这正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魅力。无锡得天独厚，既有老牌装备制造底盘，又有全国领先的物联网产业，还给企业铺好了质改、科创、融资全套扶持路子。不管台资企业还是本土科创公司，都能就地升级、就地创新。两岸产业协作从来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资源互通、技术互鉴、市场共享。新迈带着台湾成熟制造工艺，在无锡完成数字化升级，深蓝依托无锡完备产业生态，突破航天制造难关。一个见证传统老产业的迭代新生，一个则代表未来新赛道强势突围。两家企业就是一种缩影，依托无锡全链条产业优势，两岸企业取长补短，用智能化改造淘汰老旧生产模式，靠新技术创新催生新产业、新市场。太湖之畔，老制造脱胎换骨，新制造拔节生长。西台企业携手深耕创新，让技术代替汗水，让智能重塑生产，实实在在激活新质生产力，走出一条融合共进、提质增效的发展新路。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学校长啊和小21岁的女教师呢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啊，两人还买假结婚证做试管婴儿，生了两个孩子，太疯狂。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女子离婚6年以后啊，莫名的背上34万债务，那原来呢是前夫捣鬼，真相呢让人是后背发凉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江苏连城律师事务所洪立东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中学校长啊与小21岁女教师呢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啊，这两个人呢还买假的结婚证做试管婴儿啊，生了两个孩子，实在是太疯狂。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陈律师您好。
2: 哎，高老师你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张某，男，1962年出生，西某中学法定代表人、校长。李某，女，1983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文化。经审理查明，2009年，李某入职张某所在的某中学后，和张某熟识。自2010年起，张某在合法婚姻存续期间，长期与李某保持婚外不正当男女关系。2021年至2023年，张某、李某至外省某医院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因我国法律法规规定，该手术适用对象必须是合法夫妻。二人经商议联系办证电话，提供二人身份信息及结婚证所需照片。并成功通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后生育两个孩子。案发后，该假结婚证原件被二人丢弃。2024年9月，张某被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到案。同年10月，李某被民警抓获到案。经查，张某在合法婚姻存续期间，李某亦明知张某有婚姻家庭，二人仍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二人均明知试管婴儿技术的适用对象必须是合法夫妻关系，仍置法律法规不顾，购买使用虚假结婚证，骗得医疗机构技术服务，达到生育的目的。
1: 好，那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陈律师啊，就这个中学校长张某在合法的婚姻关系存续期内，你看和小21岁女教师李某啊，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这个首先涉嫌了重婚吗？重婚罪有可能吗？
2: 我认为这个案件啊，它是不构成重婚罪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购买的假的结婚证。而不是真的去咱们的民政部门去登记结婚的啊，领取的真的结婚证，他也没有对外的举办婚礼，所以我个人认为他可能是不构成重婚罪的。
1: 因为这个重婚要有法律重婚，就是再办一个结婚证，他办的是假的，这个不等于是办了一个真的结婚证，所以这个不叫法律上的重婚。还有一个叫事实重婚，以夫妻的名义对外宣称共同生活，两人也偷偷摸摸嘛，也不是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处罚，只是道德谴责。但是你看啊， 这两个人啊，为了进行体外的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哎，买卖而且使用假的结婚证，是吧？
2: 嗯，
1: 这个行为是什么？伪造国家机关的证件罪还是印章罪？这个行为，
2: 他们应该是构成了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这个罪名。
1: 是买卖还是伪造？这个到底怎么说啊？伪造
2: 变造，因为他是来，因为他是来购买的啊，所以他这个应该构成。
1: 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

0: 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0: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彦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女子啊，净身出户6年以后呢，莫名背上34万债务。哎呀，原来是前夫啊捣的鬼。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哎，就瞒着他呢，补领结婚证，伪造他的这个签名啊、手印，向银行贷款买房。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陈律师您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

0: 均由李明兰的签字捺印。不久，李明兰被限制高消费，刘进福告诉检察官，因当时结婚证被李明兰，
1: 所以再审判决就是撤销原审判决，对吧？
2: 要撤销原审判决，要做执行回转。
1: 啊，什么叫执行回转？
2: 执行回转是指啊，你已经被执行到的钱，但是因为你产生执行的依据已经被推翻了，比如说你之前是基于这个判决书人家来执行你的，但这份判决书被证明不对，判的不对，重新做出了审理判决了，你就可以申请扣错了我的钱，你得给我转回来，
1: 还回来。
2: 那么，对，你得给我还回来。
1: 扣掉了40000多嘛，再还回去叫执行回转，同时要取消他那个限高嘛，因为当时已经限高了，这要取消啊，
2: 对，
1: 恢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征信状态。是吧？
2: 嗯，
1: 就案件事了，最后您提醒两句，咱就结束了啊。嗯，
2: 做所谓的借贷的时候啊，还是要认真观看每一页啊，不能随意的签字。那么，如果遇到需要你来配合审理的时候呢，还是要积极参加庭审啊，不能消极回避。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感谢陈帅律师哈，陈律师再见。嗯，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3: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1: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江苏健康广播的听众朋友，大蓝鲸荔枝新闻我苏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收看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主持人沈颖。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室为大家现场答疑解惑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汪秀琴主任中医师。汪主任此刻呢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和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3: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
0: 今天呢，汪主任在现场哈，一方面呢会为大家答疑解惑啊，还有呢在下周啊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为各位公众服务的项目哈，就是在省人民医院会有一次大型的冬病夏治的公益服务。那么具体怎么回事，咱们一会儿呢会请汪主任，我们这场活动的主策划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我还是要介绍一下汪主任。汪主任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药学会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主任啊，特别擅长的方向是中医药治疗失眠啊，尤其是对顽固性失眠、青少年睡眠障碍还有失眠药依赖等具有独到的诊疗思路和方法，提出中医药辅助安眠药撤药的独特优势，并获得省级科研项目。同时呢，对消化系统啊，比如说胃癌、结直肠癌、慢性胃肠炎、肠易激综合征、腹泻、便秘、胆囊疾病还有脂肪肝等和各类肿瘤失眠具有较多的 治疗经验，对肾结石、输尿管结石的排石有较多中医药治疗体会。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如果有这些方面的苦恼和疑问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会请汪秀琴主任在节目中给大家呢来讲一讲啊，给大家来进行现场的答疑。当然我们在节目开始还是得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哈，咱们即将要开始的这场非常应该说非常有内容、有趣味，甚至是有干货的这样一场义诊活动。这个义诊活动呢是叫宝藏中医凉夏清心冬病夏治主题活动。大家听到这个名字我估计也是熟悉了啊，尤其是免疫座堂的老听众啊或者经常参与我们节目的，知道我们和汪秀琴主任江苏省中医院的中医科其实在之前就一起策划过啊宝藏中医的系列活动，对吧？咱们冬天的时候啊，我们给大家去进行这个冬令进补啊，那么到了夏天了，那大家呢又可以跟我们一起开始冬病夏治啊。所以先请汪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咱们这个活动，它的活动时间和一些活动内容都有哪些。汪主任。
3: 好，谢谢沈老师的一个介绍啊。那么我们呢这个宝藏中医啊凉夏清心的活动，其实我们去年2025年呢是首届，当时我们就是跟沈老师我们共同策划、共同举办的，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功。所以今年呢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冬病夏治的这个时节，所以我们继续呢我们一起携手来举办宝藏中医凉夏清心2026这个大型公益活动。我们这次活动呢是放在下周一，那也就是7月6号的这个上午9点到11点。那么在这个这个地点呢是在我们省人民医院的广州路院区，那么这个300号广州路300号门急诊大楼这个2楼的这个门诊大厅来举行。那我们这次活动呢会有几个板块，一块呢继续有我们的这个宝藏中医，来为我们的就是患友朋友啊进行把脉问诊、健康咨询，那么这个搭脉开药。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三伏贴的一个体验，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中药代茶饮的一个品鉴。那到了夏天了，我们说我们会有一些这个清心去火的一些代茶饮，那么等等，包括啊安神助眠啦、健脾祛湿啦、代茶饮的体验。那么其次呢，我们还有一些中药的这个外治方法，中药热饮
0: 群其实也蛮庞大的啊，如果能对他们也起到一定助力的效果那就更好了啊。来看一下我们大家的问题啊，大家对咱们周一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有点我们的屏幕有点挡啊，我稍微变一下。哦，
3: 伏贴呢我们一般说呢就是说一个夏天啊三伏贴，那么贴3到4个，就我们就是叫做胃不和了。那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我们失眠的一个类型。所以到了晚上，那我们脾胃运化失常，肚子会不舒服，甚至有人会可能还会要这个不停的上厕所，那么这个翻来覆去的，那这样自然就睡不好了。
0: 好，
3: 所以吃冷饮也会影响睡眠。
0: 给大家一点建议啊，比如说真的是这样的夏季就睡眠不好的人，有没有一些办法，比如说中医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办法进行治疗啊？哎，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
3: 那么这个睡不好的这个朋友呢，我们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啊，我们自己可以采取一些方法。那么几个方法，一个呢当然我们说还是一个睡眠作息呢要规律啊，要作息规律。那么晚上呢就是说这个定时上床，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说不要早早的上床，等到困了累了我们再上床睡觉。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白天呢还是要适当的这个活动和运动，因为我们说白天累了晚上他就能睡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啊，我们也有一些好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穴位按摩。那到夏天有的人可能说心火比较旺， 我们可以按摩这个劳宫穴。
0: 嗯，
3: 那么这个劳宫穴呢，就在我们手掌的这个掌心。
0: 嗯，
3: 比如说我们的四指这个并拢，然后呢我们的中指指尖所达的这个部位就是劳宫穴。
0: 嗯，

0: 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另一手的拇指呢，那么进行这个按压、按揉，力度呢以轻度的酸胀，按揉个三五分钟，它有助于呢宁心安神助眠。那我们还有别的穴位，比如说我们有神门穴，那神门穴呢，就是在我们手腕的腕横纹的一个尺侧端，就是那么腕横纹的尺侧端呢，大家按一按这个地方有一个凹陷，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神门。同样呢，我们按揉个几分钟，那也是有助于睡眠的。当然我们还有别的穴位，比如说百会穴啊、安眠穴啊等等。所以穴位按摩简单又有效。再一次呢，就是夏天呢，我们这个饮食也可以有一些帮助睡眠的一些食疗，比如说百合啦、莲子啦，然后呢，这个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多吃一点，那甚至黄花菜啦，那么它就有助于我们的一个睡眠。
1: 好，
0: 所以中医的方法还是多种多样的。
1: 所以睡不好的朋友啊，睡不着的时候，就不一定非要刷手机啊，不要刷手机了，你可以实在睡不着，闭着眼睛啊，这个按劳宫穴呀，和王主任教的两个穴位啊，都很方便嘛。然后你没事闭着眼睛按压，也许就睡着了啊。当然，如果确实有这个睡眠障碍的朋友，那么我们可能还是要请医生，借助医生的力量来帮助你。义诊现场也会有这方面的这个调理吗？
0: 有的
1: 啊，也有的哈。好，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进行留言。这留言的朋友挺多的啊，我们有看到，这是这个黑眼圈的梅花鹿说节目太实用了啊。还有热眼包。暖宫包，这个理念特别好。暖宫包可以当暖宝宝用吗？就女性如果她确实是比如说有这种经期痛经的情况啊，我们能不能比如说带一点热眼包回去，那可能在这个经期的时候我们贴一贴，这个我感觉可能应该比暖宝宝效果更来得更好。
0: 对对，是的，可以的。
1: 好，再来看，这个是小伟。小伟说到冬病夏治啊，过敏性鼻炎可以吗？因为我每年都有过敏。

0: 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首先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资讯。眼下呢，我们江苏大地上万亩葵花陆续盛开，苏北沿海、台州、扬州、南京周边到处都是金灿灿的花田。而且呢，前不久中高考刚刚落幕啊，当时呢，很多的家长都在校门口啊，手捧着向日葵来接自己家的孩子啊。那么这个向日葵象征着一举夺魁，植株比较低矮啊，是能够抗风、耐倒伏，特别耐盐碱，所以呢适合我们沿海滩涂地区来种植。它的籽粒呢很小，不像我们平时吃的葵花籽那么大，但是它的含油量极高，专门用来压榨葵花籽油啊，我们平常炒菜用的葵花籽油就是油葵压榨而成的。这个向日葵啊，它是个好东西啊，你看能吸引游客来打卡，还能够采收籽粒榨油，瓜子也能卖钱啊，一亩地能有好几份收入。更好的是呢，它能种在盐碱地上，这对我们江苏的老百姓来说真的非常好，因为我们江苏的盐碱地还挺多的，它能够改善啊这个盐碱地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目前盐葵系列的一些这个向日葵在我们全省的推广面积已经超过了10万亩。那很多朋友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说哎，向日葵是不是它一生都是围着太阳转，跟着太阳跑呢？哎，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啊，不完全是这样。只有还没有完全开放的小花苞啊，它是个宝宝的时候，它才会追着太阳跑。白天呢，跟着太阳从东转到西，到了夜里呢，太阳下山了是吧？

0: 他就会悄悄地把头又转回去，又转到了东边。哇，真的是太有趣了。但是呢，一旦这个花朵完全盛开了，哎呦，它长大了啊，骨头硬了，它不听话了，不再跟着太阳公公跑了。它完全盛开之后，秸秆彻底变硬，木质化，那它那个沉甸甸的花盘很大，哎，就转不动了。所有盛开的向日葵都会稳稳当当的固定的面朝东方啊，它不再跟着太阳转了。是不是挺有趣的？那这个也是向日葵非常聪明的地方啊，清晨跟着迎着朝阳，能够快速的晒干它的花盘上的露水，不容易烂盘，不会生病虫害。早上呢，提前升温，能够吸引蜜蜂早早的来授粉，结出来的籽儿呢才会更饱满，产量更高啊。那么大家现在呢去花店就能看到啊，成片盛开的葵花全都是齐刷刷的面朝东边啊，只有零星的刚冒头的小花苞还在慢悠悠的追逐着阳光。这些植物真的非常有趣，当你去好好的深入的去了解它的时候，你就会真切的感觉到，哇，它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啊。有时候觉得植物它默不作声，似乎它都不存在啊，它就那么静静的处在那儿。哎，但是当你了解它之后，就觉得哇，它的确是个生命力很旺盛的这么一种东西啊，它在一直陪伴着我们，一直默默的为我们人类做着贡献。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呢是六月黄上市的时候，有句话叫忙归忙，勿忘六月黄啊，就再忙不要忘了六月黄。六月黄呢就是螃蟹的小时候啊，六月就是才六月份，一般是农历六月份上市啊。那么这个时候螃蟹是最嫩的时候，它的壳薄薄的，黄特别多，肉也非常嫩，非常的鲜美。那么这个时候的六月黄呢主要是来自高淳的固城湖啦，品质好，价格适中，每天呢能够卖出几百斤。那现在是个什么价格呢？现在2.25一只的价格是在65块钱左右，那么普通的1.25一只的大概是20块钱左右。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记者写说，六月黄就是大闸蟹的青春版哦。我说它是童子蟹，可能说早了啊，它是青春期的螃蟹啊。农历六月前后，这个螃蟹呢，尚未完成最后一次蜕壳的清水蟹。这个时候呢，螃蟹呢是这个个头不算很大，但是呢有它的独一份的鲜甜，而且它的蟹黄呢是绵密沙糯的，有一点流汁的感觉，鲜而不腥啊，非常的好吃。那么像刚才说到南京高淳这边有啊，像长荡湖啊、金湖啊、落马湖啊都有啊。今年呢是提前了半个多月上市，价格比去年要便宜一些。那么因为它不算很大，所以单纯吃这个六月黄显得有点太小了，所以一般来说是用它来托着面吃啊，做成托面蟹，或者用它来炒年糕，哎，在里面再加点毛豆啥的啊，真的是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大家不妨呢可以去买来尝一尝。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说到毛豆，毛豆果然来了。泰州市江堰区蒋垛镇的480亩的毛豆迎来了集中收获期。那么这次他们呢收获不是人工来这个去收获了，而是用机械来收获。机械收毛豆它怎么收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走进江堰区蒋垛镇许桥村毛豆种植基地，连片的毛豆长势喜人，颗粒饱满的豆荚挂满枝头，大型毛豆收割机正来回穿梭，收割、脱荚、装车一气呵成。收获上来的鲜豆荚被直接运往基地自动分拣中心，经过清洗、筛选、分级包装，一条龙完成初加工，随后装车发往苏锡常等地农贸市场。
3: 以前我们480亩毛豆的话，人工去收的话，最少要100个人，差不多一个月

0: 能收割完。现在的话，我们机械化收获，10天左右就可以结束。能节约成本的话，每亩300元，要10000块。
1: 机械化作业不仅跑出了采收加速度，更算出了一笔可观的增收账。从田间到车间，从收获到分拣，一条龙的高效运转模式让毛豆抢先上市。胡元生告诉记者，除了毛豆，基地还采取3季轮作模式，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
0: 我们一亩的产量在1500斤，收益在3000元左右。我们大葱的话480亩，一亩产量12000斤，大概在5000块钱啊左右。萝卜，每亩的话14000斤，然后就是它的产值的话在4000块左右。平均下来，我们在每一亩，就3季轮作的话，我们在8000元纯利润一亩。
1: 智慧种田不仅让种植户的钱袋子鼓了起来，也带动周边村民家门口增收。从种植管户到采收分拣，这处基地常年吸纳当地闲散劳动力30多人，每人每年增收10000多元。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3: 好，眼下呢正是蓝莓大量上市的时候啊。南通海门区包场镇浩西村，他们当地呢有一个农场叫米朵农场，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啊。他们今年种了蓝莓，露天种植的，种的是 F6L11 这几个品种啊，还有个叫花香3个品种。现在呢已经迎来丰收季了，长势还是不错的。原来呢这片地啊，是有10多亩闲置的，那么浩西村后来呢就抢抓青年返乡创业的机遇，做好了一些配套服务，安排这些年轻人回乡创业啊，在这个农场呢来从事蓝莓的种植。好，我们来听一下海门区包场镇浩西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严明敏是怎么说的。
4: 这里呢原来是这个鱼塘，然后填埋以后，之前呢种一些作物呢长势呢不是很好，他们呢作为两个小年轻呢也是一个尝试，就是说想种培育一些露天的蓝莓。那么村里呢两委班子呢在他们来了以后呢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边落地生根。
3: 嗯，我们看到市面上有些蓝莓它是在温室大棚里来种的，而这家农场呢他们是露天种植蓝莓，主打原生态健康果。好，我们来听米朵农场负责人毛金健说。
5: 我们追求的自然一点，因为我最终目的是孩子和老人更合适更健康一点。露天蓝莓它会慢慢成长，味道上会更风味更足一点，然后生长周期会更长，这样的话蓝莓的营养成分会生长的会更好。
3: 除了蓝莓，农场同步布局了生姜、西瓜、番茄等多元作物，打造兼具鲜果采摘、自然研学的休闲农业点位。村里呢，也将以特色农场为样板，带动村民共同发展特种产业。毛金健。
5: 因为今年第一年产量会偏低一点点嘛，然后说明年的话，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全部打开，然后增加这边的知名度，拓展更多的一些健康水果供应周边。
3: 嗯，好，这给您说到的是海门这边的蓝莓的种植啊，像海门啊、启东啊，它是紧靠上海啊，有这样的一个地缘优势，所以呢，这些种的一些农产品肯定是第一时间呢是发往上海市场啊，我想它的品质要求也会比较高。在其中说到说露天种植的更健康，这个呢我也不太同意啊。其实呢，无论是露天种还是说在大棚里种，健康肯定都是咱们放在第一位的，也都是我们的种植户呢最先要就是首先要遵守的。无论是露天还是大棚来种植，只是它的种植方式不一样。通过大棚种植呢，能够更好的调节它的适应，就是这个温度的一个适应性啊。甚至呢，大棚种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下雨天，它有避雨设施，其实呢，会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作物。比如说你像特别是葡萄啊，这一点是非常的明显的。当然露天种有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更好的接受到了光合作用，而且早晚温差大会让水果的风

0: 更充足，口感呢会更好一些，就不是那种纯甜的啊。现在我们大家都说，哎呀，为什么这个水果都甜的，甜的很标准，就是没有那种风味感，没有那种酸中带甜的层次感，是不是？所以就感觉吃的就很不得劲儿啊。所以现在我们的农业专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啊，因为要面向根据市场的需求嘛，来一个是进行品种的选育，进行种植方式的调整。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个好吃的啊。最近的淮安市淮安区苏嘴镇 1.2 万亩的精品西瓜进入到采收期了，现在田地里正是一派丰收的景象。那么这批西瓜呢，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小糖丸，一听这名字就知道特别好吃。
1: 走进苏嘴镇果园村的西瓜种植大棚，连片瓜田绿意盎然，藤蔓之下小巧圆润的精品西瓜长势良好，清甜果香弥漫田间。村民们穿梭在藤蔓之间，熟练地将一个个小西瓜采摘入筐，现场洋溢着浓浓的丰收氛围。
2: 今年这个瓜长得很好，明稳稳的，一个在2年中，一家吃长好。
1: 据了解，苏嘴镇以种植精品西瓜为特色，占比达65%，尤其是苏梦系列品种，外观小巧，口感清甜，富含多种维生素，被称作小糖丸。
3: 今年长了大约5-6个小西瓜，目前长势很好，亩产在5-6千斤左右吧。
1: 据悉，目前正是苏嘴小西瓜上市销售黄金期，每天销售量达到3-5吨。当地引入一体化果蔬分选线监控系统，融合高精度光谱检测、高清视觉检测、精准重量检测三大核心技术，可同步完成内外品质指标的无损快速检测与自动分级输送，全程无需损伤瓜果，一键实现精准定级、分类分装，解决了传统人工分选标准不一、漏检错检、效率低下的痛点，保障了流向市场的西瓜甜度均匀、品相统一、口感稳定。通过小西瓜产业，当地已经带动11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0万元。
4: 现在依靠果蔬分级分选机制，通过光谱检测糖分、重量，包括表面、表皮，都可以检测出来，不但提高了效率，而已更重要的是保证了西瓜的品质。
5: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

0: 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会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辛苦。
3: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2: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此刻正是午餐时间，大家正在吃饭吧？也希望大家呢不要浪费粮食啊，有多少吃多少哇，吃完了再盛，否则的话，这个农民伯伯可不开心了，都是辛辛苦苦蒸出来的。在今天的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聊了是不是所有的向日葵都是可以有葵花籽儿呢？有听众朋友觉得很奇怪，说啊，还有向日葵是没有葵花籽儿的吗？都没听说过呀，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刚才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说了，有的向日葵它是专门用来看的啊，它是用来观赏的，它是没有葵花籽的。还有的呢油葵它是有籽，但是那个籽呢是用来榨油的，如果单纯的吃呢并不好吃啊。只有那种石葵啊，就是我们专门吃葵花籽的那种 那种葵花啊，它才是专门用来结籽儿的，那个籽儿是最好吃的啊，是最适合做葵花籽儿当零食吃的。其实有很多农作物它都分什么观赏性的，什么什么油用性的，食用性的等等啊，真的是有时候想想，我觉得大自然真的是非常有趣，很有意思。它怎么就有这么多的一些啊，这个就是有生命的一些东西啊，有植物有动物啊，然后呢又经过人类的驯化之后为人所用啊，能够养育我们啊，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啊。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每天中午都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周海滨哈，他跟我发来信息说，哎，说你这个喉咙真要重视了啊，节目一开始就听得出感觉嗓子不太好了。是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上节目就觉得嗓子不太好，当然早上就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啊，现在就感觉越来越严重了。好，也请大家多多包涵，而且每天节目当中说听你介绍美食，不自觉的就咽口水了啊。每天我们的新鲜农我们的这个乡村之声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介绍最近的一些上市货啊，给大家说一说，聊一聊，同时也会介绍咱们的农民啊是怎么来生产的啊，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高科技啊。好，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安排的是赢在乡村，来听一听，了解一下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的党委书记啊丁雪琪的故事。
1: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泰兴市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因为他右腿残疾，一根拐杖就成了他丈量。

0: 乡村的第三条腿。他呢是个传奇人物啊，他曾经是身家千万的朱宗大王，后来转身走进了早上四点就有人蹲在门口要债的这么一个穷村子。20多年过去了，丁雪琪硬生生的把一个负债286万的刺头村走成了集体年收入超过600万、家底过1亿元的幸福村啊，真的很不容易。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丁雪琪呢被党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丁雪琪的故事。
1: 他姓是黄桥镇齐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丁雪琪，因为右腿残疾，一根拐杖成了他丈量乡村的第三条腿。他曾是身家千万的朱宗大王，却转身走进了早上四点就有人蹲门口要债的穷村子。20多年过去，丁雪琪硬生生把一个负债286万元的刺头村走成了集体年入超过600万元、家底过1亿元的幸福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丁雪琪被党中央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2: 临近中午，丁雪琪骑着电动三轮车前往村里的采摘观光园，查看园内桃子的长势、采摘和销售情况。眼下采摘园里的水蜜桃、盘桃、黄桃陆续成熟，村民正在将成熟的桃子采摘打包，准备发往附近商超和苏南等地。由于桃子品质好，目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据了解，果园固定用工在20人左右，以附近村民居多。
3: 我们是经丁书记的管，这个土子到六种啊，我们这些老人啊都要有广大，我们一年那收入也是很多的，一年也有30万。我们确实现在的日子一年不一年好。
2: 2001年齐巷村两委换届选举时，丁雪琪被村民推选为村委会主任。面对负债累累的村子，丁雪琪深知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发展高效农业，于是他个人出资100多万元，流转68亩土地建采摘观光园，并带领村干部每人流转20亩土地种植特色作物。如今齐巷村5000多亩耕地已经全部流转，陆续建成粮食、芋头、水产、果蔬、苗木5个千亩基地。村里将废沟挖塘成湖，建成了国家3A级小南湖风景区，并开发齐巷8大碗，带动村民开办20多家特色餐饮、40多家乡村民宿。村里打造的泰州地区唯一的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近3年游客接待量累计超过80万人次。借助这些年的努力，齐巷村成了苏中地区唯一的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4: 我们几十个产业，我们是多元化经营，就是把产业做起来以后，来带动我们全村的全民就业。那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员工是800个人。包括周边的村民都到我们这里来就业来打工，他们的收入好，很苦啊。现在环境美了，老百姓收入高了，大家都有幸福感、好的感。
5: 有丁书记这样的领头雁，是我们齐巷所有人的福气。作为村里党员，接下来我会以丁书记为榜样，紧跟村党委步伐，主动参与村庄发展、志愿服务，配合做好产业发展、乡村治理，跟着书记一起实干，把咱们齐巷建设得更富裕、更美好，不辜负优秀共产党员的示范引领。
2: 在齐巷20多年，丁雪琪最骄傲的不是引进了多少项目，而是带出了一支风清气正的队伍。在他的带领下，村班子实现零违纪。2021年，村党委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4: 我这辈子呢，最成功的事业，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赚回了全村人的好日子和他们对党的那份信任。接下来在发挥党员示范带头张扬方面，我将以发展产业带动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发展乡村旅游和影响培训特色产业。我们有信心以实干出实效，让齐巷村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让村民散户更加富裕美好。
6: 嗨，我是主持人申请。

奇，你想跟着申奇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好，接下来就跟着盛奇下乡去，带大家来到南京江北新区新店街道。这里呢，很多的水果上市了，有什么呢？翠梨和特色的醉梨都挂满了枝头。在新店街道双山村香如金家庭农场，这里有35亩的梨树啊，梨子呢压弯了枝头。这里的梨子呢，他们是怎么种的呢？是采用的是黄豆加鸡粪加猪粪这样的有机肥改良土壤来滋养果树啊，所以发展的都是精品梨。而且呢，通过科学种植、绿色防控、提质增效，所以呢，这里的梨子的品质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梨园主打的品种是苏翠一号还有翠冠梨两大优质梨。那现在这两个品种其实在很多的一些种植基地啊都会种这两个品种啊。长势喜人，今年总产量预计会达到4万斤左右。7月初啊，这个苏翠一号就要采摘了，个头很大，单果重能达到1斤多，而且这个梨呢口感非常的细腻无渣，核又小啊，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本次采摘价格都告诉大家了，采摘价是8块钱一斤哈，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江北新区新店街道去尝一尝。除了梨之外还有醉梨，其实醉梨在我们南京这边种的还不是太多的啊，一般是在无锡那边种的会比较多一些。醉梨呢，因为它颜色非常红润啊，而且果皮表面有一层白霜啊，看起来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吃在嘴里呢是酸甜爽口的，所以这个也有一种酸甜爽口，就是有一种吃了让人沉醉的着迷的那种感觉啊，有独特的酒香，所以呢称之为叫醉梨。这个醉梨呢采摘价是30块钱一斤啊，采摘期是持续到7月中旬，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呢到那边去采摘醉梨。你像南京这边发展的主要就是都市型农业啊，所有的一些这个农业它的体量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呢非常有特色，其目的呢就是因为它紧靠南京大都市嘛，所以这个面向南京市区的市民来进行销售，以及周边的其他的比如说扬州啊或者是安徽那边啊，有一些朋友呢会到这儿来采摘。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

0: 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02，400710-2802。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

0: 4007102802 4007102802。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02，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参与成功。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啊，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那我们节目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每天节目当中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啊，你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肾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跟肾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发给我们，我们会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三甲名医带着您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在我们的身体里呢，有一对沉默的功臣啊，这就是肾脏。他们呢，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过滤血液，排出废物，还悄悄地调控着血压、造血以及。

0: 骨骼健康等关键的功能。但其实随着现在生活方式的改变啊，像糖尿病、高血压、肥胖这三类慢性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他们就像是隐形杀手，正在悄悄地侵蚀着肾脏的健康。像继发性的肾损伤的患者呢，也在逐年攀升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到了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肾内科的刘建锦主任，来和大家一起深度聊一聊慢性病与肾脏的关系以及该如何防治。刘主任呢，擅长继发性肾脏病、尿路感染、血液透析，尤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肾炎、慢性肾功能衰竭、糖尿病、肾病等方面经验非常丰富。如果今天有以上的相关问题，也可以和刘主任来提问啊。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和刘主任来打一声招呼。你好，刘主任。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有关于肾脏健康的一些知识。肾脏健康呢，关乎我们的全身代谢，而慢性病呢，对于肾脏的疾病的损伤呢是越来越多。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大家能够早预防，早发现，守护好我们的生命之肾。
0: 嗯嗯，那刘主任，在我们正式的聊到今天这个慢性病之前啊，可能很多听众呢对于肾脏的功能啊，还是只停留在它能够排毒上面。我觉得您可以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下科普，就是肾脏还有哪些是我们离不开的一些核心的作用啊？为什么说它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基石呢？
1: 确实肾脏的功能呢远比我们大家想象的更为全面。我们可能认为它类似于一个净水器，就像我们把血液当中多余的这种废弃的物质带出于体外。其实肾脏的功能它不仅仅是这样的，它是我们全身的一个多功能的调节器。
2: 嗯，
1: 因为首先呢，它的核心就刚刚我们讲到的，它是过滤于我们体内多余的水分和毒素。
2: 嗯，
1: 但是呢除此以外，肾脏呢它还把我们就是说除此以外就是我们调节血压，比如说肾脏当中呢，它能够通过控制我们的水钠的一个代谢的平衡，从而起到就是分泌一个降压物质来稳定我们的血压。反过来呢，就是当我们的血压控制不好的时候，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肾脏的功能。这是我们第二个的，就是它的调节，对，调控的功能。对，那第三个呢，它还有个造血功能。其实很多人可能他不是太了解，因为我们很多也在血液科接触到一些贫血的患者，他是因为贫血去血液科去就诊，结果发现他是因为肾脏功能不全导致的。因为我们肾脏呢它会分泌一种叫促红细胞生成素，那么这种物质呢它能够刺激我们的骨髓进行一个造血，然后从而维持我们体内的正常的这种血色素的一个提供。那么当我们肾脏功能受损的时候，促红细胞生成素分泌不够了，那会就造成我们所谓的叫肾性贫血。还有就是肾脏还有个就是调节功能，就是调节我们的钙磷代谢。那我们知道钙磷代谢它主要的就跟什么相关，跟我们的骨骼是相关的。那当我们就是肾功能不好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我们的钙的低，磷的也是偏低，当时间长了之后它可能出现一个高钙高磷，或者说是低钙高磷。这种情况下它肯定会影响我们的骨质，会导致我们的骨质疏松，甚至我们曾经通俗称为肾性骨病。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肾脏一旦罢工的时候，它不仅仅是不能把多余的毒素和水分代谢于体外，那么它更多的可能带来了一些贫血，还有就是骨质疏松，
0: 对，
1: 整个相当于我们全身的代谢都乱套了。所以说肾脏的健康呢，它是我们健康的一个，肾脏的健康其实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基石。
0: 所以我觉得听了刘主任的介绍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肾脏它有这么多重要的功能，并不是说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它就是帮我们排毒而已，对吧？
2: 对。
0: 那下面我们就来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上。今天我们主要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像糖尿病、高血压、肥胖这三种慢性病啊。那这三种慢性病为什么会专门盯上肾脏呢？就是从医学角度来看的话，它们损伤咱们肾脏的一个核心机制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之所以把这三种常见的慢性病称之为我们肾损伤的一个主要元凶，其实跟我们肾脏本身的这个组织结构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肾脏呢，它是全身血管最为丰富的一个器官，所以呢，它就像一个精密的一个血管网络的一个过滤器。那么任何损害我们血管的因素，它都会导致我们的肾脏损伤，也就是肾脏它永远是首当其冲的。那我们就说糖尿病吧，其实我们经常俗称糖尿病它是一个甜蜜的负担。为什么？它血糖高了嘛，对吧？
0: 对。
1: 那长期的血糖高，它其实是会损伤我们全身的血管的，尤其是肾脏的微血管。我们知道 肾脏它是由数百万个的肾小球构成的嘛，当它像一个滤网一样负责过滤我们体内多余的血液的时候，那么高血糖这个因素呢，它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滤网，比如说

0: 弱增生了硬化了、
1: 哦、
0: 尤其在我们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
2: 嗯、
0: 那么它随着疾病的进展最终这种滤过功能它会丧失，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糖尿病肾病、
2: 嗯、
0: 但是其实比较可怕的是什么呢，糖尿病肾病的早期其实很多人他完全没有症状，
2: 对
0: 大部分人对、
2: 嗯、
0: 大部分人他是通过我们体检哎，发现其实仅有少量的微量白蛋白尿他才发现、
2: 嗯、
0: 哦，原来我的肾脏受损了、
1: 嗯、
0: 那么正因为早期没有症状所以呢很多人他不去就诊，那么随着这种疾病的进展蛋白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会导致我们的比如说血压升高啦、
2: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肾功能不全，那么最终可能是发展为一个尿毒症，那么这是我们糖尿病对于我们的这个肾脏的一个损伤的一个过程、
1: 嗯嗯、
0: 那么高血压呢我们戏称它为是什么，是一个压力的代价，其实高血压我们很能理解它就是血管内这种血液对血管的压力
2: 对
0: 吧，那么如果说糖尿病它是像一个化学因素一样它这种环境导致了我们肾脏的损伤，那我们的高血压其实就是一个物理的因素。
2: 嗯，
0: 那么我们刚刚也讲到我们的肾脏它的血管是极其丰富的，如果说高血压你控制不好长期的一个高血压状态它对血管来说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压力、
2: 嗯、
0: 那么时间长了它也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的硬化，尤其我们的肾脏它的细小动脉会导致硬化，那么最终呢它会导致我们的肾小球的萎缩以及缺血和硬化，那么肾功能逐渐的一个丧失。所以呢我们刚刚也提到在肾脏的功能当中提到其实肾脏本身它也参与了我们血压的调节对吧、
2: 嗯、
0: 所以一旦受损以后它会进一步加重我们的高血压，所以高血压和肾脏之间它其实是高血压肾功能受损，肾功能受损高血压更难以控制，它是一个恶性、
2: 哦、循环的一
0: 个过
2: 程、
1: 嗯、
0: 对对对、
2: 嗯、
0: 因此呢我们说其实高血压肾病它的早期的发现也是非常的隐匿的，可能我们很多高血压患者他只关注哎，我血压怎么样了、
1: 嗯、
0: 他其实更多没有在意到高血压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肾脏或者说心血管这一类、哦
1: 嗯、就其他器官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其实有一个鉴别的方法，其实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我们比较多见的是一个夜尿的增多
2: 哦，夜尿、
1: 啊、
2: 就是晚上起来可能上厕所的次数会变多、
1: 嗯、
0: 对一般比如说夜尿你达到2到3次以上、
2: 嗯、
0: 我们就称为夜尿比较多了、
2: 哦、对、
1: 嗯、
0: 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其实是肾小管的浓缩功能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说一个高血压的患者血压控制也不是很好并且出现夜尿增多啊等等一些情况的时候还是建议他及时就诊去发现是否是一个高血压的一个肾损伤
1: 嗯
0: 然后其实对于血压呢其实高血压的人群是非常多的，
2: 对
0: 在此呢我也想对广大的高血压的这种人群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血压因为波动比较大，它比如说受饮食的影响受睡眠的影响受精神因素影响对吧，所以呢一次血压监测的正常其实并不代表你血压控制是比较良好的，我们建议呢是多次测量，如果说血压波动比较大那么就要及时就医去纠正一下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的一个状态，从而减少高血压对我们的心脑肾的一个损伤。
1: 刘主任您讲到刚刚说的这个夜尿增多的这个情况，我想就是帮大家问的就是这种情况是比方说是在睡前喝水多的情况下还是在睡前比方说7点之后就不进水的情况下增加了这个夜尿次数呢？
0: 啊，东明老师，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因为也有患者他比较疑问，什么叫夜尿增多，是吧？
1: 嗯，
0: 像您刚刚讲了，如果我今天睡前喝的水比较多，夜里起来2-3趟，那很
2: 正常
0: 的。
1: 嗯，
0: 对，一般我们建议临睡前2小时就尽量少喝水了。
1: 嗯，
0: 因为夜尿过多嘛，它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睡眠。另外就是说，我们认为的夜尿是它是有标准的，比如说临睡前您会去一次厕所，那一次是不算的。
2: 嗯，
0: 早晨起来您会上一次厕所，
1: 对，
0: 那也是不算的。
1: 啊，
0: 在此中间的，如果说您的超过3次以上，那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夜尿增多的一个情况表现，
1: 啊，
0: 也排除了您刚刚说的，比如说睡前我喝水喝很多，那也是排除在外的这种生理性的。
1: 嗯，
0: 啊，
2: 对，
1: 嗯。
2: 那像您说的这个高血压引发的肾病的话，你讲到夜尿次数，是不是即使他睡前喝水喝的不多？但是他晚上还会要起来，就是要有夜尿比较多，
1: 引发的肾的
2: 对，那
1: 这
2: 样的话就说明他的肾脏是有问题的，
0: 对，
2: 是吧？
0: 他可能是肾脏给我们的最初的一个信号，
2: 对，
0: 是
2: 的，
0: 对对。
2: 好，
1: 嗯，
2: 来，我们还有就是关于肥胖啊，这肥胖和肾脏的关系呢？
0: 肥胖，我觉得顾名思义，它对肾脏来说是一个沉重的一个负担，
2: 嗯，
0: 对吧？因为我们其实对于肥胖，可能最传统的观念里面，它只是跟体型有关，是否美观啊？其实今年是我们中国的健康年，对于我们体重管理，其实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这个位置上，其实肥胖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比如说，您的肾脏它在工作，对吧？比如说工作的负荷，对于一个170身高的男性来说，他的负荷可能您的体重只要在70公斤左右就好了。
1: 嗯，
0: 但是对于一个肥胖人群，他的体重可能达到100公斤，这种是非常多见的。那这种情况下，就跟马去拉车一样，其实这个马它是拉不动这辆车的。那时间长了，这个马它是不是就会？负荷太重，它拉不动了。
1: 嗯，
0: 那对于我们肾脏来说也是这样子的。可能您刚刚肥。

0: 胖起初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还比较年轻，身体的功能状态非常好，那我的肾脏还能够通过代偿来正常工作。但时间长了，因为肥胖它本身也会导致比如说血脂增高啊，炎症介质的产生过多啊，包括我们的胰岛素的抵抗啊，那多重因素以下它共同作用肾脏，那么长期以往我们的肾脏功能就会受到损伤。
1: 嗯，
0: 所以对于糖尿病和高血压以及肥胖，其实我们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慢性病，它其实是一个共同作用的一个代谢的过程。然后最终导致了我们肾脏的一个损伤。
2: 是的，其实您刚刚也说到一点，就是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或者肥胖也好，其实他们对于肾脏的损伤它都是在无形当中的，就是可能我们的肾脏之前也说过嘛，是个沉默的器官，可能有很多的时候我没法去发现到这个症状，
1: 立马能看到。
2: 如果说哈发现这种问题的话，有哪些这个细微的一些变化就提示我们肾脏可能出现问题了呢？
0: 对的，确实的，确实慢性病、慢性肾脏病早期它真的是没有症状的。
2: 是的，
0: 很多人来就诊的时候他是因为我腰痛，他认为这是我肾脏不好了。其实腰痛跟肾脏不好之间它是不跨对等号的。我们刚刚也讲到在肾脏病的早期它的症状是非常隐匿的，但是呢也有一些细微的蛛丝马迹我们是可以寻找的。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高血压相关的是一个夜尿增多，
2: 对
0: 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我们的小便当中出现漏蛋白的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鉴别方法，就是看尿中有没有泡沫。
2: 哦，对
0: 对，就是然而对于泡沫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他也不是太了解什么叫泡沫，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尿液是澄清的，对吧？那这个泡沫如果说比如说男性他因为排尿的一些方式他会有一些泡沫尿，但是通常这样的泡沫尿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比如说两三分钟之内它是能够自行消散的。但是对于慢性肾脏病的蛋白尿漏出的时候，它这样的一个泡沫尿，首先这个泡沫是细小的，是比较密集的，并且呢它两三分钟之后是不能够自行消退的。那这也是我们比如说刚刚是夜尿增多，现在是我们的泡沫尿
2: 、
0: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人群它会出现一个乏力，就是我觉得我做任何事情都提不起精神，或者说我工作一会儿感觉我特别累，对，疲劳感特别强，并且呢它通过正常的睡眠以后或者休息以后它不能够得到缓解，这也是我们一些常见的症状。还有一些呢就是早期的肾脏病不能鉴别的时候，他可能长期也不进行一个体检，或者也不是很关注自己的这种身体的状况，他会出现一个，我们也会出现因为皮肤瘙痒就诊的。
2: 哦，皮肤瘙痒也是和肾脏有一定的关系是吗？
0: 是的，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肾脏它有一个排泄的功能，对吧？我们多余的毒素是通过尿液排出去的，当肾脏功能下降的时候，我们多余的毒素不能够通过尿液排泄的时候，它有部分可能会沉积在皮肤上面，对皮肤形成一个刺激，那么这样的它会出现一个顽固性的非常严重的一个瘙痒，那么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有一些这个点。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有一些因为肾性贫血去就诊的，其实这时候病情也比较重了，是吧？还有一部分在消化科也会遇到，就是他因为食欲比较差，恶心呕吐不想吃饭，他觉得理所当然嘛，我们应该去消化科就诊，结果一查他肌酐就非常高了。那是因为我们的毒素就刚刚讲到它不能够很正常的排出我们体外的时候，它就会蓄积在体内，那这种因为毒素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会导致我们消化道的黏膜的水肿啊，包括这种毒素的蓄积高了之后它会引起恶心呕吐不想吃饭，那么这种情况也要高度重视，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消化道的问题，它可能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源于我们的肾脏。
2: 哇，听您说了真的，其实这些细微的一些小的提示也还是需要大家去重视的，对吧？来，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给各位来介绍一下，因为马上半点广告就要跳出了，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肾内科的刘建景主任。那刘主任呢今天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与肾脏的关系以及如何防治。当然此时此刻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包括这个肾脏方面的问题，像还有尿路感染或者血液透析或者慢性肾炎、急性肾功能衰竭或者糖尿病肾病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向刘主任进行提问。大蓝鲸平台已经为您开通了，年龄、性别、具体病征一定要表述清楚。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

0: 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后半段继续回来，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嘉宾，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肾内科的
3: 这种润肤露，给它保持皮肤的湿润。另外就是我们经常讲到，我们中医上有一些口服的中药是可以缓解我们皮肤瘙痒。因为这种皮肤瘙痒在中医上认为是血虚风燥，那么比如说像当归引子啊、四物汤啊这一类口服的时候，它都能够起到一个 缓解皮肤瘙痒
2: 的
3: 作
2: 用。
3: 对，
2: 如果刘主任刚刚说的以上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您皮肤瘙痒的问题，那就得去医院去正常就医了啊。
1: 好，我们下面再来回答一位53岁男性朋友啊，他想请问一下刘主任您好，怎么样能够知道自己的肾脏有问题？他说我平时呢小便经常有大小不一的泡沫，可能需要几分钟才会消失，特别是早上，他的夜尿呢一般是1到2次。
3: 这就非常符合我们之前提到的如何进行我们肾脏的一个早期的一个筛查。
1: 是，对。
3: 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您到医院可以进行一个尿常规加一个矫正尿维当白蛋白以及血肌酐的一个检测，然后来评估您是否有肾脏相关的一些早期的一个变化。
1: 对，但就是从他现在说到的这个描述来看的话，就是您会认为他是不是会有一点相关的问题呢？
3: 我觉得他可能最需要排除的就是有没有蛋白尿，因为我刚刚提到了就是尿中有泡沫，其实他最可能提示的是有蛋白尿。
1: 好的，那刚刚刘主任给您的建议，您也可以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谢谢。
2: 这边有一位32岁的女性，她呢每天早上起床下地的时候双脚会有这种肿胀感，走几步路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他想问一下刘主任，这个是不是肾脏问题的预警？他补充了一些信息，首先他的血压是在133/74，也算正常的血压。另外他有一点轻度脂肪肝， BMI 值是26.8，就相当于他有肥胖，但不是那种大的肥胖，没有超过26.8。他的这个肾脏的彩超和尿检都没有问题。
3: 这就是我们前面也想分享的，就是关于水肿的一部分的这个常规的这种知识吧。其实您看他的描述，其实他以早晨起来这种肿胀感是明显的，但是他活动之后他会缓解。
2: 对，
3: 那我们大部分考虑这是否跟循环相关的，因为他也提到了他在医院进行的肾脏的一些相关检查是正常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排查的就是关于下肢的一些循环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下肢的血管超声，看看他的静脉或者动脉的回流有没有问题。另外就是我们还有就中医上讲到有一种就是水肿，它是跟脾肾气虚或者阳虚相关的，其实也是一个气化功能的不足。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通过我们中医的一些调理，根据它的辨证分型，比如说它是一个脾肾阳虚的，对吧，我们中医上有真武汤啊，对吧，五苓散等等这一类的中药来配合治疗。其实它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需要控制一下体重，然后只要是体重改善了之后，比如说我们通过饮食和运动控制，体重改善了，它可能脂肪肝啊这些的症状
2: 都会减少，
3: 对，也会得到相应的改善。
2: 争取把它的 BMI 值减到24以内。
3: 对，
1: 好，谢谢刘主任。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发来信息的朋友，因为今天啊好像有不少朋友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
2: 是，
1: 今天呢因为我们刘主任呢他是专门是肾内科的主任，所以说呢大家问的问题呢最好是集中在肾脏方面，我们才能给大家做一个更加科学或者说更加精准的解答啊。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朋友，他是想请刘主任来做一下科普的。他说刘主任你好，有人说呢肾喜黑色，那平时呢我们吃一些黑豆黑芝麻啊，对于我们护肾是不是有作用？或者说平时还有没有？
2: 因为今天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啊，就是我们没办法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来帮各位进行回答了。待会儿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请刘主任留下来帮各位去一一的回复完整。当然，各位如果有确实线下的问题，您可以去医院门诊啊。周三的全天，刘主任是在我们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上门诊的，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节目的最后，其实我想跟大家就介绍一下，因为刘主任他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跟专业相关的，当然刘主任本身自己他也有自己的这个新媒体账号，而且非常好。

0: 每天会有很多科普的内容啊，就是刘主任，大家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哪一个可以找到您的这个账号呢？
1: 搜索我的名字刘建景就可以搜到我的账号。
2: 来，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刘建景啊，就是刘主任名字，文刀刘，建呢是建设的建，景呢是王字旁加一个景色的景啊，刘建景主任，那都可以找到的啊。
0: 对。大家如果有关于就是肾科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看看刘主任每天跟大家做的一些科普的知识啊。
2: 因为确实今天有不少听众朋友都在我们大蓝鲸平台上一直在夸刘主任，说刘主任真的讲得太好了，所以有更多的朋友觉得刘主任，因为他给大家介绍呢，我们都是清晰明了，一听就能听得懂，就是这种我们特别需要这种能够用专业的知识，但是呢用普通的我们都能直白的话语都说给我们听的一些主任啊，非常的厉害。好了，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刘主任的耐心解答，当然不知不觉我们马上名医云诊室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啊。好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戏我们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3: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4: 火车站旁的两个行李箱牵出一桩悬案，
5: 发现在垃圾堆里找到两个，看到两个箱子，
4: 监控里的一男一女从此杳无踪迹。
6: 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4: 岁月流转，两代民警接力追凶。
7: 下着这么大功夫，我认为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4: 20多年后，尘封的物证还原真相，
8: 都很振奋，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4: 难逃法网，即将播出。
3: 2025年2月25号。陕西省西安市两名涉案嫌疑人在办案民警的押解下指认案发现场。
9: 看看那边。
3: 20多年前，他们犯下罪行，20多年以后，两人终究难逃法网。一起尘封多年的案件，经过两代民警的持续追查，最终将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原纪委书记吕斌。
7: 这是一直我一个心结，下着这么大功夫，我认为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3: 西安铁路公安局渭南北站派出所办案民警，
10: 就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我说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3: 那么，20多年前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呢？20多年以后，这犯罪嫌疑人又是如何落网的呢？故事还要从2004年4月15号那天说起。2004年4月15号晚上8点钟，西安铁路警方突然接到一个群众的报警电话。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特警支队办案民警，
5: 就是报案发现在垃圾堆里找到两个，看到两个箱子，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3: 报警群众所提到的这个地方，位于西安市阎良区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投放点。接警以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办案民警，
6: 当时，案发现场遗留了两个箱子。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大箱子是蓝色的，小箱子是红色的，红黑色的。
3: 这行李箱里装的的确是一具尸体。经过法医的初步的勘验，确定遇害者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身份信息一时无从查证。为了尽快搞清楚死者的身份，警方借助电视、报刊等媒体征集线索。
7: 有线电视，滚动式播出，没有反映出太有价值的线索。
3: 死者身份无法确定，

0: 而垃圾投放点的附近也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仅存的突破口便是现场遗留的这两只行李箱。办案民警随即在案发地的周边大范围的走访，询问是否有人见过这两个箱子。很快，在一家小型旅店内，民警从店主的口中获取到一些有效的线索。
1: 旁边一个旅社的老板反映，下午的时候呢，这一男女这个旅馆旁边问他，问说是阎良车站这个车几点开？老板说阎良现在没有，下午没有车了，现在也没有车，就是客车在阎良车站不停了。
0: 店主告诉民警，那两个人想在阎良坐火车，但是在那段时间内，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任何车次。根据店主的描述，警方梳理出两条线索：第一，携带行李箱出行的是一男一女；第二，这两个人并非阎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本地居民都知道，在那段时间内，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任何的客运班次。警方据此判断，两人很可能是外地流入人员，他们应该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阎良的。警方立刻针对客运交通工具展开了排查，到客运站点走访询问司乘人员。
1: 排查到中巴车的时候呢，反映说是下午就新丰渭河大桥桥那地方有一男一女拉着个行李箱，拦了以后我们这个中巴车，我们给他拉到阎良了，说这是个重大线索。
0: 这两名乘客是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附近上的车，客运司乘人员对这两只外形显眼的行李箱有着深刻的印象。
2: 售票员就帮他还提了一下箱子，提着箱子的过程当中呢，就说一个箱子怎么这么沉，装的啥东西？那个男的就回答说是装的玻璃。哦，说装玻璃，现在谁还拿箱子装玻璃了？售票员还有点疑惑。
0: 这两名可疑的乘客，他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会出现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呢？办案民警随即调取了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的监控录像，监控画面捕捉到了他们的身影，
2: 很模糊，只是有个轮廓，比如说是一个男的，是个女的，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0: 由于监控视频画质模糊，无法清晰辨识两人的面部的样貌，民警走访了收费站的收费员。根据收费员的回忆，他对这两个人有印象，因为拉着箱子的女人怀着身孕，非常显眼。收费员还记得，他们当时是坐着出租车来到收费站的。民警继续查看监控视频，但是监控并没有拍到那辆出租车。于是，警方对阎良区和附近的临潼区所有的出租车进行了排查。
2: 我们是见一个车，出租车当住这个箱子的照片，让出租车司机挨个辨认，看谁拉过这个箱子。
0: 排查两天以后有了线索，一名出租车司机反映，他曾经拉过这两个人，两人携带着两只看起来非常沉重的行李箱，目的地是阎良火车站。那么他们为什么还没有到火车站就在新丰大桥收费站下车了呢？
1: 是因为这个资费的问题，原来他俩谈的价钱呢，没有这个包括这个过新丰大桥那个收费那个钱，所以司机拉到以后呢，说是你不行，你要叫我过桥，那你得必须把这个来回过桥费都给我掏了。这两个人呢，他就不愿意掏这个钱。那个司机说，那不行，你就在这就下吧。
0: 出租车司机告诉民警，那两个人是从临潼东三岔地段上的车。警方立即以东三岔为中心展开摸排，在走访中有群众反映，他们曾经在某个小区的附近见到过这两个人。
1: 家属院旁边有个书报亭，这个书报亭反映出来了，包括家属院还有个卖水暖是五金的，卖五金的一个老板也反映出来了。因为为啥他印象深呢？他那个过去那个地砖是就是一块一块的小四方块，他拉那行李的时候咯噔咯噔响，特别响，他就注意了。
0: 警方研判，两名嫌疑人很有可能就住在这个小区里，即便两人已经离开，也势必会在这个地方留下可供追查的蛛丝马迹。
2: 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排查，要求每家 进屋以后

0: 这个家住的人，包括租户，全部都要登记。
1: 警方逐门逐户的排查，但是找遍整小区仍然没有找到那两个人，甚至还没有人见过他们。与此同时，法医精准推算出遇害者的死亡时间，警方以此为依据划定了嫌疑人案发前的活动范围。
2: 根据法医鉴定，这个死亡时间在这个中午的12点1点之前，这个出租车司机发现的时间又下午4点，就这么短的时间内呢，他应该是就在这个周边，不会有很远的地方，不会是很远的地方过来的。
1: 根据这些线索，民警扩大了侦查范围，将排查的重点放在了整个临潼区。结合监控画面中女子怀有身孕的这个显著的特征，民警随即对临潼区所有医院的妇产科进行逐一核查。
2: 根据档案里头记录的这个孕妇的姓名住址，我们就进行排查了。
1: 而遗憾的是，民警对当时医院建档的所有孕期的妇女都进行了排查，都没有嫌疑。此后民警又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无奈警方也只好将这起案件暂时搁置。时隔多年，当年清理办案的老民警谈及此案，依旧是满心的惋惜与不甘。
2: 是我一这个心病，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0: 哎呀，我当时确实这个心里有点接受不了。
1: 就这样，这起案件从此成为了陈年积案。办案民警深知物证那是破案的核心关键，他们将案发现场所留存的全部的物证妥善地封存保管，等待破案的最佳时机。
3: 科技赋能，案件迎来转机。
4: 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
3: 跨省排查，男子反常举动露出破绽，
5: 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状态。
3: 难逃法网正在播出。
1: 一转眼20多年过去了，办案人员那是换了一茬又一茬，完整案卷和核心物证始终被悉心封存守护。所有人都相信，伴随着刑侦科技技术不断升级，尘封的物证终有一日能够还原真相，而他们所期盼的破案的契机终于在2024年出现了。2024年，全国公安系统启动陈年积案专项攻坚行动，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将这起案件全部的物证样本送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检测，技术人员在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成功提取到关键性的生物物证。
4: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2004年我们也送了 DNA， 当时的技术就没有做出来这个 Y 染色体，但是你看通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这个一代一代刑事技术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为我们这个案子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1: 经过进一步的检测和对比，民警锁定了四川省某市的一个周姓家族，这起案件的嫌疑男子极大概率隶属于这支周姓宗族血脉。
5: 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1: 在掌握这条关键的线索以后，警方正式重启这起尘封20年的案件，众多民警纷纷主动请缨参战，而在他们之中，其中一人就是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专家组成员杨警官。早在案发之初，他就全程参与了案件的侦查工作。20年间，昔日并肩办案的老同事陆续退休，在得知案件重启以后，杨警官主动请缨重返一线，立志要完成老同事未能了结的心愿。
0: 你想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就不在了，作为一个警察来说呢，这个案子破不了，心里很难受，确实很难受。
1: 在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四川某地周姓宗族的某个成员以后，专案组立即出发奔赴四川开展排查。民警对该周姓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逐一开展生物信息采集比对，但是检查完以后并没有找到与编织袋上生物信息匹

0: 匹配的那个人。专案组又来到村委会，翻阅周家的历史档案，排查是否存在迁移到外地的男性族人。
1: 就在翻阅那些陈年资料里边，在一个1971年的纸质档案里边，就发现了这个周姓家族的还有另一脉。
0: 档案记载，这支周姓宗族还存在另外一支旁系血脉，现在在另外一个地市。民警对这支旁系血脉内的男性成员进行了信息采集，而在筛查的过程中，一名男子周某神色慌张，举止反常，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1: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就只喝，不断的在喝自己拿来的这个饮料，然后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
0: 男子周某的生物的样本被紧急送往公干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比对，鉴定结果显示，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上所提取的 DNA 完全吻合，他应该就是本案的男性涉案人员。另外，周某还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马某。在锁定周某的身份以后，专案组结合早年的监控影像，判断画面当中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应该就是一直和周某生活的马某。经过多轮的检测和比对，警方成功锁定了嫌疑人。这个时候，警方还需要补齐关键的佐证，证实周某和马某他们在2004年命案发生的时候，他们的确在西安居住生活过。所以在西安，另外一组民警开展外围的走访摸排，深挖周某马某二人过往的生活轨迹。
2: 诶，就在这个车管所就发现了一张嫌疑人办的摩托车驾照，里边有个暂住证。
0: 暂住证办理于2002年，机动车驾驶证办理于2003年，而案发时间为2004年。这也证明了周某在案发前他长期在西安居住生活。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又传来了一个新的检测结果，涉案的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外一个人的生物检材。经过核查，这个人为西安本地居民朱某。
1: 然后我们围绕这个朱某也开展调查，最终把他的身份也落实，也经过核实，他就是一个在当年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零售商，就是走街串巷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一个卖塑料袋嘛。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只在那上半年摆过摊儿。
0: 民警分析，嫌疑人是在康复路周边所购买的编织袋，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大概率就在康复路的附近。办案民警以康复路为核心，开展大范围的走访摸排，
1: 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现在西安东三环的这个位置，再往东到临潼，我们都走过这条路上，基本上所有的能够产生生活轨迹的地方我们都去一一走过调过。
0: 民警走遍了辖区里的居民小区，也走访大批熟知片区情况的常住居民，查实到两人当年租住的地点是在长安区的一个城中村。虽然这片城中村早已完成了拆迁改造，但是警方还是联系上了两人当年租住房屋的那个房东。根据房东的回忆，2004年四月的一天，周某和马某他们突然提出退房就离开了。
2: 那么两口子那东西咋处理的？
3: 那两口子东西拿，把他的东西就拿走了。
2: 拿走了，家具买没买？
3: 那没有啥家具。
2: 没有啥家具，
3: 就是个床嘛，那就废的那都拿走了。
0: 当房东看到民警所出示的死者复原画像以后，当即认出这名遇害女子同样租住在这栋楼里，和周某马某那是上下楼的邻居。
3: 这个女娃先来的，
2: 女娃先来的，完了你小周她是后来来的。
3: 后来来的。
0: 房东他不知道遇害女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叫洋洋，是外地人。当然他更不知道突然消失的洋洋当年就已经遇害了。
3: 我就把房还那个空了两个月。
4: 还空了两个月。
3: 我就没住。我还等他回来。
4: 对。
0: 西安的实地调查工作已经充分。

0: 的证实，周某、马某二人在案发时段在西安定居生活过，这更加确定了两个人的作案嫌疑。
1: 然后我们专案组兵分两路，就是同时对这个我们的男嫌疑人跟女嫌疑人进行了抓捕。
0: 2025
2: 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6: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7: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8: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9: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

0: 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

0: 认知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4: 七一勋章获得者吾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1岁的吾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吾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吾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 吾哈斯·苏莱曼：
6: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5: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吾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吾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吾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 社区居民于青芝：
7: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近年来，

0: 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2: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3: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4: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7: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8: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9: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0: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2: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0: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点在地方啊，
14: 点在这里。
1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6: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7: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

0: 我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指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依托剧集
1: IP，
2: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宣家大院沿该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中末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 惊现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坊，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惊现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

0: 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20.7 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七号到八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不放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苏州绘就古今交融发展新途径。
5: 刘晓涛在徐州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以大众视角记录时代变迁，从生活里走出来的文学，见证新大众文艺活力。
5: 人大代表在身边专栏，今天请听。从一时不堵到长效制堵，人大代表调研支招让出行痛点变通途。
4: 强降雨持续影响江苏，全省各地全力筑牢安全。
6: 三年来累计研发投入近11亿元，研发占比从15%提升至20%，专利申请突破2100件，较三年前增长56%。海外布局覆盖美、日、韩、欧洲及东南亚等主要市场。苏州华星原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文元：
7: 针对 AI 芯片领域，在高功率的老化测试机打破了国外冷度，还助力客户实现汽车首条电子机械 EMB 量产的交付。我们希望团队一起继续奋斗，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不断在科技创新这条路上书写中国科技人自立自强的故事，去攀登一座又一座科技的高峰。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苏州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紧扣江苏1650产业体系，深耕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万亿级产业集群，加速向全球制造高地迈进，坚决扛起更好服务全省挑大梁的重大责任。今年1至5月，苏州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0419.7亿元，同比增长7.1%，经济延续平稳向好、提质育新的发展态势。站在新的起点，苏州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高科技创新中勇闯新路，在历史文化传承中更续文脉，让人间天堂真正成为福气之城。
5: 7月3号到4号，省长刘晓涛在徐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刘晓涛先后来到新沂市、邳州市、睢宁县和铜山区，走企业、听情况，深入了解县域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情况。他说，要认真研究把握产业基础条件、发展趋势和目标定位、主攻赛道，加力实施一批增资扩产项目，聚焦关键环节，招引强链、严链、补链项目，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新动能。在新拓新材、吉佳宠物、鲁汶仪器、兰蒂斯、普路通、精创电器等企业，刘晓涛询问科研创新、产能规模、市场拓展等情况，要求地方发挥综合成本优势，完善产业配套，强化服务保障，不断提升对企业人才的吸引力和产业集聚力。在邳州市沂河巷交坝，刘晓涛实地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预判，配齐抢排设备和应急物资，健全快速响应处置机制，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活、企业生产的影响。在贾汪区潘安湖采煤陈县区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现场，刘晓涛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践行两山理念，做好生态价值转化文章，实现保护与发展互促共生。在马庄村，刘晓涛说，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持续做强乡包特色富民产业，坚持市场化导向，统筹非遗技艺传承，电商直播赋能，特色文化植入，不断带动老百姓就业增收。在江苏省睢宁中等专业学校，刘晓涛勉励学校继续以产业需求牵引办学方向，大力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培养，全方位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江苏师范大学文庭雅苑学生公寓，刘晓涛查看了解样板房和生活配套情况后说，要科学规划盘活资源，提升建设效率和运营活力，更好推动高校学生宿舍提质扩容。在徐州杉杉奥特莱斯广场，刘晓涛表示，要抢抓暑期消费黄金窗口期，丰富优质商品供给，打造文商旅多元融合消费新场景，持续放大商业集聚辐射效应。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调研。
1: 在第16届江苏书展上，一场场质朴真挚的草根作家阅读分享活动成为一道动人的风景。这群来自市井街巷、田间地头的普通人，用最朴素真诚的文字记录人间百态，让读者为之动容，也为新大众文艺写下了最鲜活的注脚。来听江苏记者顾倩莹的报道。
2: 我赋予了我馄饨的一个书香味道。我在我的馄饨
3: 季带来的消费需求，门店专门开辟出大面积厨师烘干家电专属展区。连日的阴雨闷热天气导致居家厨师烘干除菌需求集中爆发，带动门店各类防潮家电销量持续走高，前来对比参数、体验功能、咨询下单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该门店销售人员任丹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厨师家电更受青睐。
4: 因为最近呢就是雨比较多，来买除湿机啊、烘干机的顾客也很多，最近就是我们销量也增长了不少，然后叠加了国补啊、工厂补贴，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补贴力度。除湿电器呢销量同比以往呢就增幅也达到50%，相较于往年呢，现在智能化啊、自带防霉自清洁的电器呢更受顾客的欢迎。
0: 昨天21:43，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托举20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在海南文昌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精准入轨，创下该星座单次发射载荷规模最大、入轨卫星数量最多的记录。记者了解到，此次20颗卫星配套星载测控软件，100%由江苏民企天际易达通信自主研发，这也是国内大型低轨星座发射中首次由民企独立供应整件全部卫星核心测控产品。
1: 记者从省总工会获悉，关于做好江苏工会职工困难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近日出台，在做好建档立卡困难职工帮扶工作的同时，着力解决职工临时性、紧迫性、突发性生活困难。 意见主要聚焦暂未纳入深度困难、相对困难、意外致困三类建档地卡困难职工家庭帮扶范围，但因基本生活出现临时困难，需工会给予救济解难的职工。

0: 涵盖农民工、新就业群体等劳动者。
1: 昨天，水运江苏尊师有约、尊师会师活动在苏州启动。来自辽宁、湖北、青海及长三角地区的50名优秀教师代表走进苏州博物馆、沧浪亭等文旅地标，沉浸式体验江苏尊师会师暖心举措。依托江苏崇文重教底蕴与水运文化特色，我省面向全体教师推出文旅优惠政策，包括核心景区门票优惠减免、餐饮住宿购物专属让利等，诚邀广大教师畅游水运江苏，充分体现全社会对教师的尊重与关爱。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徐之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地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省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5: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4: 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
5: 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
4: 建设银行苏州分行、
5: 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
4: 邮储银行江苏省分行、
5: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
4: 广发银行南京分行、
5: 恒丰银行南京分行、
4: 江苏银行、
5: 南京银行、
4: 苏州银行荣获优秀团队大奖。易方达基金、
5: 华夏基金、
4: 南方基金、
5: 嘉实基金、
4: 国泰基金、
5: 工银瑞信基金、
4: 景顺长城基金、
5: 中银基金、
4: 银华基金、
5: 大成基金、
4: 新源基金、
5: 国投瑞银基金、
4: 东方基金、
5: 红利基金
4: 入选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最喜爱基金公司。
5: 江苏省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江苏广播联合主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全程支持。
4: 您身边的理财师与您携手共赴财富新城。
6: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7: 听众朋友，等了好多年牛皮凉席都没有舍得买的，这一次机会来了。厂家在去年收购了一批原皮好料，做了一批红棕色经典款牛皮凉席，让利消费者。1米5的仅需999，1米8的1299，全部头层皮，品质如一，捡到宝的大机会，赶紧拨打400710-1900，999只有这一批，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你见过恐龙吗？
10: 没有。
9: 你吃过恐龙蛋吗？
10: 恐龙蛋，
9: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

0: 对，包好吃。
1: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3: 一杯侥幸的好酒，喝下的是危险；一次抢行的红灯，闯过的是底线；一晚疲惫的驾驶，透支的是平安。我是未央，行车路上安全没有捷径，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是对自己与家人的负责。你发现了吗？从一个人到一个家，那个号码背后是一整个家的稳稳幸福。千兆宽带，全家同时在线，视频游戏网课毫无压力，近百个电视会员一键解锁，全家的快乐从此不必将就。江苏移动全球通，让幸福从我变成我们。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4: 因为最近呢，就是雨比较多，难买除湿机啊、烘干机的顾客也很多。最近就是我们销量也增长了不少，然后叠加了国补啊、工厂补贴，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补贴力度。
5: 相当于是换到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然后你只需要补机票本身的那个差价，但是你不需要再额外支付其他的退票费用。这个对于我们来讲，那就灵活机动多了，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损失。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6: 我刚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千人一杆枪，人力这个编程很大，环节呢也非常繁琐。那么到现在呢，由千人一杆枪，再到百人一杆枪，再到如今呢，可能一个班主、一个单元就能独立完成我们的导弹发射任务。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0: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未来3天，江苏依旧维持较明显降水态势，雨带自南向北逐步移动。梅雨季催热除湿经济，江苏多地防潮家电与日用品销量奏高。航线上新，票价亲民，千转便捷，今年暑期乘机出行迎来多重便利。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东风五洲际导弹首次发射历史影像公开。中俄两军将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和海上联合巡航。奶奶微信删了77万条未读消息，很快又冒出3万条，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企业。央视关注奶奶的手机何时才能逃出数字围猎。哈梅内伊葬礼上，伊朗人高呼复仇，特朗普却称全是假哭，遭到伊朗方面的驳斥。罕见热浪来袭，美国多地独立日活动取消。世界杯战报，哈兰德梅开二度，内马尔点球扳回一球，挪威击败巴西挺进8强。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年的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携手季风气流持续北上，给华南一直到长江中下游的大片区域呢，都带来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海南、两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以及江苏多地先后是出现了暴雨、大暴雨，强降水范围广，累计雨量大，还伴随明显短时大风这样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呢，也是新的一周，这一周呢，对于咱们江苏来说，雷阵雨还是会反复上线的。未来三天，江苏依旧会维持比较明显的降水态势，雨带整体自南向北会逐步的移动，主雨带将会集中的落在江淮之间北部与淮北片区，全省的风力比较大，雷雨时段阵风强度突出，气温呢也会随着降水的起落有明显的波动啊，南部升温更快，因为雨带开始从南向北走了，那么南部地区的闷热感就开始要出现了，而北部呢，因为雨水到了那边之后，体感上会觉得比较的清凉。你像昨天我们江苏的北部地区还是会比较热的，最高的气温是出现在沛县，超过了35度。但是马上随着雨带的北台淮北地区的朋友可能将会迎来一阵子的清凉。具体我们来说下，今天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及以北地区雨量中到大，最高温度呢，我省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是在32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0到31度。我们再说下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的雨量会下得大一点，在小到中雨的级别，25到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北部地区雨量中等，24到33度。后天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北部地区雨量中等，25到32度。
1: 新闻早高峰

今天的点点热搜，我们依然来聚焦到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是迎来了巴西对阵挪威的比赛。一开场，巴西队的前锋库尼亚造点，但是吉马良斯主罚射失了。哈兰德在比赛的尾声发威，先是接希尔德鲁普的过顶传中，头锤打破了僵局，攻入本届世界杯的个人第6粒进球。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刻，希尔德鲁普助攻双响，哈兰德在禁区外怒射梅开二度，彻底杀死了比赛的悬念。他个人的本届世界杯进球也就到了7个，追平了梅西和姆巴佩。补时阶段，卡塞米罗再次为巴西制造了点球的机会，替补上场的老将内马尔操刀主罚命中，最终挪威还是以2比1的比分击败了巴西，首次进入世界杯八强。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的赛前发布会上，葡萄牙队长 C 罗确认这将会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做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一年执行。这就使得这位美国队的头号射手得以出战和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巴洛贡呢，目前是以3粒进球领跑美国队射手榜。7月1号，美国队2比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他因为踩踏对方球员脚步被红牌罚下。那怎么现在就宽恕了巴洛贡呢？国际足联的公告当中只有规则的依据，但没有任何的解释说明。美国足协紧盯批发鞋系统建设、仓库硬件、安全管理等短板弱项，精准施策，靶向整治提升，严格零售末端管控，学习借鉴试点单位先进改造经验，加快推进零售店人货分离、标准化改造和智能监控安装，抓实零售店规范化、智能化管控，严查超标违禁产品，采取限期销售等措施，妥善处置旧国标产品。

0: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实地观察了南京市江宁区卖花香烟花爆竹店和初兴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土桥临时销售店两家烟花爆竹人货分离试点单位。
1: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入门以来呢，多地就开启了黏腻的模式，这几天再加上受这个台风的一些影响啊，阴雨绵绵啊，有的时候突然一下这个雨还下得挺大的，那衣服呢晾上几天可能还是有些潮乎乎湿哒哒的啊，家里边的墙面砖呀或者是地板啊，有的时候就觉得哎，怎么有些流汗起雾。那么这些日常的小烦恼，因为在这个季节里出现梅雨季嘛，所以现在就带火了除湿经济。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呢，除湿机、烘干机这些防潮家电，还有传统的除湿袋、樟木条等日用品销量是双双走高。
2: 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3: 我在那个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挂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4: 最近梅雨季节比较家里比较潮湿，所以就买点除湿袋放了挂在家里各个角落啊，这样子挂一下然后就会除湿，反正我家已经在挂，还效果还蛮好的。
2: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早在入梅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类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5: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就是关于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2: 在淮安某电器门店，针对梅雨季潮湿天气带来的消费需求，门店专门开辟出大面积除湿烘干家电专属展区。连日的阴雨闷热天气导致居家除湿烘干除菌需求集中爆发，带动门店各类防潮家电销量持续走高，前来对比参数、体验功能、咨询下单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该门店销售人员任丹介绍，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除湿家电更受青睐。
6: 因为最近呢，就是雨比较多，难买除湿机啊、烘干机的顾客也很多。最近就是我们销量也增长了不少，然后叠加了国补啊、工厂补贴，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补贴力度。除湿电器呢，销量同比以往呢就增幅也达到50%。相较于往年呢，现在智能化啊、自带防霉自清洁的电器呢，更受顾客的欢迎。
0: 不知道你家有没有买这些除湿类的小电器啊？我们来插播一下广告。关注大家的睡眠健康，如果有睡眠困扰的朋友，像入睡难、半夜醒、做梦多、睡眠不好的，那可能也挺烦躁的，因为白天呢睡眠不好，这精神头就不行，很苦恼。那有些朋友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呢，会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越吃量越大，越吃越依赖。如果有这些烦恼的，您可以试一试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它是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来帮助您改善睡眠。现在呢，美善臣正在进行18周年庆，那么打电话大家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另外再给您多送88块钱的美善臣啊，那么您收到货之后呢，就先用送你的这88块钱的，你自己感觉满意了，你再用你花钱的那个部分啊。订购电话呢是400-100-7897，400-100-7897。另外呢，10分钟内打电话的朋友再额外给您多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呢到这个月的15号会准时结束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搜索"海归购物"来参与活动。 对于中年女性朋友来说，年过四十，很多人就会陷入一些护肤的困境啊。用再贵的护肤品呢，还是觉得暗黄无光；涂了很多的精华呢，可是这个脸啊，就觉得一层膜敷在上面一样，没有吸收进去，皱纹加深，轮廓松垮。

那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会策划一场首发江苏专场，这个首发江苏专场在7月9号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熟龄护肤的重磅的新品，融合前沿 DNA 钠抗老相关护肤技术的新品会正式亮相，7月9号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您可以见证可益羊胚胎素三文鱼 DNA 钠护肤系列新品的首发。现在大家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首发的时候会可以享受到的6折优惠的名额啊。可益品牌呢是由扬州本地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联欢药业联合畜牧兽医学科技这个实力突出的扬州大学联合研发打造的啊，所以它的这个实力，它的这个效果有保证。

观鸟协会发布的监测结果证实，盐城黄海湿地在保留传统候鸟越冬停歇地功能的基础上，成功升级成为东方白冠种群持续繁衍分布扩张的新兴核心繁殖地。从空间分布上来看，2026年盐城全市所有县市区都监测到东方白冠繁殖巢穴，标志着盐城实现东方白冠繁殖栖息县域的全覆盖。好湿地呢，正在进行26周年的生日庆的这个活动，会有一波生日的福利啊，送给听众朋友们。只要满足以下条件的，就是可以去直接领取的。首先呢，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就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湿地，可以直接领取到78元的蒸汽眼贴，品质效果好不好，您可以自己体验一下感受。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可能这个眼睛啊，平时看东西呢会有觉得模糊啊，出门下楼梯的时候挺害怕看不清楚啊，有的眼睛还干涩发胀啊，大家可以用一用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采用高科技促渗技术搭配中草药精华。现在大家在这个拨打400-878-8323这个电话呢，就可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可以带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整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啊，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

秒杀最后倒计时，开车的朋友千万别换台，茅台镇原厂好酒贵宾接待酒，99块钱一整箱，滑到每瓶仅需16.5块，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送酒到家，4007101909，平台保障，承诺品质，全部以茅台镇当地的优质红缨子糯高粱、小麦、水为原料，利用茅台镇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采用科学独特的传统工艺精心酿制而成，不添加任何的香气香味物质，真正的国标优级白酒，全部送酒上门，查货验货，扫码价199块钱一瓶，一箱六瓶就是1194，此刻参与秒杀，99块钱一整箱，滑到每瓶就是16.5块。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下单，或者直接在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迎江南精选"，口金迎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赵老板再次加单，买了50箱的茅台镇贵宾接待酒，一再强调运输过程当中不要破损的问题。放心，本次99块钱一箱，单瓶16.5的价格，虽然秒杀的很便宜，但确保酒好，确保服务到位，一并给您送到指定地点，破损包赔。其他的听众别着急，今天的秒杀继续，4007101909，4007101909，直接电话参与，打进4007101900即可享受秒杀价，99块钱一整箱，一箱是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正品正装，而且是 V50 国标优级白酒，53度茅台镇酱香酒，单瓶低至16.5，不要怀疑，不要怀疑，抢到才是你的。4007101909，4007101909，这款白酒您放心喝，53度经典酱香，也放心送人，名字就叫做贵宾接待酒，非常的适合中秋团圆、节礼馈赠、招待。茅台镇的白酒大家都懂的，唯一就是刚刚打开广播的听众不要被价格吓到，瓶身扫码价是199，一箱就是1194，此刻秒杀才是99块钱一整箱，单瓶仅需16.5，白瓷瓶红飘带的经典瓶身，上桌就会吸引眼球的贵宾接待酒，为您的节日助兴，生活添彩。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里搜索